0: 公布，将放映超1500场，明天中午12点线上开票。今年上影节排片有何亮点？影迷们如何抢票？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上海团队找回野生玉米高蛋白密码，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播送记者的报道。
0: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本市高考出租车预订服务已开启。
1: 直连江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打通西江至北部湾的通道，将于今年9月通航。
0: 网曝多档综艺节目嘉宾的安全带是批的，编辑推荐讨论如此后期是在拿谁开玩笑。
1: 抢跑 OpenAI，AI 巨头 Anthropic 启动 IPO， 冲刺1000亿美元估值。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0: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特朗普称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经历艰难一天。俄罗斯袭击造成乌克兰22人死亡，愿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实现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请听报道。
3: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司科官员巫秉杰介绍，
4: 机器狗头顶的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箱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为后续官员开展实货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3: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 75% 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巫秉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带出口的五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 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4: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3: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新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新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5: 从202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21.5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次数下降了。
3: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15/5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6: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3: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

0: 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美国桥水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迪恩。龚正说，欢迎桥水投资公司积极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希望公司发挥所长，持续优化在沪投资布局，助力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2: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编程机制。境外主编程由瑞士洛桑市与英国苏格兰城市群共同担任，境内主编程为大连市、南京市。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兰介绍，
3: 数字科技展区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商用密码、生产性互联网、智慧口岸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展示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消费科技和健康科技展区推出智能家居、脑机接口、康复养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运用场景互动、沉浸体验等多种手段，展示在智能穿戴、美妆与时尚等 AI 加消费领域的最新应用场景。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为期3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今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首次覆盖周六展期。本次老博会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家展商，观众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养老福祉圈”实名预约，携带相关身份证明原件现场换取胸卡，刷证件入场。今天上午，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市民政局联合打造的银发经济会客厅将在 W1馆银发生活展区集结超60家企业展开专题大讨论，从参展到共生，银发经济的第20年之约。本台10点播出的海波热线栏目将全程回顾银发经济会客厅首期节目沪苏州双向奔赴，共创银发产业新生态。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我们来关注广大影迷翘首以盼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于明天中午12点正式开启售票。作为一年一度长三角影迷的狂欢节，本届电影节展映周期从6月12号持续到6月28号，以超长放映模式带来超420部中外影片、1500多场精彩放映，片单阵容兼具大众观赏性与专业艺术质感。
1: 此次共有来自105个国家
4: 世界首映，而且我们在审片当中很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觉得这个呢就是说确实是不一样，也是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点。
2: 另外在排片上，电影节也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王家燕说，
4: 不，夜场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段是下午2场晚上2场不适宜太长的片子，太长的片子中晚了就是交通不方便，所以我们有意就是在今年特别注意这一点，有些很长的片子能放在下午的能放在上午的我们就这样的。
1: 作为核心看点，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由《纸盒藏谜》《大西洋》《燃烧吧，爸爸》三部华语长片入围，进行世界首映。而亚洲新人单元、纪录片单元、短片单元则集结华语新锐作品，展现新生代创作活力。除参赛片外，首映盛典、名导新作、影展精粹等展映单元也异彩纷呈。
2: 香港演员梁朝伟今年将以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的身份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主席及评委作品展单元将精选其6部横跨近40年的代表作品，包括《地下情》《杀手蝴蝶梦》《东成西就》《海上花》《寂静的朋友》和《无名》等。
1: 名导新作单元是每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非常受关注的单元。今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之作《父母姐弟》将在上海完成中国首映。韩国导演朴赞玉角逐威尼斯金狮奖的《无可奈何》，中国导演张律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斩获主竞赛单元两项大奖的《春树》。

0: 法国导演欧荣解构和重塑加缪经典的《局外人》，以及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评委会主席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新作《布鲁内洛·温文尔雅的梦想家》都是热门影片，需要影迷提前规划好抢票路径。
1: 本届上影节经典单元重磅升级，为资深影迷带来一场光影朝圣盛宴。今年恰逢比利·怀尔德诞辰120周年，玛丽莲·梦露诞辰100周年，与肯·洛奇90寿辰，向大师致敬单元特别推出专题展映，集结一众影史传世之作。其中比利·怀尔德的黑色电影标杆之作《双重赔偿》，以及玛丽莲·梦露的银幕遗作《乱点鸳鸯谱》，将完整呈现黄金好莱坞时代的美学魅力与叙事魅力。而在 4K 修复单元，我们还可以看到《飞越疯人院》《罪与罚》等经典之作。
0: 上影节一直高度关注日新月异的电影新技术，今年除了 IMAX 单元精彩升级，置身阔影单元是一次关于影像技术边界的诗意勘探。其中本影行动将带观众以360度视角进入平流层，捕捉月球阴影以4000公里时速掠过地球的震撼画面。现实回望用 4D 高斯成像模拟量子视角，探索似曾相识的本源与薛定谔的仓鼠之谜。匠心罪案 MR 系列剧集以微缩模型重建当年的犯罪现场，让观众亲手破解美国史上最悬疑的杀妻案。
1: 至于大家关心的抢票问题，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明天中午12点线上开票，下午2点线下开售。本届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到6月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特设金爵奖获奖影片和热门影片的集中回放。6月22号到28号，上海地区延长放映将在上海影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白玉兰剧场、CMG 荣美影城、环映影城、太阳宫殿共5家影院呈现。延长放映的排片及购票信息将另行公布。本届电影节在大麦、淘票票 APP 售票，非上海地区用户将城市定位在上海，即可在大麦及淘票票首页找到上海国际电影节专题页的入口。观众需持纸质票入场，不支持跨影院取票和退改签。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0: 继续报告新闻。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被誉为饲料之王，但国内玉米蛋白含量仅8%左右，动物饲料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补蛋白。北京时间昨天深夜，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乌永瑞团队联合国内其他科研力量，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成功挖掘到第二个玉米高蛋白基因。这是团队2022年解锁首个野生玉米高蛋白基因后的又一重大突破，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大豆进口量突破1亿吨。如何摆脱对蛋白质饲料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现状？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乌永瑞团队把目光瞄准同样作为饲料的玉米身上。如果能让玉米自己长出更多蛋白质，就能大幅减少对进口豆粕的依赖。
3: 我们经过测算，我们的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如果你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相当于进口800万吨。大豆，而且玉米蛋白含量低，它能够提升的空间就比较大，就容易实现。
2: 然而长时间以来，培育高蛋白玉米品种一直卡在缺少优良高蛋白基因上。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是现代玉米的3倍。为了找回玉米祖先身上丢失的高蛋白基因，乌永瑞团队从2012年开始攻关，并在2022年率先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今年又找到第二个。有趣的是，当把这两个基因 基因一起放进玉米里时，它们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果。
3: 正旦958是我们中国推广面积累积是最大的一个杂交种，我们导入它的两个亲本蛋白含量都是能够达到 15%， 杂交种蛋白含量能够达到 13%。这么高的蛋白的含量的情况下，它的产量没有发生变化。
2: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0: 技术精准改良了80多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的蛋白含量从10%提升到14%以上。高蛋白玉米变成饲料后好用吗？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李凤娜团队开展的后续验证给出了理想的反馈。他以喂养蛋鸡为例，
1: 它吃的更少，产蛋率更高。那同时我们还发现它的蛋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蛋黄更大，蛋壳更厚，也更便于运输。
0: 目前新希望六合、牧原、双胞胎等大型农牧企业已经陆续跟团队签订了优先使用协议，未来团队将持续开展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牧养殖，探索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关键科技支撑。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数学和癌症、阿尔茨海默病有关吗？菲尔兹奖得主、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理事长邱成桐院士带领团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将饱度计算几何、张量奇异值分解等数学方法与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学结合，在肿瘤影像分割、分子标志物预测、大脑海马亚区分析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开发出脑医学影像智能分析平台。这个软件平台已在南京鼓楼医院部署测试，辅助医生进行脑肿瘤患者诊疗，并为年轻医生和影像学博士提供诊疗训练。临床数据显示，他在脑胶质瘤分析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论文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邱成桐团队计划与上海的医院交流合作，进一步开拓数学加 AI 加医学这条交叉前沿赛道，用数学优化算法提升人工智能训练效果，让智能分析平台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医学和脑科学。
3: 2026上海复兴岛巨深智能实景空间实验实训实测平台训练营昨天开幕，未来12天，各大团队将在复兴岛这量身定制的天然实验场，依托实景空间实训优势，探索碳硅双栖友好共生准则，打造未来城市新样本。上海市量子城市空间智能创新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汪明启介绍，
4: 希望通过这次的训练，帮助机器人在原先的这个本体的这个能力之上，进一步去叠加这个空间智能方面的一些能力，把相关的这个实训的数据能够回流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数字底座里面，打造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岛原创轨道。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3: 随着2026年高考的临近，上海各大出租车公司高考出租车预订服务已经开启。强生出租运营管理中心副经理王清扬介绍，
5: 安心车队领头，有劳模驾驶员、优秀驾驶员作为我们的服务的先锋，为考生服务。同时呢，我们还预备了1000辆安心送考的专用车辆，满足广大考生的预约需求。
3: 大众出行客服平台经理薛敏表示，
6: 我们在6月1日0点起增加了客服在岗人数，近期也一直关注天气，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人手，做好机动运力储备。
3: 以上由记者陈寒飞、吴良伟报道。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位于苏州河北岸光复西路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改扩建项目已全面封顶，屋顶的环形跑道也初见雏形。上海建工二建集团副总经济师刘健介绍，
7: 按照既定的目标，要在2027年8月把整个一个项目完整的交付给我们的学校，也让我们的华政的师生有一个更加美好的这样一个校园。
2: 通过留、改、拆、并举的更新方式，建设团队精心维护包括历史保护建筑、四进斋等苏州河沿岸的景观风貌。华东政法大学

0: 副校长周立志表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住宿生活、学习交流、文体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校园区域。
1: 这个建筑的底层是架空的，学生是住在二楼以上的，这个操场在下面，跑道在上面，这里还有一个会堂，700人的会堂，还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还有一些体育设施，包括还有停车场，将来很多的设施会跟社会来共享的。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混合融资作为撬动商业资本进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键工具，成为全球金融工具运用的新热点。在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建议上海可以在混合融资领域有更大作为。请听报道。
3: 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期限的资金参与特定项目融资，成为可持续发展融资的新潮流。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冠以特斯拉为例介绍，在获得政府优惠贷款和风险资本融资后，电动车发展取得巨大成功。
4: 特斯拉呢，在它2006年成立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混合融资的模式。那它的这个混合融资模式呢，当然后来撬动了非常多轮的商业投资，那最后还 IPO。混合融资做得好，你是在撬动资本；做得不好或滥用，基本上就是在补贴本来就不够好的项目。
3: 混合融资在撬动商业资本进入风险较大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的混合融资平均可以撬动5.8倍的商业资本参与。除了高科技项目融资外，国内的乡村振兴项目通过混合融资也吸引到大量商业资本参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于建托介绍，混合融资为乡村振兴项目构建起广泛的金融支持。
5: 比如说乡村振兴的这些项目里面，政府通过财政的补贴支持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然后呢就有私人资本的进入，银行的信贷，然后呢包括提供的政策性的这些补贴贷款，形成社会的这种资源调动的这种合力，来推进可持续发展。
3: 于建托表示，无论是高科技项目融资还是乡村振兴项目融资，都要求实实在在解决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产生有实际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需要验证混合融资的商业可行性，吸引更多外部商业资本，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5: 混合融资它是一个市场概念，一定是最后是要有交付，就是有人买的产品或者服务作为前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产品和服务，你就没有一个交易的价格，没有交易的价格，金融机构融资的这种动员等等，你后面所有的测算都没有基础。
3: 做混合融资不是做慈善，融资项目一定要有商业价值潜力，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高水平的金融技术以及丰富的资金来源。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看来，上海可以在混合融资领域有更大作为。
6: 我觉得上海可能在全国来说探索混合融资是条件最好的。上海的公益慈善组织多，是全国的财富管理中心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了资金，有了人才，有了政府的支持，这个就可以探索。
3: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2: 上海工业历史纪录片《百年传动》将于明天在全网推出。该片以口述纪实的方式，以中国工业化进程为大背景，以上海工业始终服务国家战略为主线，串联起上海制造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极光片语，彰显百多年来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向强、面向未来勇于开拓的恢宏气度。该片将于明天上午9点在东方卫视首播，同时在本市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及哔哩哔哩等各商业网站及平台同步刊播。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将于6月6号起航，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直航。为提升游客体验，首航载客率控制在80%。目前船票预售已超75%。所谓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邮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邮轮旅游方式，主打说走就走的轻松休闲。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行程灵活，契合市民周末微度假、家庭亲子等多元消费需求。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 为迎接首航，爱达魔都号进一步丰富了船上产品，增配了流行演唱、脱口秀、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社交舞会等娱乐活动，海上运动场所全面开放，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2: 记者昨天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获悉，今年7月9号到明年11月14号，世界树之镜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美洲植物大展将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温室花园举行。展期与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同步。这场持续16个月的美洲植物展将集中展示300多种美洲典型植物，其中最有看点的是一生只开一次花的龙舌兰，以及用空气凤梨作为皮肤的美洲羊驼绿貂。
0: 沉浸式艺术展《与火共舞》王宇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亚洲首演，作品5月入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后第一时间落地上海。戴上头显，观众不仅能走进音乐画面里，还能在王宇佳身边零距离感受琴键飞舞，解锁古典乐全新的打开方式。请听报道。
7: 天空垂下一轮明月，一团火焰在冰面上跳动，远处似有一艘船正缓缓划过。戴上头显，体验者李女士走进了德彪西《月光》的旋律中。
8: 它是一个冰与火的交融吧，我觉得它把音符，因为是抽象的嘛，变成一种具象的一种画面感，就让你更快地走进音乐的意境。
7: 50分钟的体验里，8首音乐作品编制了8个幻境，观众可以自由走动，时而漂浮在汪洋大海，感受拉威尔的水之嬉戏；时而看火鸟在烈焰中翱翔，体验斯特拉文斯基《火鸟》中的魔幻氛围。而这一切的视觉中心是一架施坦威钢琴和一位近在咫尺的钢琴家王宇佳。
9: 你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他的演奏，他的手指到他身旁去看，这个可能在平时的音乐会当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嘛。
7: 王宇佳被乐迷誉为非指钢琴手，指尖既能爆发出如雷霆般的力量，也能流淌出丝绸般细腻的音色。项目还原了他每一次触键的力度、速度与音色。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
10: 它其实区别于传统形式上的这种 VR 大空间嘛，我们是用 VR 加 AR、MR 相结合的，并且利用了这种钢丝扫描的技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本人亲自弹，然后通过绿幕的形式，我们记录钢琴现场的一些指法力度啊，包括一些节奏、一些虚拟画面的变化。王宇佳他本人有提出了一些他的想法吧。
7: 与火共舞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执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团队，结合了音乐表演、空间计算、360度环绕声场与全息动画。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说，项目在戛纳电影节闭幕后的全球第一站就落到了上海。
10: 其实已经谈了有10几个月了，在巴黎演了4个月，一票难求，然后能够在上海，我觉得也是展现了上海首演首秀、上海的首创精神。对钢琴感兴趣的、对于视觉系统、对于当代艺术有兴趣的观众，我觉得都会对它有不同的感受。
7: 眼下从穿越古埃及的消失的法老，到重回上海弄堂的摇啊摇1995，在科技赋能艺术的创新驱动下，观众可以触摸历史，重返旧时光。而与火共舞打破了传统观演的时空边界，在视觉与听觉的交织中重构古典音乐的体验形态。该项目将作为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内容持续至7月31日。王思雨说，
10: 上交一直是一个先锋古典的乐团，像今年 MISA 的主题就是开拓者，在音乐厅里我们建设了一个 VR 的空间，这既是音乐的普及，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走进音乐厅。
7: 值得一提的是，王宇佳现场钢琴独奏音乐会今天就将在申城上演，此前开票5分钟即告售罄。与火共舞这场沉浸式体验或许给了更多乐迷走进他的机会。科技并不为替代现场，只为打开另一扇门。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0: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0: 关注你的关注。
2: 近日，

0: 家住青浦区叶辉路中海翡翠湖岸一期的业主于女士向本台反映，他们小区两家业主在未取得任何审批的前提下搭建违法建筑，虽多方反映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区委甚至介入进行所谓调解，试图让违建继续下去。原本处在在建状态的违建眼看着变成了存量违建。请听报道。
1: 于女士说，家对面的两户业主都是在各自花园中搭建了违法建筑，其中76号业主家的封闭式的阳光房大约在两年前已经完工，75栋业主家在去年底动工时他就向物业反映工程一度暂停过，但今年春节过后又动工了。
2: 5月5号我打电话给照相城管、青浦区城管，他们都没有回复，等了半个多月就线下5月19号送资料到照相镇的信访办、照相镇的城管，他们就说我会把资料送达的，然后之后就没有声音了。
1: 让于女士不解的是，多次反映非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等来居委会物业人员上门，以邻里友好为由来做工作。
2: 5月10几号物业和居委会一直上门来和稀泥，让我们不要投诉了，邻居之间要和平相处，明明知道违章搭建还纵容他们，硬生生把在建变成存量房，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拆除违章搭建。
1: 对此，小区物业经理黄沈良解释，去年12月巡逻时确实发现75号业主搭建情况，并在第一时间叫停，但后续因无法进入业主家，没能及时发现，开工重启。
3: 因为前面院子我们也看不见啊，进不来，确实是看不见，这业主不让我们进院子。
1: 属地嘉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东来回应，5月8号与物业一同前往75号家中，当时花园凉亭已基本建成，并坦言类似情况在小区很普遍。
4: 因为在我们独栋别墅区呢，都是在自家花园内搭建的，
5: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别墅区里这样的违建其实已经成了普遍的现象了。
4: 确实是这样。
1: 照相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朱国强进一步表示，5月12号75号业主接受询问调查拒不承认违建，5月27号城管在居委会配合下进入现场取证，判定该凉亭属于违建，且已处于完工状态。
6: 按照我们的相关规定，是完工状态的违建是处于一个已经建成的违建，那么现在案件正处于一个立案调查阶段，责令当事人自行整改拒不整改的，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首先进行住址，然后再进行一个催告拆除，拒不拆除的话，在权利义务告知书都完成的前提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
1: 对于小区内存量违建普遍的问题，朱国强说，相关部门将研究统一处置方案。
6: 我们也在听取居民的意见，可能做一个相关的居民意见征询，对一些存量的花园内搭建的阳光房或凉亭采取一种何种形式的一个统一处置。
1: 从在建到存量不过短短数月，这期间物业看到了，居委会知道了，城管也接到了投诉，但违建依然堂而皇之的建好了。面对违法行为，要坚定的依法办事，还是选择所谓软处理以求表面太平，答案不言自明，我们将持续追踪。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7: 或许有人会问，在自家别墅院子里搭建花园凉亭、阳光房等，为何也要受到约束？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取得合法审批手续，是否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在别墅院子里搭建任何建筑物，原则上都需要事先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否则即为违法建筑。擅自搭建的阳光房、砖瓦房、雨棚、车库、围墙等都属于违建的情形。那些看似是对私域的处置，实则可能侵占公共空间，影响邻居的通风采光与绿化环境。所以即使是别墅区的自家院子，也绝非法律飞地。小区的公共规则与法律的严肃性不能被轻易遮蔽。即便这些违建有了清晰的定性，却依然能够悄然生长，这背后自然是物业居委治理责任的缺位。物业作为第一道防线，却以无法进入业主院子为由推卸巡查与劝阻之责，居委本应是矛盾的调解者，却成了违法行为的说客，试图以邻里友好之名行和稀泥之实。基层管理的拖延形成了监管真空，在这个真空里，在建被拖成了存量，继承事实又会反过来增加后续的执法成本与社会矛盾。存量违建普遍的现状不仅仅是时间的产物，更是不愿担责惯性思维下的

0: 成颗眼痛。破解这样的困局，绝不仅是拆除几座别墅区的阳光房或凉亭，而是重构基层治理的责任链条，让发现及制止、制止及拆除成为常态。如此才能让居民拥有一个安全、有序、高级的居住环境。这里的高级不在于建筑的形态，而在于对规则能有多大程度的坚守。
1: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所谓台湾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作出回应。
2: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所谓的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4: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3: 此外，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近日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岛内舆论指出，黄仁勋的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对此，国台办指出，缺电已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0: 昨天，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通航后，平陆运河将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为内陆与海外增添一条江海通达的双向互通通道，将进一步便利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本次专项抽检发现，个别餐饮店存在未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健康证过期未补办、部分店员无健康证等情况。同时，个别餐饮店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水煮玉米、油饼、油条等餐饮食品存在违规使用柠檬黄等着色剂、苯甲酸等防腐剂、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含铝蓬松剂的问题。餐饮食材中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浓兽药残留。

0: 刘超标。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激情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
1: 豆包昨天发布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其中提到，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使用体验和习惯不受影响。专业版的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此外，近期有大量同 IP 的营销号集中发布内容完全一致的不实信息，称豆包将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来推动用户购买会员，该说法完全不实。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 AI 大模型公司 Anthropic 宣布，已经以保密形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计划推动公开上市。Anthropic 似乎在 IPO 竞速战中领先了对手 OpenAI 一步。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0: Anthropic 由一批前 OpenAI 员工成立于2021年，自今年2月以来，公司动作频频，先是推出可自动化常见业务流程的 Cloud Cowork， 引发软件市场震动，由于美国政府发生公开冲突，被五角大楼列入黑名单。
1: 就在5月28号， Anthropic 宣布已完成总额为650亿美元的 H 轮融资，公司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了其竞争对手 OpenAI。 OpenAI 在今年3月底完成创纪录的1220亿美元融资，令公司的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
0: Anthropic 一直与 OpenAI 在融资和用户增长方面存在激烈竞争，而现在两家公司都在准备 IPO 上市，争夺首家上市的大型 AI 基础模型开发商这一头衔。不过由于相关信息属于机密， OpenAI 也可能已经提交 SE 文件但未对外公布。外媒分析指出， OpenAI 最快将于今年9月上市，而 Anthropic 的时间表尚不明朗，如果进展顺利，最快可能在今年秋季上市。
1: 影响这场 IPO 竞速赛的另一大重要因素是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不久前， SpaceX 公布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计划，公司将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目标估值高达1.5万亿美元。
0: 近年以来，市场对 IPO 的反响格外热烈， AI 行业的领先企业也竞相上市。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开发先进 AI 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SpaceX 披露，自2023年初以来已累计亏损130亿美元，主要亏损来源是其 AI 业务 SpaceX AI。 但有学术研究表明， IPO 往往在行业内扎堆出现，而在周期后期上市的公司通常表现不佳，即使市场再火热，资金也并非取之不尽。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投资者可能会先从其他股票中抽离资金转投 SpaceX， 随后在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再次调仓，以压住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意味着谁先上市，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多日益稀缺的资本。
1: 当然，对于率先上市的公司来说，也存在无法获得投资者

0: AI 则获得了一个几乎没有成本的观察机会。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 尊敬的全球通客户，上海移动已为您升级品牌尊享权益，
2: 五 G A 级速网络，免费国漫流量，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门票旅行折扣，生日免单惊喜，营业厅排队优先，更有全球通心动日每月领视频会员，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查询身份，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全球通尊享品质，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近日，某热播综艺被爆出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全靠 P 图。在节目中，坐在车内的多名嘉宾身上的安全带存在明显后期合成痕迹。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那既然节目组知道后期要一帧一帧的往屏幕里边披上安全带，那说明他们清楚乘车必须系安全带，而且是在后期审查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么既然如此，为何不在一开始就提醒现场嘉宾？又为何在后期选择继续 P 图掩盖？还有一点，这起事件向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传递了一个极其畸形的信号：规则可以表演，违法只要 P 得好就能当作没发生。类似的情况在多个综艺节目里边都曾经出现过。前两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提醒，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但这件事儿在媒体曝光后，相关节目组依旧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对于这种装睡不醒的态度啊，监管部门还是需要细化综艺内容审查标准，严查拍摄现场安全管理漏洞，对刻意篡改画面、规避法规的制作方依规追责。相关制作机构也要严格遵守安全流程，引以为戒。法律没有 PS 键，生命也没有一键修复。安全带从来靠系，不靠 P。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借口，提议对中方经济体征收额外关税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6: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
0: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3号早晨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中国驻印度使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暂无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及今年9月7号。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6: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称，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这一说法。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0: 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目前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乌克兰经历艰难一天。基辅和第聂伯市二号当天共有22人在袭击中身亡。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并强调谈判的紧迫性，称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0: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全球极端高温天气持续肆虐，南亚、欧洲等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近日印度多地气温飙升至48摄氏度以上，高温、缺水、断电叠加引发复合型灾害，成为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显现的生动缩影，为全人类敲响生存发展的警钟。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0: 新视野，
1: 新观察，
0: 新话题，
1: 新说法。
0: 环球马上说。
2: 大家好，我是小马。近一个多月来，印度西北部、中部平原遭遇了史上罕见的持续性极端高温，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根据印度气象局公布的数据，北部拉贾斯坦邦局部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首都新德里气温也冲到45摄氏度，北方邦、中央邦部分区域地表温度甚至突破了80摄氏度，光脚踩在路上都能烫伤。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叠加，直接引发了水资源危机。新德里及周边区域已经断水数十天，连部分医疗机构都因为缺水没法正常运转。农业更是遭了灾，灌溉用水不够，大片农田干裂，直接冲击印度的粮食安全。更要命的是，高温推高用电需求，印度电网不堪重负，大面积停电，夜里室内温度都能到47摄氏度。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数十人确认因中暑死亡，数亿民众困在炙烤加缺水加断电的绝境里。面对灾情，莫迪政府只是呼吁民众做好防暑。虽然多地学校提前放了暑假，但基层治理的短板暴露无遗，预警只停留在迹象层面，应急物资不足，供水供电保障体系脆弱，弱势群体防护缺位，远远满足不了减灾需求。气候危机早就不是写在环保报告里的遥远议题，而是关乎每一个人生存的现实挑战。在这场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想要扛住常态化的热浪，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从硬件上提升整体承受能力，加快全球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从根源上减缓全球升温的趋势等等。应对气候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责任，但我们必须看到，发达国家作为历史上最大的排放国，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兑现之前承诺的气候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能力，而不是动不动就甩锅，或者在国际气候协定上反复横跳，消耗全球共同的努力。现在世界气象组织已经给我们划出了红线，未来5年是应对气候危机最关键的窗口期，一旦我们跨过了不可逆的气候临界点，再想挽回就来不及了。只有国际社会摒弃分歧，拿出团结互信和诚意，共同推进减排，共同提升全球气候适应能力，我们才能度过这场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共同挑战。
3: 好的，感谢小马。来看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去年停止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资助，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说，美国已决定重新对接该联盟。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计划将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已被肯尼亚高等法院叫停。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三号说，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据法新社报道，不少出版社抱怨，由于谷歌 AI

0: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
1: 好，时间来到了8:58，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6，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欣、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4: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5: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13: 早上好。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老人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2: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理
0: 论，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佩蓉。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西风，今天中午转北到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5%。
1: 来关注内容提要。区政府第135次常务扩大会议召开，
2: 搭平台聚合力促就业，嘉定搭建青年就业创业生态共建圈，
1: 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一辆车背后的嘉定答案，
2: 迎战世界技能大赛，嘉定选手备战正酣。
1: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话题。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据报道，近日一位宝妈发布视频称托举孩子进山姆引发争议，有网友质疑这山姆260元的年费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当事人含泪致歉，自己是全职宝妈，认知不足，只是跟风玩梗。同时他控诉遭遇网暴，家庭住址、孩子就读学校都遭泄露。那么近日他也是再度出境道歉。那么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Attention
4: Radio，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4: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4: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35次常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全国本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听取近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重点工作及相关工作汇报，专题调度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重点工作。
5: 会议指出，思想认识要深而又深，把安全之弦绷得更紧。当前正值企业生产旺季、项目建设高峰期，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钟长鸣，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做到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做好万全准备。会议指出，防范举措要实而又实，把安全短板补得更齐，要聚焦2个重点、1个专项，在重点时节要深入开展针对性排查，在重点领域紧盯重大风险隐患，不断增强隐患排查的穿透力，在防汛备汛上加强监测预警、基础建设和应急处置，要进一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夯实本质安全水平，努力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切实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会议强调，责任压实要严而又严，把安全底板筑得更牢，要以最严党性要求、最有效责任落实，真正织密织牢安全责任体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拧紧责任链条，领导干部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行业企业和属地街镇的专业指导，企业要强化主体责任，基层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要坚持高压查处，从严从紧，查清查透，统筹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全量上账，明确责任，限时整改，消耗清零，要敢于动真碰硬，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真正让守法者不吃亏，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要强化穿透监管，各街镇要推动监管力量下沉到高风险单位，下沉到重点一线，着力解决想不到、管不到、灯下黑等突出问题，

0: 努力从解剖一个问题上升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副区长姚少杰、季倩倩、汤东英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建委主任冯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伟东、区政协副主席乐月明应邀出席。
1: 昨天，安家乐业青春逐梦嘉定区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生态共建活动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举行。通过发布一系列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特色服务举措，推动嘉定青年就业创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汽车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行业的152家企业带来2300多个就业岗位。学生们在企业展位前递上简历，与招聘人员深入交流。
2: 线下的话肯定会有专人讲解嘛，感觉的话可能会对企业了解的会更多。然后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
3: 我想要找关于产品艺术设计类的专业，想要为之后毕业找工作积累一些实习经验吧。
0: 活动上，嘉定区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生态共建圈启动建立。
4: 我们将围绕共谋、共商、共享、共促、共融、共担六大使命，建立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打通政策、岗位、培训、孵化等资源，深化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与产教评就融合，强化四方责任共担，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坚实支撑。
0: 活动中，美的集团等嘉定区内4家优秀企业分别与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等4所院校签订企校合作协议，
5: 为我们的学生创业就业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生态平台，使我们的学生呢了解更多的就业市场、创业市场的信息，使得他们呢能够更快地适应未来。
0: 活动还为新认定就业见习基地授牌。多年来，嘉定区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以青年就业为导向，积极推进就业见习基地建设。目前，全区共有36家就业见习基地，覆盖全区12个街镇。
6: 通过清晰的带教制度、可实践的岗位锻炼，使学员提前适应职场环境，明确职业方向，形成见习、培养、录用的良性循环。
0: 市人社局副局长李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卫华出席活动。
1: 上周，盛汽集团正式完成全球第一亿位用户交付，成为中国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这历史性的第一辆车是上汽旗舰大六座智己 LS9 Hyper。它不仅是上汽70多年技术积淀的巅峰呈现，更将聚光灯打在了一个地方——上海嘉定。
0: 智己 LS9 Hyper 的生产线虽不在嘉定，但其核心技术定义、整车构架研发、智能驾驶算法以及运营决策均出自于嘉定安亭的智己智能创新中心。
7: 在 AI 时代和自动驾驶时代完全要到来的时候，我们提前为用户留足了科技的冗余。那这新三大件其实也包括了线控的底盘、高阶智驾硬件的一个预埋，还有全域的800伏，也就是让我们的用户买来这款车3年、5年、10年都不会落伍。
0: 而定义这新三大件的研发大脑就在嘉定。
7: 我们整个从一台车，从有了我们的点子，然后要把这台车真正的投产，在这个当中的过程之间，然后包括我们的自动驾驶标定，包括热管理，包括 NVH 的一个管理，都会在我们的这些智能创新中心，22个实验室里面去逐步的落地跟完成。我们还需要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很好、很靠谱、很安全的智能驾驶的体验。嘉定是一个很好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的这样一个测试的生态。
0: 据统计，从嘉定的开放测试道路出发，智己测试车队单日累计测试里程超数千公里，为智驾算法迭代提供海量数据支撑。站在一亿辆的新起点上，智己将继续把新三大件及更前沿的 AI 技术以更具诚意的价格带给更多家庭用户。而对于嘉定而言，智己的选择意味着这座汽车城正从生产基地向技术策源地跃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在上海举办。近日，中国参赛选手名单出炉，其中1名正选选手、3名备选选手来自嘉定。

0: 距离比赛还有三个多月，每天早上8:30，珠宝加工项目备选选手柯路遥就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基地。珠宝加工项目是世赛中公认的耐力赛，总赛时长达18个小时，分3天进行。选手需要完成锯切、焊接、镶嵌、抛光等数十道工序，从一块粗糙的金属片到一枚精美的首饰，每一步都必须精准无误。
1: 要突破这个每一分、一分甚至2分，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那其他人可能一周做一张图纸，那我就做2张，就做三张，然后以量变产生质变的方法。
0: 对于软件测试项目的备选选手黎俊宇来说，挑战远比想象中复杂。本届大赛首次增设软件测试项目，没有往届的任何经验可以参考。
2: 训练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不少瓶颈，那段时间技术提升很难。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把它拆解成了一个个小问题，逐一攻破。
3: 我们也会特意的去设置一些靠压的需要的一个环节，包括一个突发情况等等这方面的一个全模拟，那让学生呢其实在平时训练过程中都能够体验这种高压的一个情况，那在赛场时就会从容应对。
0: 一名正选选手，3名备选选手，嘉定在此次世界技能大赛上实现了参赛人数的历史性突破。面向未来，嘉定还将进一步优化市区联动、跨区域协同的集训工作机制，持续深化课政融通、产教融合，完善全梯队人才培育体系，为技能强国建设、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4: 唐代经幢里藏着什么秘密？宋代史塔如何体检？日前，嘉定文物保护科普周末在古艺园拉开帷幕，以嘉定本土文化遗产为课堂，将文物保护背后的科学原理生动地呈现在市民面前。
0: 上午10点，古艺园内游人如织。与往常游园不同，不少市民入园后直奔嘉定文物保护科普 Lab 互动区，比试硬度计、红外热成像仪、微波测水仪，这些实验室里的专业文保设备一字排开，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轮流上手操作，近距离了解文物保护工作流程。
5: 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个事，然后之前有些那个文物，上海博物馆的文物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些文物，给我加深了对文物如何检测的了解。
0: 在市集一旁，文物保护成果微展则揭露了文保工作的幕后科学。一边是江南名园古建修缮的实景成果，一边是高校前沿文保科研案例，直观呈现新时代文物保护的匠心实践和创新技术。
6: 那么我们采用了比如说微波水分仪、红外热成像仪、便携式 XIF 仪等等这样的一些无损检测的技术来探查这个文物它本体的一些材质结构的情况，让把我们现有的一些好的科技和一些取得的成果那介绍给广大市民，那也是希望推动文物保护，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文物保护。
0: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展览加体验加交流加阅读的形式推出专业互动体验、专题展示、科普阅读等系列内容，引导更多市民走进文物，了解文保，参与传承。
7: 古艺园呢是具有500年历史的江南名园嘛，也是我们嘉定的这个文化的地标嘛，那么希望把他们这些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科普资源，能够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4: 日前，带着爸爸去种田第16季主题活动在外冈镇马门陶艺村举行。来自嘉昆泰3城的48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在田野工坊市集间穿行，体验劳动之趣、研学之思、艺术之美与消费之乐。
0: 活动邀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于勇带领大小朋友认识土壤、辨识秧苗，在劳动中读懂农耕智慧。
8: 我今天认识了3种菜苗，我种的是西瓜苗。
0: 辛勤劳作后，孩子们亲手制作会变色的青田紫苏饮品一起畅饮，在田间课堂听村长讲述外冈红色故事。此外，还有陶艺手作、木艺机器人制作、窑烤面包等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中收获私人定制的作品。
9: 我参加这个活动7季了，每一季它都有不同的变化，我每一次玩的都很开心。
10: 这是我们家庭第一次过来参加。

0: 加这个节目，然后参加了种菜、然后陶艺还有烘焙这些活动。我觉得这些活动的话，都可以让大人和小孩一起参与到动手中来。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票根合作商户阵容全面扩容，除树林与麦子、魔都精酿等老牌人气商户外，新增在于金属艺术工作室、植物空间、凤姐小厨等特色点位，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据统计，活动当天直接带动现场消费超4.5万元，预计未来一个月内衍生消费有望突破15万元。通过票根与消费场景的深度绑定，形成显著的消费杠杆效应，有效将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未来外冈镇将锚定沪苏中庭绿动外冈发展定位，依托马门陶艺村、葛龙村、大陆村等特色村落，让更多有颜值、有故事、有特色的村庄在外冈串珠成链，全力绘就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交相辉映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在低空切变线和暖湿气流影响，昨天半夜到今天早晨，我区普降中到大雨，目前雨势已经明显减弱，白天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相对湿度95%到55%，全天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周五至下周总体云系较多，下周一前后还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有小幅波动，整体在20到31度。临近高考，还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安心备考。
5: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6: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7: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8: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9: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深城剧场观察，亚洲大厦里造梦的人不愁没有观众，
1: 把提高高考成绩寄托在随

0: 机性极强的概率世界上，无疑是拿自己的前途冒险。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警惕 AI 押题收割高考焦虑。
1: 在上海，各式各样的剧场正吸引着来自全国的观众，成就了文商旅体展融合的一个又一个鲜活样本。本系列聚焦特色小剧场们的创新实践，探寻多元空间的生存之道，一窥深城文化演艺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当王作文五年前决定在上海亚洲大厦打造原创环境式助演音乐剧灯塔时，不少人为他捏了把汗。彼时的上海，小剧场音乐剧只有一个爆款，改编自韩国作品的《阿波罗尼亚》中文版，在中国原创小剧场音乐剧这条路上少有人踏足。魅晶文化创始人王作文曾在音乐剧舞台上演绎过诸多角色，对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交流的化学反应有着深刻的体会。那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感，即兴碰撞的火花，是他想深耕小剧场的执念。梦想落地的过程充满挑战与勇气。灯塔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海岸。为了让观众真正掉进那个世界，王作文把剧场变成了一片海岸，脚下不是平整的地板，而是厚厚一层细沙，踩上去稀稀疏疏，脚步都变得笨拙而真实。开场前无休无止的海浪声与海风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咸腥味。演出中，观众可以亲手搬动粗糙的船板、紧系缆绳，甚至为故事里那艘船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木头的纹理、绳结的触感、集体命名的笑声，共同构筑了不可复制的夜晚。市场给出了热烈的回应，灯塔从首演便获得观众青睐，至今演出场次已突破900场。王作文回忆，小剧场音乐剧能成功有点运气成分，而运气之外更需要长远的眼光与定力。故事的另一头要从一栋问题写字楼说起。亚洲大厦位于汉口路650号，2007年建成。到2019年前后，大厦写字楼部分亏损，出租率处于低位，全楼商铺业态散乱，与人民大舞台的剧场氛围格格不入。
0: 转变的契机源自一项创新政策。2019年，上海推出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提出写字楼商场里的非标准空间，只要每年演出满50场，即可被认定为演艺新空间，并享受政策支持。亚华湖总经理阮豪抓住这个机会，他借鉴了纽约外百老汇模式，小剧场低成本高频率。2020年8月，亚洲大厦四层一家假发店的原址上，新空间一号开演了第一部戏，中文版《阿波罗尼亚》。这个被设计成芝加哥小酒馆的剧场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观影模式，观众环绕舞台而坐，演员近在咫尺，你能看清他衬衫上的汉字，闻到道具啤酒杯里飘出的淡淡麦香。市场的热情超乎预期，首演仅一周，后续场次的门票便销售过半，很快这个空间便形成了开票即售罄的情况。这种转变本质上是把看一场演出变成共同度过一段时光，观众买的不仅是一张剧票，更是一段身临其境的体验，包括开场前的心跳、互动时的笑声、散场后久久不散的余温，这正是环境式戏剧的独特魅力。如今这栋21层的大厦已经孕育出了19个各具特色的演艺空间，近2700个座位，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垂直百老汇。
1: 随着亚洲大厦演艺空间日趋饱和，阮豪意识到他的天花板层高有限，空间类型雷同，创作者的奇思妙想有时无处安放。他把目光投向了第一百货。南京东路不缺百货商店，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负责人贺梦倩说，顾客可以在线下买任何东西，但有了剧场不一样，你必须线下留下来看剧。走进商场，电梯门一开，灯光暗下来，背景音乐从轻快的流行曲切换成悬疑的弦乐，另一个世界开始了。2023年，新空间走进第一百货商业中心，通过对 C 馆3个楼层的改造，多个风格各异的剧场空间相继落成，《孟威之低智商犯罪》等多部作品每晚同时上演，观众可以随喜好走进任意一个剧场，感受完全不同的故事。更值得关注的是由此形成的商业生态，剧场与商业生态形成了良性互动。剧场楼下就是商场，有餐饮零售，看完戏可以直接下楼吃饭，刚为剧中人落过泪，转身就吃上火锅。 那种从梦境跌回人

0: 间的恍惚感反而成了一种特别的回味。运营方配套了专属夜间电梯，营业至凌晨两点的餐饮以及天台夜市酒吧，一张小剧场票根可以在多家餐饮门店享受折扣。剧场为餐饮引流，餐厅反哺剧场，稳定的商演循环自然形成。
1: 统计显示，去年新攻坚各剧场全年演出超过6000场，总票房突破1.2亿元。这个剧场群落已经成为上海文化消费的新地标。小剧场演艺在上海蓬勃生长，几乎每天都有新剧官宣。亚洲大厦的电梯里贴满不同剧目的海报，第100户的走廊中穿梭着赶场的观众，社交媒体上入户连打的攻略层出不穷。王作文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新观众走进剧场的速度远赶不上新剧开演的速度。他算过一笔账，一个100来座的小剧场全年驻演的话，一年至少需要吸引近2万人次才能撑得住。这意味着即便常常满座，也必须有足够多的新面孔持续涌入。当前供给端的扩张速度快过需求端的培育速度，市场的泡沫便开始积累，大量新剧争夺同一批存量观众，头部作品一票难求，腰部作品勉强维持，尾部作品则悄然退场。基于这样的市场判断，他和团队调整了运营策略，从长期驻演转向限时驻演，每部作品演出3至4个月后暂停，经过优化调整后以新版本再度亮相，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就像一道时令菜，错过就要等下一季，反而让人更加珍惜每一次相遇。这种策略试图在维持作品生命周期的同时，也为创作者留出了打磨迭代的空间。
0: 灯塔的成功为后续创作奠定了基础，团队随后推出了前传作品《翻过王旗》，探讨文明冲突与信仰传承的深刻主题，优质的内容本身就有吸引力。2023年《翻过王旗》版权输出韩国，被改编为韩语版，这也标志着中国原创音乐剧成功进入海外市场。好的作品能够超越语言障碍，因为它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王作文认为，故事里承载着人性共通的宝贵品质，师徒情谊、家国情怀，故事虽然发生在北欧，但内里的情感不同国家的观众都能看懂。2025年6月，魅晶文化以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的深厚友谊为题材，创作了古风音乐剧《梦微之》，又实现了对日本的版权输出，借助白居易在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为中文原创音乐剧走向海外打开了一条值得期待的路径。
1: 对许多剧迷来说，入户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来自深圳的女孩11，每到周五下班就会搭乘过夜动车赶往上海，8-9个小时的车程里，她在座位上睡睡醒醒，周六早上6点抵达，稍作休整，下午和晚上各看一场，一个周末刷满4场，周一清早再飞回深圳上班。她记得去年12月的一次极限操作，浦东机场大雾，飞机迟迟无法起飞，她忍痛低价转掉了当晚的票。登机后迷糊睡去，广播突然说因雾太大改降虹桥，虹桥离剧场近，下飞机后来得及赶上，他瞬间清醒，在开场前连上机内 WiFi 买了一张新票。他说就冲着剧里那首歌，哪怕赶到时已经开场一会儿了，也要把这部剧看了。像十一这样的跨城剧女并非少数，有剧迷3天连刷11场，把停留上海的时间用到极致。他们在小红书上分享入户攻略，从最省钱的青旅到最快捷的剧场通勤路线，从各家便利店的充饥食物到 SD 口的最佳站位。一位济南的大三学生为了多看一场剧，每次都买了120元的硬座，省下那80块差价。他说音乐剧改变了他寝室、教室、图书馆3点一线的生活，甚至为此决定考研到上海。
0: 在王作文看来，剧场应该是一个造梦的地方，观众不想下班买个票走进一个跟办公室差不多的环境。夜幕下的汉口路灯火璀璨，观众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汇聚于此，有的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有的专程从外地赶来。他们走进亚洲大厦，走进第100货，他们不是来看戏的，他们是来做一个梦的。
1: 东方网消息，近日上海老博会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市民政部门介绍，本届展会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家展商，

0: 现场继续设立银发生活展区、康复辅具创新展区、老实惠展区、党群服务站、福彩专区等特色活动区，结合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社区租赁、老年助餐等热点政策，打造与上海老年人息息相关的生活场景体验空间。展会实行实名预约参观制，完成观众登记后可免费参观，所有入场观众均需携带身份证、护照等身份证明原件方可入场。微信搜索展会官方公众号养老福祉圈，点击下方菜单栏我要参观，填写并提交基本信息即可简单完成观众登记。没有智能手机、不太会使用智能设备的人群，如有家人同行，也可由家人代为操作申领，如独自前来也无需担心，可携带身份证至现场填表注册。境内观众可凭观众通行二维码确认短信至现场观众通道换取胸卡刷身份证入场。因观众登记实名制验证系统仅支持身份证号，海外或港澳台人士需至现场境外观众通道出示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或电子件，领取胸卡后刷码入场。如果是不小心弄丢了观众通行证二维码，确认短信也不用着急，可以向通道工作人员报出预登记时提交的信息，后台查询核对后即可换取胸卡。
1: 近日，徐汇区湖南街道商会依托一元街区下午茶特色品牌，组织辖区会员单位走进上海音乐学院，开展了一场上音 Working Class 沉浸式参访活动。此次活动致力于深化区域文化资源联动，持续完善汇聚资源加提升质量的闭环机制，依托辖区优质文化阵地搭建企业交流平台，为企业发展凝聚人脉，创造互动契机。在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海上音乐社与校园开放学生志愿服务队博物馆讲解员的带领下，商会会员先后走访校史馆、东方乐器博物馆及音乐城堡等特色点位，感受顶尖音乐学院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校史馆内，一张张珍贵老照片、详实的文献史料，完整呈现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历程与办学成果，生动诠释一代代音乐人坚守初心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追求。吸引会员驻足观摩，深入交流。在东方乐器博物馆中，各类古今民族乐器有序排列，涵盖琴、筝、笛等多种传统器乐，会员们近距离欣赏器物风貌，聆听乐器发展历史与演奏特色宣讲，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大家走进独具德国巴伐利亚风格的音乐城堡，百年复古建筑搭配街区繁茂绿植，浓郁的艺术氛围舒缓身心，为商务交流营造了雅致轻松的环境。参访间隙，各企业代表畅叙情谊，分享行业经典，交换发展思路，有效拉近企业间的距离，为后续资源对接、跨界合作夯实基础。
0: 近年来，湖南街道立足音乐街区核心资源，以大思政理念为引领，与音乐街区共治委员会成员单位协同联动，在思政教育、校外教育等方面深化合作，构建大中小幼社15分钟思政育人实践圈。上海音乐学院与湖南街道联合打造的上音 Working Class、 音乐梧桐、美育大课堂等特色项目深受市民青少年欢迎。今年街道创新服务模式将音乐思政美育活动延伸至楼宇企业与沿街商户，让职场人群共享优质文化资源。据悉，湖南街道依托电影街区、音乐街区两大文化 IP， 联动音乐街区、电影街区共治委员会，推出文商旅体展融合八大计划，构建起全年近百场活动的整体框架，涵盖产业赋能、文化浸润、街区漫游、亲子成长、美育展陈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激活街区经济文化活力。白天老克勒排熟食，晚上 Z 世代排国潮，连洋面孔也来凑热闹。淮海路怎么又火了？120多年的老牌商业街，在这儿总能找到你要排的那条队。
2: 你有多久没去淮海路排过队了？
3: 天天排队，
4: 10几年、20年了，大概
5: 是吧？远，今天人少，
6: 价廉物美，
7: 去了用了都来，想起来要吃就过来。
8: 现在呢是晚上的时间7点半，这个点呢光明村肯定是不排队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身后 Pain 的门口排了大概有二三

0: 十号人，同时对面有一个抹茶店，也是排着长队。
1: 刚从那边逛出来之后，我就看，哎，这里人还挺少，那我就来排一排好了。我刚刚已经照那个街上了，主要它装修也挺好看，让自己看一看。
2: 还有这里是外国游客的最爱。
3: 在吃午餐的时候，他还问了，然后刚好我又在附近，这个。
4: 哦，他还特意截图给你看了。
2: 大海路到底还好逛吗？这个周末，我想重新走一走这条老牌商业街最黄金的5.5公里，自己找找答案。天一黑，潮人 NPC 准时刷新。
5: 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我本来穿的不是这样的，我是在这里购买了一个头巾，是80，这个就10块。这个鞋子是最值的鞋子，只要75。
6: 鞋子比头巾还便宜。
7: 我们头巾更便宜，头巾只要55，花有物灵，然后它每个月都会有不同主题的一个集市，今天是一个博主的二手集市，
8: 不堂的好物，就是买不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还有用心的推荐跟搭配。
9: 裤子我们就100多，然后厚一点的衣服就快200，现在因为快结束了，就是在打打折折，
10: 氛围特别好，放的歌也特别好听。
2: 不是我买不起，是他不懂我。年轻人的手没闲着，他们只认独一无二、足够标新立异的品牌。你有没有发现，同一条马路，几代人的记忆完全不同？老一辈的眼里是光明村的酱鸭和国泰电影院门口的心跳，70、80后的青春是百盛通宵的血拼，优衣库旗舰店抢首发的手速。但现在呢，是2026年，是 Z 时代的主场。你发现没，淮海路的复古感和潮牌的前卫感居然意外的搭。你就说这家巴洛克老建筑配上先锋品牌，这不妥妥的高山流水遇知音吗？
9: 时尚的这一块在上海一定是首屈的，如果说在上海里面再去找一些时尚地方呢，我觉得大概就在这一圈。
2: 2025年，淮海路商圈新增各类首店87家。去年以来，淮海中路商圈新开店率达25.72%。
0: 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淮海中路上又上新了一个新的商场。
11: 我们淮海路商圈的话，因为这两年总体呢，它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向国际化、潮流化、年轻化这样一个方向在发展。
2: 我在找答案的时候发现，周末的淮海路上，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的浓度极高。
12: 喂，
13: 你选
3: Singapore。
2: 他们有多能买呢？前任的土特产山下有松4月刚刚扩店，2倍的面积依然是大排长龙。新晋的老前锋代表 Pay， 有人不远千里只为这双鞋。
14: All Russian bloggers are now in Shanghai buying this. I bought two.
15: 디자인되게독특하고가죽도좋아보이고품질도좋아보이고되게편해보여요중국브랜드생각이안들정도로좀트렌드한거같아요。
2: 你发现了吗？外国游客的购物清单里，清一色都是国货。而淮海路的首店、旗舰店里，国潮势力正在全面攻占。如果淮海路会说话，他大概会说：20岁的时候，热闹被需要；30岁被电商分流；40岁开始学着讨好转型；如今120多岁了，该释然了。不卷价格，不装高冷，放下老客乐的架子，淮海路开始认真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商业值得你专门跑一趟？
16: 好多年没有来了，忘记掉了。淮海路哪能地方忘记掉了？非常好，非常好，整个上海大变样，不认得了。时代的变化，事侪要跟上去潮流，再像阿拉过去跟人家不来塞了。
17: 你说小时候可能人情味可能会更重一点，但现在的话可能更方便一点，什么都有。
18: 那你喜欢现在时髦吗？
17: 那当然喜欢啊，正宗三叶林嘛，总归要跟人家的。
19: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阶级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近日，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强调要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从技术逻辑来看，所谓 AI 押题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算法对历年高考试题、考试大纲、高频考点进行数据抓取、归纳与统计，通过分析知识点出现频率、题型分布规律、命题风格趋势，生成相似度较高的模拟试卷。部分平台借助大模型的文本生成能力，模仿高考题型结构、设问方式，包装成独家预测卷，超高命中率押题卷，再通过夸大宣传制造稀缺感与神秘感，让不少急于提分的考生与家长信以为真。
6: 从表面上看， AI 押题似乎确实存在一定命中率，这也是其能够快速传播、蛊惑人心的重要原因。但拨开高科技宣传外衣，所谓的命中率不过是概率游戏与文字游戏，既无法真正预测高考原题，更不能帮助考生实现实质

0: 性提分。近年来，我国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命题理念、考察方向、题目设计都在不断创新，核心导向从过去考察知识记忆转向全面检查学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与思维品质。当下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以避免机械刷题、考前押题影响考试公平。在这样的命题原则下，高考试题无论是材料选取、设问角度还是解题思路，都具有创新性与灵活性，绝非简单依赖历史数据就能预测。例如全国卷数学第一题虽常年考察集合，但具体条件和计算方式每年都有创新，押题卷只能模仿框架，无法预测细节。即便偶尔出现与高考题目相似的内容，恐怕只是巧合之下的瞎猫碰上死耗子，不具备参考价值与复制可能。把提高高考成绩寄托在这种随机性极强的概率事件上，无疑是拿自己的前途冒险。比 AI 押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借押题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不法行为。一些商家冒充命题组老师、内部资深教研员，谎称拥有绝密真题、内部渠道卷，向家长和考生售卖虚假资料，甚至设置付费群、一对一指导等骗局，层层收割考生和家长。
1: 事实上，高考命题属于国家绝密级事项，命题人员选拔、命题过程管理、试卷印制运输等全流程都有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与法律约束，任何机构与个人都不可能接触到未公开的试题。所谓内部渠道、绝密真题，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谎言。高考前家长和考生的紧张焦虑在所难免，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利用了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情进行收割。但是高考没有捷径可走，高考复习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循序渐进的梳理知识，巩固基础，强化能力。总结方法：轻信这些诱人的宣传，妄图走捷径，不仅可能导致金钱损失，更可能会扰乱自己的备考节奏，最后得不偿失。在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面对押题热潮，最重要的是回归备考本质，静下心来梳理学科知识体系，对照考纲查漏补缺，巩固薄弱环节，回顾错题，总结规律，适度保持练习，维度体感，同时调整作息，放松心态，以平稳从容的状态迎接考试。考试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任何扰乱备考秩序、误导考生家长的虚假宣传都应该被严厉打击。面对 AI 押题的炒作现象，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诈骗行为，守护高考秩序，守护考试公平。
2: 重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我儿子五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据报道，近日一位宝妈发布视频称托举孩子进山姆引发争议，有网友质疑山姆260元年费，无需拔高至托举的高度。当事人含泪致歉，自己是全职宝妈，认知不足，只是跟风玩梗。同时他控诉遭遇网暴，家庭住址、孩子就读学校遭泄露。近日他再度出境道歉，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那这位女士啊，也是说到这个自己并没有崇洋媚外啊，拍视频纯属是蹭热度，没有觉得逛超市就是托举，表示也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往后一定会提升认知和思想觉悟，谨言慎行。那么记者也是在该女子账号主页发现，关于托举山姆的相关视频啊，都已均不可见啊，已经是删除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对于现阶段网络上的一些这个文案啊，一些个人经历都有哪些想看的。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抖音相关负责人对此事是做出了回应。经核查，账号涉及了历史发文涉荒诞范畴、炒作不良价值观，曾被处置禁言。也就是说啊，这位博主可能不止一次做过类似的一些相关内容了。那处罚到期后，账号还是多次以同质化的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内容。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行为，也导致了这一次被网暴，可能也是有连贯原因的。
1: 还有钢琴手菜鸟他说，260元的会员价格确实不高，但是扪心自问，能够实现山姆自由的家庭又有多少？ 其实山姆只是在个别一线城市有啊，其实很多小城市是没有的，所以那些没有山姆的地方的人，他们非常羡慕山姆的产品，所以在他们的小城市也有一些山姆啊或者 Costco 的一些代购啊，包括其实我们非常羡慕的河南许昌的胖东来，我们现在发现各个商超都有胖东来。

0: 视频啊，而且他们的隐私都被泄露到了。我觉得这个网暴的力度实在太大了，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跟上啊，不应该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他虽然是有一些言论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如此对待。
1: 就比如刚才抖音相关负责人的回应啊，只是对这个账号的博主啊做一个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些处罚，但是像很多网友所谓的网暴啊，甚至啊在新闻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这个家庭住址还有孩子就读学校都遭到泄露，还收集到这个收到寄花圈这样的一个恐吓，那这个就属于也是涉及到了这个法律的底线了。我们再来看，还有很多网友说啊，黄桃安琪拉他说他不如说是时代的托举，因为这样的话首先那也是比较合理的，80后90后小时候都没见过山姆，别说山姆了，很多地方甚至连肯德基麦当劳都没有，所以啊他觉得就是个人价值观上的功夫不到位导致翻车了。确实如果是通过时代的托举，首先这确实是事实，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整体的格局打开了，也是让大家再一次的回味一下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历程。
0: 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我快40岁了，我没去过山姆，普通人说这些言论都是贴近生活了，皮肤本来就很悬殊啊，感觉很平常的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触摸到。还有朋友说我也没有去过山姆，因为会员费交不起，太难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去过这些类似于会员制的超市。我觉得这位妈妈说的言论啊，不能太过于我们遭受网暴啊这种现象，应该遏制一下。
1: 那其实呢我们客观而言啊，这位宝妈在言论确实是存在某些误区的啊，遭到批评是并不意外的，但是啊对普通人动辄上纲上线甚至加以网络暴力，可能比宝妈一句欠考虑的言论本身是更加可怕的。这位宝妈言论引发争议的一个核心，那就是对托举这个词的片面解读，也反映出了在消费主义裹挟下的认知偏差。山姆呢其实只是一家比较大众化的仓储超市，普通会员卡的门槛也不算太高，刻意将一种消费行为拔高为人生托举，显然是曲解了托举的真正内涵。真正的托举应该是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的品格滋养，正直善良的人格塑造，而非是物质化的片面追求。宝妈将消费与孩子绑定，无形中也制造了育儿焦虑，触碰了公众的情绪痛点，也因此才引来了批评和质疑，甚至是网暴。山姆呢是当下的消费热点品牌，该宝妈之所以跟风玩梗，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的社交账号引流，为了博流量而蹭热度，甚至呢他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点，却不料翻车了。就比如之前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啊，有的网友也是引用了，之前被处罚过那么多次，看来可能是惯犯了。
0: 对于该宝妈的托举，可以批评其中的观点偏差，纠正这样的片面认知，但其言论也并非不可饶恕的过错，由此引发网络暴力，让当事人不敢出门，身心俱疲，甚至他的隐私都被泄露掉了，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不应该这样。像人身攻击、隐私曝光、言语恐吓、个人信息和家庭信息被扒出，甚至当事人已经公开道歉了，承认自身不足，事件也并没有平息，这样的恶意网暴更已经越过了网络讨论的边界，踩踏了法律红线。网络讨论的正道是纠正认知偏差，传递正向价值观。每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阅历不同，涉事宝妈这样的普通人存在某些认知局限也是非常正常的，应当对此更多一些善意、理解、包容。但近年来的网络舆论场上，揪住普通人的争议言行，上纲上线，不依不饶，甚至网暴的现象时有发生，值得警惕。
1: 网络不是非黑即白的审判场，网络舆论环境也应当是倡导开放和包容，鼓励性对话而非情绪化的发泄。对待托举孩子进山姆这类普通人的认知，不妨多一些理性包容，少一点极端苛责，杜绝动辄网络暴力。如果是觉得他的话不妥，可以针对他具体的内容指出哪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大家理性的讨论，这样才能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0: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
23: 以法维持，
1: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道路交通安全啊，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那其中呢，疲劳驾驶是杀伤力极强却最容易被司机抱有侥幸心理的。那么在2026年的6月1号开始啊，全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全国落地了。和沿用多年的旧标准相比呢，这次改动啊，不再是只盯着开车时长一刀切，而是通过驾驶行为、心理状态还有生活轨迹三维综合判定。那么到底怎么样算是疲劳驾驶？一旦被认定，除了扣分罚款，还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的张红云张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讲透新规，帮大家避开行车法律风险，守住出行安全底线。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0: 好，非常欢迎张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那提到疲劳驾驶哈，就是以前常听这个词儿，但是好像

0: 很少被认定到吧，张律师，是这样吗？
1: 嗯，就是说真的疲劳驾驶，我觉得以前我没听到这个概念，就觉得哎，你开车时间太长了，
0: 对，
1: 你没有休息。
0: 嗯，
1: 可能我们不会朝其他的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只会说哎，他驾驶
0: 可能是自身一个状态，
1: 肯定太长了，超过了四个小时，超过了或者说连续五个小时，你也没有服务去休息一下。
0: 嗯，
1: 通常我们这个可能说你的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哎，肯定是驾驶时长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规出台了以后啊，就是其实不管是私家车还是网约车啊，还是这个我们的货运的一个驾驶员，其实对于刚刚主持人我们讲到的一个三维的一个认定，我们以前只说时长，
0: 对，
1: 可能只是一维的，
0: 对，
1: 现在有驾驶行为，哎，还有什么生理状态，甚至生活轨迹，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说它是一个三维的认定，可能肯定是不太了解的。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还是抱着这种哎，我只要没有开过四个小时，我就不算疲劳了，就 OK 了。
0: 嗯，
1: 那么这种老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就着这个节目呀，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0: 嗯，那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去更新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规则呢？是因为以前的不够完善，或者说是以前出现了一些问题吗？
1: 嗯，我觉得这种肯定也是结合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也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驾驶的一个行为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比如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网约车平台接单这么一个现象，
0: 对，
1: 那甚至呢我们现在物流也很发达，这么一个超快的一个物流体系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方便，但是呢它的一个驾驶行为那么也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从一个大的角度，一个呢我们旧规单依靠这个驾驶时长来判定，
0: 嗯，
1: 那么应该说初衷是管控一个长途疲劳，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哎，在那个实践当中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明明很多驾驶员他熬夜呀，缺觉啊，甚至说感冒了或者服用一些嗜睡的药物，
0: 嗯，
1: 很多情况下我可能就开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0: 哎，
1: 我的那个意识就涣散了。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在旧规的一个情况下，他因为没有达到法定的我连续驾驶四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没有超过20分钟，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旧规的这个层面上，他是无法来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呢也恰是那个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从第二个角度讲，我们司法认定的在那个比如说出了事故，我交警要去那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时候，那么疲劳驾驶它是一个法定的依据。
0: 嗯，
1: 那么好，但是碰到现实当中很多的驾驶员他犯困肇事啊，但是他的时长是合规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一个法定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标准，那么就导致了呢只能依靠办案人员的一个经验他来去酌情去认定。
0: 嗯，
1: 那么有的人我一询问我发现这个人明显他就是当时我询问的时候刚出事他就很犯困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结合他的一个监测行车的一个记录仪，他没有超过四个小时，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认定？
0: 嗯，
1: 那么所以呢就导致了在那个实践当中很多的同类型的案件他各地的执法的尺度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异，
0: 这
1: 也是第二个层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我自己大略总结了一下，不一定全面哈，就是网约车，刚刚我们讲到网约车啊，货运行业的一个兴起啊，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个驾驶员他分段接单，碎片化的开车，那么就导致他单次的他的驾驶时长是不超标的，但是呢他全天的作息他是不停的接单，对吧，他的一个全天的作息他是严重不足的，其实这个人在这种状况下也是一个隐性的疲劳泛滥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基于以上的可能现实的漏洞啊，以及新增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常态呀，我觉得新规它是增加了从生理的状态呀，甚至你的生活轨迹啊，
0: 就各方面的认定，
1: 各方面的认定，我觉得实现一个全场景的覆盖，我觉得它的初衷都是来这个遏制这种隐性疲劳的一个驾驶状态。
0: 张律师，说实话哈，就是在没有做我们今天节目之前，疲劳驾驶真的就是我

0: 觉得人的一种状态、
1: 嗯、
0: 从来没想过说因为有人因为疲劳驾驶而承担法律责任、
1: 嗯、
0: 我不知道小齐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2: 嗯，其实我看到很多新闻啊都是由疲劳驾驶所导致的。
0: 嗯，
2: 就拿我们网约车来说吧，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夜车的、
0: 嗯、
2: 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他可能更困、
0: 嗯、
2: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新规有一个时间，就是说一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但是这对于网约车来说好像对他们的营收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在相关的一些应用公司对它的补贴这个还是需要去调整的。
0: 嗯
2: 嗯，我觉得这个细则还是蛮好的，弥补了我们以前单单的看时间这个维度，我们有更多的维度去评判定它是不是疲劳驾驶。
0: 疲劳驾驶、
2: 这个规则还是蛮细致的，挺好的。
0: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跑长途的司机、
2: 嗯、
0: 尤其是我就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是我老家就离这里比较远、
2: 嗯、
0: 大概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
2: 嗯、
0: 然后我每一次开回去可能要10几个小时、
1: 嗯、
0: 如果他说我一天只能开8个小时的话，
2: 两天还得住一晚上。
0: 对，我就必须要住一晚上、
1: 嗯、
0: 我才能到家、
1: 嗯、
0: 我就说实话我感觉他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人性化。
2: 是的，
0: 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老规只看开多久，但是新规还要看你睡得好不好、
0: 嗯、
1: 开车困不困。我觉得它的那个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最重要的意义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0: 嗯，
1: 我们说什么方面的困难或者不便利都要为你的这个安全来让路。因为像这种疲劳驾驶、
0: 嗯、
1: 我们可能会开短途的时候，你大部分开1个小时2个小时，你觉得可能说我的身边没有什么疲劳驾驶的这种案例呀，但是你去看看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案例当中、
0: 嗯、
1: 你就会发现疲劳驾驶它一旦出现状况，
0: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那么后果的话就是重则就是人伤啊，或者是生命危险。
0: 嗯，
1: 这种案例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私家车，我自己开车的话、
0: 嗯、
1: 我可能想着顶多疲劳驾驶，你罚我个200块啦，或者记我个3天啊，我再学回来啊、
0: 嗯、
1: 但是在那个营运的这种行业，疲劳驾驶它对乘客也好，对司机本身也好，它对整个道路的安全也好，它带来的一个隐患是非常之大的。
0: 因为它一旦疲劳驾驶、
1: 嗯、
0: 这个超时的可能性会更大。
1: 是的，
0: 而且它因为它是连轴转的，就今天要做明天也要做，
1: 这就是
0: 它
1: 的工作。
0: 对对对，所以它这种疲劳驾驶的话、
1: 嗯、
0: 它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刚才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个新规出台的一些背景啊、
1: 嗯、
0: 包括旧规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做一些简单的剖析啊、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结合一些案例啊，更直观的去了解一下新规到底规避了哪些事故的风险。我们也选取了3类案例，一类呢是这个私家车隐性疲劳，还有一个营运网约车的肇事，还有一个货车长途超时的肇事，分别也是对应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新规的3个维度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二广高速湖南段，私家车主徐某独自是长途自驾。前一晚呢是熬夜只睡了3个多小时，行车途中啊在服务区简单坐了10几分钟，连续驾驶时长没有超过4个小时，但是这个行车监控却显示车辆多次压线跑偏，驾驶人频繁低头，双眼短暂的闭合，最终追尾前方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而且这个事故造成车辆损毁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个旧的规则之下呢，交警结合了行车状态啊，包括当事人的供述，认定过度疲劳驾驶，司机是全责，罚款是200元。那张律师，在这个旧规里啊，其实我们看到时长没超标，但是却认定了疲劳驾驶。那么放到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6月1号新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个案件会怎么取证？怎么认定这个司机的他这个法律责任会有所变化吗？
1: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应当是新规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0: 对。
1: 那么我们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应该是说，它旧规是没有生理状态的这个法定的一个认定的一个依据。我觉得该案呢，应该说交警的认定，我觉得还是，蛮细致负责的。
0: 他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
1: 对，他突破了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我法定标准没有这个，但是除了法定标准之外，你作为这个判断现场来说，肯定是结合当时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要依赖于这个处理事情的交警本身的他的一个经验也好，他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判定应该说还是符合 这个案子本身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因为驾驶员你明显呢你就去犯困呀，

0: 你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啊，地图啊，这么一个状态，就明显显示这个人肯定他的注意力不行了。所以在这个案子情况下，那个其实当事人的话，这个他主观的状态自由裁量的一个空间很大。所以我们说在老规情况下，他同类案件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当然了，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站在今天的一个角度认为他是超前的，是符合实际情况。
1: 对，
0: 但是新规落地以后呢，好，那么像车辆呢，它的这个预警的监测系统啊，行车的几个记录仪的一个画面，甚至包括它这个在这个行车当中监测到它的闭眼超过这种两秒还是多少的一个状态，它都是那么法定的一个取证材料，它是法定的注意啊，就以前是可取可不取，现在是必须的。那么好了，只要我们的视频能证实驾驶人他处于一个我们刚刚说到他频繁的一个闭眼，车辆呢是无意识的一个跑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即使他的驾驶时长不足四小时，那么这个凭生理状态这么一个维度就能去法定的认定他是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新规里边啊，就是说说到有一个叫交通事故发生前十分钟内驾驶员的双眼呢完全闭合超过两秒，就可以作为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么其实我也很好奇，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两秒啊十分钟内这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就医学上它通常其实叫你的闭眼，比方说你可以试一下超过一秒的话，一秒的一个闭合就视为有点异常了啊。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
1: 其实就犯困了，
0: 你一直都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实践当中，如果说你的时速在60公里以下，那么你闭眼两秒，其实相当于盲驾约33米，
1: 挺恐怖的。
0: 那如果说你的时速在高速上是120公里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你的这个两秒的这个盲驾相当于是66米。
1: 太恐怖了。
0: 那所以说我们以为哎呦就两秒呀，能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我们会
1: 这样一对比就看出来，
0: 你就会觉得这种情况下他的驾驶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
1: 确实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的这个已经处于这个过度疲劳的一个等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法律责任的一个变化，旧规呢以罚款为主，那么新规被依法认定疲劳驾驶后，那么在这种像这个我们本案当中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它直接就可以作为这个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定案的关键的一个依据。那么所以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的责任的一个标准、责任的划分，甚至是不是后续，因为我们交通事故里边如果说主责以上致人一人死亡呢，就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如果说你不是主责的话，你可能就是民事赔偿标准。那么对于驾驶员的这么一个处罚的一个力度，甚至保险公司后期的理赔，它其实带来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
1: 确实是哈、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它其实还是就是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但是它其实基本上是按照这个，
0: 还是
1: 对吧，
0: 我们按照新规的，就是应该说接近了这个事情本身的一个责任状态。
2: 而且交警他判定更有底气了，因为旧规的时候我说你是算是交通肇事罪，是疲劳驾驶，但是他驾驶员可能不太承认，说我没有到4个小时小时，他有疑义的。
1: 对，那法律上这个规定好像，
0: 法律上也没有强制性的一个标准。我去对照着某一条，哎，这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标准，所以，所以说那个在之前的时候就同案不同判的一个，全国各地还是蛮多的，也造成了实践当中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障碍。为什么你是这样？我换个这个案子，我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新规的那个实行以后，我们就完全是那个同等平台上量化的这么一个标准。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要感谢这些就是敢于打破常规的这些交警，然后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其实它让整个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哈更加科学和规范，
0: 应该是推进了这个规则的一个出台，
1: 确实是这样的。好，我们来再看看第二个案例哈，上海杨浦法院的一个判例，网约车司机李某凌晨持续接单，事发前24小时仅睡眠不足5小时，白天继续跑车，行驶至非机动车道时犯困走神，撞倒晨练行人，致一人当场死亡。交警呢是调取了接单机

0: 记录、手机作息记录，证实长期睡眠匮乏，认定疲劳驾驶肇事，司机这个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那法院呢是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同时承担了100余万元的民事赔偿。你看这个旧规里哈，调取作息接单记录其实属于一个辅助的证据哈。那新规当中呢是直接把这个生活轨迹纳入到了法定的认定维度。它是不是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呢，张律师？
1: 那是的。您看我们这个案子当中，这就是我们说，哎，你比方说作为个人，我是个私家车主，你会觉得哎，这个疲劳驾驶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是真正是切实到我们看的这种网约车的营运当中，它带来的危害有多大，
0: 而且它是长期疲劳驾驶。
1: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为了保证这个平台的接单，当然了也是工作的需求，我们不能去那个说这个，但是呢对于这种现象带来的这个危害，我们确实是关注到了。比方说这个案子里边，他就是熬夜接单，你说如果说他不是跑长途，比方说我们这个上海市内的可能说一个多小时你就一单啊，对吧？你可能说达到4个小时，其实是很难达到这个连续4个小时的，除非你跑外省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约车接单他抢单的话，那么他其实不仅是说像我们专心驾驶，他还要抢单的一个过程。其实这种情况下人的这个极度的
0: 他并没有休息，
1: 关注焦虑，你的是没有休息的一个状态。
0: 就算他中间这段时间没有开车，但是他其实没有在休息，还是疲劳的状态。
1: 所以的话你看看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从生活轨迹的一个维度，他的是睡眠是不足5个小时的。那么而且的话这就导致了什么呢？他日间行走了撞死行人。那么在旧规当中，那么接单记录他的作息记录他只是辅助参考的证据。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案子当中基本上没有这个什么生活轨迹还能作为他的法定的或者说他的判断责任的标准，那么我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那么它是不能作为单独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依据。那么在新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它的生活轨迹它是法定的一个判断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交警去调取平台的接单记录啊，甚至手机的睡眠记录啊，你的住宿的消费记录啊，通信记录啊，甚至你的通宵务工后的这个驾车车辆的一个停驶情况，我觉得这都有了一个法定标准。像比如说我们以前你去交警带调取，我们在生活轨迹里边，当然了这个案子里边虽然没有，甚至说有他的用药记录啊等等，那么你去调取的权限在哪里呢？那么这个新规出台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平台的一个接单手机啊，甚至你手机的睡眠记录啊，因为现在每个人基本上手机，尤其是我们这个这种网约车司机啊，他的手机都要时时放在身边的，还不像我们注意一点说你的睡眠的时候你的手机是放在卧室之外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其实是持续工作的一个状态，他的手机是24小时带在身上的，所以这种手机的一个睡眠记录其实也是都是本案的一个法定标准。那么在这种本案当中，你看我就不用看时长，那么我直接依照生活轨迹去认定它的认定标准就很简化了一个很多。那么像我们本案当中的话，那么认定了它是疲劳驾驶，那么它是全责。
0: 对，
1: 那么全责的话在我们这个交通肇事罪这个刑事犯罪的那么一个维度的话，它全责它就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假设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说它没有认定他是疲劳驾驶，那么是不是能够认定全责或者主责呢？如果达不到这个主责或者全责的角度，他就是个同等责任，那么好，他就只是民事赔偿。他就达不到要担这个交通肇事罪这个刑事处罚的一个角度。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新规以后呀，我们把生活轨迹纳入了法定的认定，其实对于司机来也好，他的一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关注这个营运的这个司机啊，我们觉得 一个呢，你也是要留存平台的

0: 派单记录。如果说你强制的超负荷的一个排班的话，那么其实如果一旦认定交通事故，你司机本人受到的一个处罚不仅包括民事赔偿，你还有要坐牢。
1: 对，就是如果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0: 嗯，
1: 你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0: 刑事责任，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对司机来说，营运司机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了，如果说你平台的那个强制超负荷的一个排班，虽然如果我们是为了赚取一点那个赚取那个生活费用，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新规出台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要考虑了，那么你连续的疲劳驾驶对他人还是对于本人哈，那你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危害。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拒绝出车的，并且可能向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投诉也是允许的。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层面上，作为我们营运的司机来说，你就要合理规划好你的作息，你要保证我单日的睡眠我要6个小时，因为一旦的话你这个不合理的一个派单啊，这个碎片化的这种接单啊，造成你的疲劳事故，那么你这个后续你可能承担的责任就是非常之巨大的。
1: 确实是这样哈。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吧，是湖南高速货车肇事案。这个货车司机蔡某啊，是长途运输，临近4小时就在高速路边短暂停车5分钟，不下车不熄火，简单停顿之后呢，然后就继续行驶，连续驾驶10记早已够超过负荷了，最终呢是追尾了小轿车起火，是导致了4人全部遇难，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法院就认定疲劳驾驶情节特别恶劣，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有点这个掐表应付休息，
0: 应付
1: 对吧，就是他想快一点赶时间，但是呢他又怕疲劳驾驶被逮着，那怎么办，他选择了这种方式，就是其实表面上看哈，他是在规避这个责任，实际上他就在不仅是在糊弄别人，更是在糊弄自己，也是把生命当做了儿戏。你看这个新规当中其实对有效休息应该是有一些重新的界定的，是不是，就是和以前好像还是有点区别的，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哈，这个因为这个货车司机疲劳驾驶4人死亡，
1: 后果很严重，
0: 这是多让人心痛的，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其实，在这种高速上，那个货车啊，这种事故还是频发的。那么，像旧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它只是写明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是没有界定什么是有效休息啊，所以就导致了在实践当中，包括我们这个司机。他就是路边停车5分钟，车辆不熄火，甚至我们在这个实践的案例当中也发现，有的这个货车司机，他就是，哎，这个原地停车就在驾驶室里边，自己打了个盹儿，这种情况下，所以这种导致了他这个车上久坐，他来凑时间这种钻空子的行为还是蛮多的。那么好，在新规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哈，他对有效休息。他就做了一个界定，他是怎么界定的呢，他是说需要车辆要熄火驻车，要熄火，那么要是脱离在驾驶操作的一个状态，这才叫有效休息。所以对以前的这种你停在车上这个就是打个盹啊，就是起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防范。那么像这个车内坐着或者是车辆不熄火短暂的停靠，它都不计入休息的一个时间。那我们这个新规里边它是时长的话，我们也有必要那个稍微那个确认一下，就是说就普通机动车，也就是我们常规说我们私家车哈，自己开车，它是还是沿用这个4小时要休息，要是那个不少于20分钟这么一个基准。但是我们发现它对于客运车，它就是其实是它的是严格了，加重了。那么客运车的话，它的大巴车呢，就夜间从这个晚上的10点钟到次日的6点钟，这个连续行驶是不得超过2个小时，它有明确的一个时长。那么对于重型货车，重型货运车，那么重型货运车这种物流常态中，尤其是夜间行驶是蛮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车辆的单日累计的驾驶时长有了一个上限，8个小时。

0: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那种大车司机啊，跑长途货运啊，他一天都是在路上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那么当然辛苦也是辛苦，但是呢它也是重特大的交通事故。这种是重型的货运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你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它造成了四人遇难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一旦发生都重特大交通事故。
1: 嗯，确实是。
0: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严控的时长在八小时。
1: 嗯，
0: 我觉得八小时这个时长呢也是结合我们的法定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那这个八小时怎么来的，也是结合我们人体正常的以你每天的一个工作时长，八小时你可能是注意力集中的一个状态，超过八小时其实人的这个精神啊
1: 就会疲劳了，其实
0: 疲劳啊就涣散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你就不安全了，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说本案的话，如果在新规下他五分钟未熄火停靠，他直接不计休息，从这个驾驶行为这个角度呢，他直接就锁定是疲劳驾驶了。那么这种像本案的话，它是造成多人死亡，就属于特别恶劣的一个情节。
1: 嗯，
0: 它量刑的话是3到7年。
2: 嗯，其实刚我们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其实我们在公路上，货车司机都是有盲区的，因为他座位很高啊，更别说在夜晚驾驶的时候，而且是在疲劳驾驶的情况下，这个发生事故其实就是重大事故。因为之前我们沈海高速也发生过重大事故，也是司机疲劳驾驶导致11个人死亡，所以他们应该警醒啊，要做自己安全的负责人。而且我们现在之所以说疲劳驾驶现象非常的频发，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小汽车啊机动车有了智能驾驶了，所以说司机觉得很困的时候，我就直接开自动驾驶吧。但是自动驾驶它可以不是万无一失的，它有可能是判断路况不是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驾驶人不能完全的睡去就开着自动驾驶，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嗯，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就刚才其实我们分享的这个三个案例也是围绕这一次的三个维度哈，然后做了一些非常细致的这个讲解。但除了这三个维度之外，其实里面还有会有很多很多细节类型的东西，或者说是我们在日常驾驶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确实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我们今天新规当中的几点内容哈，再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拆解。首先，新规明确满足了任意维度即可认定是疲劳驾驶。我们先讲这个最基础的驾驶行为的维度哈。普通的私家车、货车、客运大巴、网约车，它的这个时长标准有区别吗？张律师。
0: 其实我们刚刚也稍微提了一下哈，它是有区别的，就是普通的私家车，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开车啊，你不是载客的，你不是以盈利为起始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个人，你会觉得哎，疲劳驾驶好像在我身上的话没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在这个驾驶行为的界定上，它对私家车和营运车它是做了一个区别的。那么像这种私家车、小型的车，它也是驾驶只也是只要是超4个小时的话，你休息要小于20分钟是直接认定的，也就是你休息时间要满足大于20分钟了。而且那个大中型货运的话，客运车它就是从严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6点钟，你连续驾驶不得超过2个小时。像这种重型呢，你更是单日的话累计不能超过8个小时，它有一个上限。有个上限。所以我们就会摆脱了那种你一天可能要你要跑个新疆，或者你要跑个多远，你可能说一天24小时都在路上，这我觉得在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长途货运司机当中还是蛮常见的，还蛮常见的。所以这是一个时长的驾驶行为的那个时长的一个认定。像我们刚刚说了那个有效休息，什么叫有效休息？说你必须熄火停稳，要脱离你的驾驶岗位。有很多人说我到了那个我在车上，我靠边，我路边那个甚至这个应急车道，我们也会发现我就那个窝在车上驾驶室里，我就躺着我休息一下。这种的话，车内睡觉了，车上用餐了，还有你原地的这个怠速休息，怠速就是你那个时间那个速度慢一点点的那种哈，那么这一律是不算法定休息的。不能重置你的连续的驾驶时长，
1: 这事儿是不能糊弄的。
0: 不能糊弄。刚刚我们这个主持人还讲到一个智能驾驶的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说两句。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提到 那我这个反正自己不用驾驶，我就躺在这里，我就那个直接智能驾驶好了。那这个算不算我那个算不算我
1: 疲劳驾驶？对对对对，
0: 反正我自己是没有花心思，他认为哈，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规里边没有排除说你那个智能驾驶就算你休息。智能驾驶和你，我们是法律上规定，智能驾驶只是你的辅助手段。
1: 嗯，
0: 它我们也是觉得要稍微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的路况你不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真空状态，
2: 很复杂，
0: 很复杂的一个，所以我们觉得你的这个智能驾驶顶多是在比方说你开车稍微疲惫的情况下，你观察路况做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2: 手还是要扶着方向盘的，
0: 千万不能说因为有智能驾驶我就完全就交给车辆，交给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我觉得之前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其实
2: 是的，
0: 还是有重大的一个引起了重大的一个社会舆论的，所以我们切莫就是钻这么一个空子，
1: 嗯，
0: 还是有必要的，我觉得提醒一下，
1: 确实也是得不偿失。
0: 嗯
1: 嗯，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网友的留言哈，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有网友他说要治理疲劳驾驶，光治理司机是治标不治本。
2: 嗯，
1: 他说现在各企业工作时长有些都超过12个小时。嗯，他说运输可能也只是向企业的经营市场，就是意思是员工的这个上班时间靠拢而已。他说什么时候把这个就是劳动法能够更严格的去落实，什么时候可能才会停止这个内卷，什么时候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0: 嗯，所以
1: 他说其实有道理的，
0: 说的也是很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制度的出台都基于这个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去推动，比方说我们像本案的这个法规的出台，那么好了，因为新型的这种网约车的出现，新型的物流经济的发达，发现了很多不好的行为，当然了，平台这种为了追求极大的一个效益，我可能说网约车司机也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所以我的接单是不停的派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继续说，比方说我们在救国的情况下，也有交警去认为这种事情它是不合理的，也算疲劳驾驶，就做出了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认定。我觉得也是各方面的力量都在推动着我们这个新的规定啊，去一个出台。我觉得这位网友的提议也是非常好的。
1: 确实是。如果说这个公司要求司机，比如说他需要开12个小时才能到达，
0: 我们刚刚说到他可以拒绝派单呀。
1: 对。
0: 那你如果说因为你的这种拒绝，如果说单位对你认为你那个违法解除啊，认为你不遵守劳动规则，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单位的这种，在我们这个有新规这个法规的一个情况下，去强制你必须休息的，那么单位的这种假设哈，违法解除啊，各方面的处罚，它就是违规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就可以主张自己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所以说这个规定的出台也是会连锁到上下游一些那个事件的一些去认定。
1: 确实是，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运输并不是说给企业出了难题，只是让企业更加合规，更加去兼顾到人身安全这个非常重要的红线，然后去落实一些具体的细则。比如说可能有些企业说我这个货物一定要今天到的，虽然要12个小时但一定要今天到，那你可以派2个司机，对吧，他们可以交替着开，那就保证每个人他都是在8小时内的驾驶时间了。
0: 那我觉得这个规定出来以后啊，对于一些，因为我之前也有物流行业的客户，对于物流行业其实影响很大的。那么好，物流行业比如说他在那个掐算我从某地到某地的这个运输时长的时候，他之前没有这个新规出台，他是应该不考虑这种累计上限8个小时这种。那么好了，在这种新规出台了以后，他在从某一地的物流 A 市的物流到 B 市的物流，在这个物流时长的时候，他肯定要考虑到我这个驾驶司机单日不能超过8个小时，他就要把这个时间核算进去，从而他的物流成本也好，或者物流的费用也好，都会引起这种相关联的行业一系列的一个反应。像比如说这种我们刚刚说的驾驶行为，像这生理状态，你说我怎么认定呢，对吧？那么其实在我们新的规的情况下，你的这个车载的一个疲劳的监测系统，还有我们高速卡口的一个智能抓拍啊，还有你的行车记录仪啊，就是一个取证啊，这种点头试睡啊，我说依照于现有的这些比较发达的这个监测一个体系的话， 交警部门在依法认定提取证据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
1: 嗯，
0: 我们现有的这个

0: 因为情况下给出的这么一些取证手段是指能够取证的，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高速啊，重点的路段，它的智能的设备它也是全覆盖的，
1: 嗯，
0: 所以取证的效率是大幅提升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些相关联的部门和这个我们的相关联的行业，
1: 嗯，
0: 哎，不要觉得我一个生理状态你怎么去取证呢因为我新规居然出台了是可以取证的，
1: 嗯，
0: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
1: 还是有办法的。
0: 对，是的，
1: 你看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奇啊，他说可能停五分钟我算不得休息，
0: 嗯，
1: 但是如果我真的停了二十分钟，我在车上闭目养神算不算休息，我停车在车上玩手机算不算休息，我停车在车上吃饭算不算休息，那到底怎么样算是有效的休息，如何来认定呢？
0: 我们刚刚就说得很清楚呀，你在车上用餐你是不算的，
1: 嗯，
0: 你是要脱离驾驶岗位的，
1: 嗯，
0: 就是让你
1: 对
0: 什么叫有效休息，
1: 坐着
0: 我就脱离原来的环境，我整个身心是放松的，哦，我才能得到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休息，嗯，你才叫有效呀。所以我们之前因为没有这个什么叫有效休息这个概念，就导致哎，你去钻这些漏洞啊，钻这些空子啊，
1: 嗯，
0: 现在新规出来的话直接就给你封闭掉了，
1: 确实是
0: 明确是不算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生理状态的维度哈，网传双眼闭合大于等于两秒就认定为这个疲劳了哈，
0: 嗯，
1: 然后这个交警它是依靠哪些设备取证的呢？刚才我们看到是这个行车记录仪，
0: 嗯，
1: 然后其实刚才还有网友在问哈，他说这个应该就是出了事故之后交警才来认定的吧，
0: 嗯，
1: 如果要是说就是每一次都去挨个检查的话，嗯，他说就什么事都不用干了，就去检查疲劳驾驶就好了。他的意思是不是只有发生了事故才会去做认定？
0: 我觉得不能是从这个角度，这又有点钻空子投机取巧的一个想法了哈，
1: 嗯，
0: 我们说的那个不客气一点讲啊，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规定的出台不是为了限制你，
1: 嗯，
0: 是为了规避疲劳驾驶，防止事故的发生。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摆正这个认识这个规定的一个态度，
1: 到底是为什么，嗯，
0: 那么像这个当然了，从事故的发生以后我们能够有效取证到你的生理状态，这是对于后续的赔偿处罚它有依据，但是我们是为了规避，
1: 嗯，
0: 那么这种规定出来了之后的话，是就是你是限制你是疲劳驾驶的，是防止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因果关系给倒置了。像这种我们刚刚也讲到哈，这个比如说我不出事故，嗯，我是不是我就那个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当然了你出了事故交警肯定去调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大一部分人，比如说我在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高速卡口啊或者是重点路段啊，那么这种智能设备都是全覆盖的，甚至说新规出台了以后，我们也不排除为了说从行为的角度，为了让这个我们所有的司机切实感知到有这个行为出台了，也不排除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路段，
1: 是像查酒驾一样，
0: 就是查酒驾一样去查。
1: 嗯，
0: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以前酒驾频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到我只要不出事，谁来管我，
1: 嗯，
0: 是抿了一口酒呢，还是抿了半两，还是一两呢？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之前为什么大幅度的查酒驾，是因为他对行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1: 嗯，
0: 同样今天我们出台了这么疲劳驾驶，也是因为疲劳的驾驶成了一个马路杀手的诱因，
1: 嗯，
0: 重要的诱因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包括我们自己啊，还是要对这个疲劳驾驶这个规定的出台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
1: 确实是，当一个新的规定出台之后哈，其实我们最主要不是去想他会不会查到我，而是去想他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规定，那他对于我的这个驾驶或者其他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样的益处和帮助，那去这样想的话，你可能更会去想去遵守它，而不是想要去逾越它。
0: 对
1: 对，
0: 我们
1: 然后
0: 去
1: 违反这样的规定，
0: 遵守的。比方说像对我们私家车来说，其实你开了四个小时，你服务区休息个二十分钟很正常了，
1: 确实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于这个上限我们只是说对于重型的货运客车它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它是有区分的，因为它是一个连续作业是一个工作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像这样比如说你私家车你可能偶尔回趟老家跑个长途，它是极个别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它不是一个连续的你的一个工作状态、
1: 嗯、
0: 所以它这里边其实说你说对我个人对于你私家车来说有没有造成行动上的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的。
2: 嗯，就听到这儿，我本身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1: 嗯，
2: 因为我有一次，在高速上观察到了很多开高速的司机，
0: 嗯、
2: 他就是左手拿手机，
0: 嗯、
2: 右手捉方向盘。
0: 嗯、
2: 然后我说，其实针对我们玩手机出现交通事故也是有的吧？
0: 嗯、
2: 什么时候对于针对玩手机使用时间啊，
0: 嗯、
2: 包括各个维度的有更加精细的这样法律的细则，会不会也会出台呢？
1: 这、嗯、这个玩手机是一定不允许
2: 的，
1: 因为本来、
2: 嗯、
1: 这个交通规则当中都是、
2: 嗯、
1: 就是明令禁止玩手机，
0: 禁止
1: 是抽烟，对、
2: 嗯，
1: 都是不可以。
0: 就是不允许的、
1: 嗯、确实是不允许的，他本身就是在做一件这个违反
0: 法律强制性禁止性
1: 规定的事儿、
0: 嗯、
1: 那至于他这个时长
2: 嗯
1: 可能暂时还难以
2: 细节能不能再精细一些，包括法律的、
1: 嗯、
2: 能够遏制这种上高速也会玩手机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嗯、
2: 还蛮多的，
1: 可以加、嗯、适当的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加重一些，
0: 我们要明确一下像这个玩手机、
1: 嗯、
0: 首先它是不允许的，是禁止的、
2: 嗯、
1: 对，
0: 没有说像我们疲劳驾驶还有很多那个生理维度、
1: 嗯
0: 啊、时尚的一个人、
1: 嗯嗯、
0: 他就明令禁止，
1: 这个行为就是不允许的，
0: 就是不允许的、
2: 嗯、
0: 不存在说你玩多长时间、嗯、你玩就不行，手机拿在手上也不可以的他就是这么一个规定，
1: 对，
0: 那所以只是说哎，有很多人他那个，当然了你玩手机发生了事故，那这个责任肯定是你这边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确他本身就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只是说一些人他没有受到教训、
1: 嗯、
0: 还是说明令，
1: 嗯，现在有很多这个信号灯其实它都会提示你这里有是什么接打手机拍照、
2: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以前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
0: 嗯、
1: 啊，就是法律里面有这个条款、
0: 嗯、
1: 但是你说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扣分好像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对对，身边至少是比较少的、
0: 嗯、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摄像头开始精准的捕捉，
0: 开始能够精准的捕捉到、
2: 嗯、
1: 因为确实是在一边驾驶一边玩手机它会有很大的
0: 这
1: 个影响、
0: 这个、
1: 后果也是因为它根本就你看手机你就不能
0: 看前面了，就脱离了这个驾驶的一个状态、啊
1: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所以它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个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维度啊，
0: 是
1: 就是这个生活轨迹的问题、
0: 嗯、
1: 交警会调取哪些信息呢，就有的网友就说、
0: 嗯、
1: 你看我熬夜追剧、
0: 嗯、
1: 我那个吃了感冒药了比较嗜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前一天高强度的加班，这些都会了解吗，他说这是不是有点侵犯个人隐私了，
2: 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也是的、
0: 哦嗯、
2: 他吃了安眠药、
1: 嗯、
2: 哎，但是第二天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你吃安眠药了不应该开车、
0: 嗯、
2: 但有的安眠药是可以开车的，因为安眠药的种类还是蛮多的、
0: 嗯、
2: 这是不是涉嫌到侵犯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呢，
1: 哎，你看
2: 有这样的一个界定，
1: 就会了解到这个生活轨迹的问题、
0: 哎、我们的这个听众觉得法律意识现在确实很高的、
1: 嗯、
0: 立马想到个人隐私啊、
1: 嗯，
0: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哈，我们法律是保护个人隐私的、
1: 嗯、
0: 但是在你的个人隐私妨害到公共安全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以公共安全为第一位、
1: 嗯、
0: 你不能说以我的个人权利为由我就要干啥就干啥，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权利它是有边界的、嗯、你不能以妨碍到他人妨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所以我们觉得个人隐私不是你的借口和有效的一个凭证，这个我们要确认一下啊、
1: 嗯。
0: 那么好了，在我们生活轨迹的这么一个维度，为什么会有生活轨迹这个一个概念呢，我们觉得因为也是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个交通事故，你会发现、哎、这个人现在因为这个随着这个视频啊各种都很发达了、
1: 嗯、
0: 对吧，我可能熬夜啊，我就一个晚上不睡觉呀，甚至我吃这种因为感冒药它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嗜睡的，所以有些感冒药它还是分早上晚上、
1: 嗯、
0: 白天和晚上都有区分的、
1: 嗯、
0: 还有这种所谓的高强度的一个加班啊、
1: 嗯、
0: 这种都是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赋予这个交通部门的一个权限，你可以调货运平台的接单记录，那你说这个在以前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涉及到平台的一个商业秘密呢，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公共利益面前都要让步，那么还有你酒店的入住记录，
1: 嗯，
0: 还有你的手机的一个消费及行程以及你的就医的购药的一个记录，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熬夜睡眠不足6个小时，你服用的这个标注了这种 有嗜睡副作用的一个药品，因为蛮多药品这种有嗜睡的副作用还是挺多的。
2: 嗯，
0: 那么像那种重体力劳作户驾车，它其实都属于这个叫生活轨迹的这么一个层面啊。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发生了一些大的交通事故以后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事故以后，那么交警就可以从你的这个层面我去调查，那么如果调查到有相应的一些凭证的话，那么就可以推定你是疲劳驾驶，
2: 嗯，
0: 然后据此进行处罚。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上讲，

0: 不要觉得我的生活我做主，当然了你的生活你可以做主，但是你做主的范围内要让你的生，你要让你的生活呀保持到不影响他人不影响安全的一个状态。对我们自己其实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个要求呢其实它也是良性的，你的生活状态好了，你的身体也好了，你各方面也好了，当然了你将来你如果驾驶你到那个公共的交通道路上，你也不会成为马路杀手。我觉得大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推动作用。
1: 嗯，确实是这样哈。你看新规，开太久不行，犯困走神不行，休息不够也不行。其实它也是从三个维度哈，避免大家去钻空子。
0: 对，是的。
1: 就是再次强调，就是新规它的这个落地不是为了去约束谁，而是为了让大家把安全这件事儿哈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让你知道，你不是说我机械性的觉得我只要没开满四个小时我就可以开，
0: 是
1: 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现在不允许你开了，要让你休息了，那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去休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是的，
1: 对吧？像我们刚才其实有位网友在说，他说想要真正的落地，关键还是驾驶员的意识要提高，对，你得有安全意识，你得有自己要休息的意识，不然就像还有刚才那位网友说的，那交警不可能一直去查你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疲劳驾驶一旦发生了危险，那个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对吧？就得不偿失的，你为什么非要去冒这种险呢？对不对？与其说我想去钻法律的漏洞，还不如说我如何去考虑保证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些网友的留言。有网友他说，高速服务区停车熄火下车吃饭30分钟肯定算是有效休息吧。我们刚才其实说下车，对吧，离开这个驾驶室，但是他说，哎，那比如说我又中途进了其他的服务区去上厕所15分钟，哎，这个能不能重置连续驾驶的计时呢？
0: 那我们说你熄火下车用餐30分钟，这个是肯定是合规的来进入你的有效休息的，但是你停车入厕15分钟不足20分钟，那是不能清理连续驾驶室。
1: 有些时间还是要，还是要。
0: 所以这个，
1: 比如说你在这个服务区，我又待了30分钟，那我就或者是20分钟以上，
0: 对，
1: 那可能它还是属于的，是吧？它其实20分钟，它只是一个底线，对不对？其实也并不多。
0: 只强制你必须休20分钟，你开了4个小时了，你20分钟还不休息的话，
1: 确实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白天分时段接单，中间断断续续休息，24小时累计。开车超过8小时，新规下算违法吗？平台有没有责任提醒司机休息呢？
0: 其实目前按照这个新规的来说，应该单日的话累计8小时，它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法条。
1: 你要8小时以内，你要超过可能就不行
0: 了。但是这个分段驾驶的话，它这个叠加的作息不足，那么如果说出险后它依照生活轨迹来认定疲劳，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根据这个网约车的一个管理规范的话，平台的话它是负有安全提醒合理派单的一个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违规强制超劳派单，我们说是，
1: 因为他开车8个小时，不代表他工作了8个小时，其实工作时长只有更长，还有接单啊什么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有网友他说，吃了这个有嗜睡成分的感冒药，自己觉得自己挺正常的，但是开车路上如果一旦发生事故之后，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吗？
0: 这肯定算的，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很清楚，在生活轨迹的这个层面上，他的药品的说明书如果标注了嗜睡禁用驾车的，那就属于生活轨迹认定的一个范畴，发生了事故的话，它是直接可以作为这个认定疲劳驾驶，成为定责甚至后续保险的赔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的。
1: 确实是啊，非常感谢张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个全面和细致的解读。那6月1号开始呢，这个疲劳驾驶三维认定新规已经是落地了。本质呢，其实不是为了加大处罚力度，而是希望用更加科学的标准，减少因为隐性疲劳引发的悲剧。那最后，我们也请张律师给我们广大驾驶员一些提示吧。
0: 我觉得还是我们作为私家车主的话，你出行之前要保证自己那个充分的6个小时的睡眠啊，要这个要杜绝这个熬夜驾驶的这个侥幸心理。那作为第二呢作用呢，我们的网约车啊这种货运的这个营运的从业者呢，也要主动拒绝这个超负荷的一个派单哈，要留存派单的一个聊天排班的一个记录呀等等，然后要遭遇到强制这种超时出车时，也要来依法维权，那么也要严格按照20分钟的这么一个有效休息的一个标准来规划我们的一个行程。

0: 程。
1: 嗯，
0: 那么所以最后总结的一点啊，就是行车途中我们一旦出现到头晕啦，困倦啦，你就要就近找安全的区域要停车休息，不要硬撑着赶路。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新规落地的本质是用科学的标准来减少交通事故，守住作息就是守住自己和路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1: 嗯，千万不要觉得停一停都会过去，停一停可能危险就来了。
0: 是的，所以事故的发生都不是说我觉得可以你能掌控得了的。
1: 嗯，确实是哈。那最后小七有什么样的感受，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不仅我们驾驶人要依据法规啊，不要疲劳驾驶，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企业要有一种人文关怀，保障更多司机的休息的安全的权益，让他们更加安心放心安全的去开车。
1: 嗯，
2: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安全的责任人，要为自己的安全保驾护航。
1: 确实也不能因为这个，因为他们开车时间短了，就大幅的减少月工资，那可能也会导致部分司机铤而走险的，对吧？那你看通过今天的一些判例哈，我们也了解到一时侥幸硬撑开车带来的可能就是车辆损毁啊，巨额赔偿啊，甚至是牢狱之灾，毁掉了自己以及其他家庭的这种幸福的生活。那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严控这个连续驾驶时长，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服药后呢也尽量不要开车去犯困的时候哈，那营运司机也要合理的去安排一些接单的时间啊，不要透支身体赶路。一旦行车途中遇到了一些这个困倦啊或者视线模糊这种情况，那么也要立刻的停车休息，安全永远比赶路更重要。那再次也提醒大家要拒绝疲劳驾驶，守住道路底线，既是遵守法律法规，也是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

0: 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全世
1: 界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4: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桥和王子涵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启良中学的张景成带来的钢琴演奏大鱼。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英文名的故事。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总爱说瘦着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7: 新鲜事，
8: 天下事，
7: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9: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桥。
9: 我是小家，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王子涵。
10: 再回幼儿园母校，小记者王子晨和王笑言这次不仅重温了童真时光，更收获了关于幼儿园变化的新发现。这次采访几乎都在室外，原来幼儿园室内外教育场景互补生态这么好玩，快跟着他们一起解锁吧。
11: 上一次啊，我们在幼儿园玩的还不够尽兴，这一次我们重新回到新城幼儿园再来玩一次。
12: 让我们看看这么多职业里面小朋友们最喜欢哪一种。
11: 走走走，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大哥哥大姐姐好。
11: 嗨，听说呀你们幼儿园里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一起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3: 嗯，
11: 好，我们出发吧。有什么好玩的呢？
13: 先去小动物园。
14: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11: 来，我们来这儿来看看。哎呀，啊，哦，就这个在跑的，
15: 它跑得好快，
11: 它跑了。
15: 这是兔子。
14: 这是什么？一直
11: 是你说的。拍一个，我根本拍不到。走，
13: 要不你去采访大公鸡？
11: 哪有大公鸡？
14: 采访大公鸡。
11: 采访大公鸡。
14: 采访大公鸡。
11: 小朋友你好啊，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16: 我是在小帮手。我们这里职业就是上道或打扫卫生的。
11: 嗯，那你觉得在过程中好不好玩呢？
16: 好玩。有些时候我上动物的时候可以让 兔子出来，还可以跟他们玩。
11: 你好，小朋友啊，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8: 小记者。
11: 那你们小记者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8: 小记者做。
11: 那就是你们在做小记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小朋友，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15: 我是做动物饲养区的。
11: 那你做这个职业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呢？
15: 动物做家的。
11: 那怎么做呢？是用什么搭？
15: 是用木头搭的，然后又养着木头。
11: 来，
17: 周瑞。
11: 小朋友，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
15: 做搭吊桥。
11: 哦，那你们是建筑师对不对？
15: 科学家。
11: 哦，那你们是不是搭过非常多的建筑？
15: 就搭过这一个。
11: 小朋友，你们这搭的是什么呀？我刚刚看你们好像玩得很开心。
18: 我们搭的是七七猫和越野车的闯关街道。
11: 这就是一条赛道，然后呢，小车可以在这上面跑，对不对？
18: 对的。
11: 今天呀，我又来新城幼儿园来兜了一圈，发现呀，这里真的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19: 小朋友们把自己负责的地方打理得井井有条。
11: 我们呀，也得学习他们的责任感。作为小记者，我们也得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还得向小朋友们多学习呀。
20: 如果四条杠，有没有四条杠呢？
11: 没有四条杠哦。耶、
9: 让歌声浸润童年，用旋律点亮梦想。徐杭小学班班有歌声活动火热开展，小记者刘敏言邀你一同聆听小伙伴们畅想未来的最美乐章。
21: 青春放歌，畅想未来。近日，徐杭小学班班有歌声校园合唱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校一至五年级全体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番登台，用清澈童声唱响红色经典与优秀童歌，传递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剧场内座无虚席，台上台下气氛热烈。每一支队伍虽然不设指挥，但同学们目光坚定，动作整齐，伴随精心准备的伴奏音乐，把一首首歌曲演绎得动情又动听。
22: 同学你好，刚刚看到你们班表演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台下掌声十分热烈，请问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23: 虽然这首歌我们班已经很早就会了，但是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还是进行了两周的练习，每个周五都会进行练习。虽然站上舞台有点紧张，但是站上了这个舞台，我为我们班感到骄傲。
22: 老师你好，请问我们这次为什么要组织这个活动呢？
24: 我们这次组织这次合唱活动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让他们在台上发光发亮。比赛不是为了比谁最厉害，而是让大家都能够有展示的舞台。
21: 最美的声音是团结的声音，最亮的未来是共同奔赴的远方。本次班班有歌声活动是徐杭小学落实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一环。通过合唱，同学们不仅提升了艺术素养，更在歌声中种植爱党爱国情怀，体现了徐小学子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9: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cz516@163.com，
10: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再见。
2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26: 谁的秀啊？
25: 我的，今天我来秀。
2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张景成，性格温柔文静，气质大方。他尤其热爱弹钢琴，极具演奏天赋。每当坐在钢琴前，他的手指便在黑板琴键上轻快地跃动，弹奏出的旋律优美动人，节奏舒缓悦耳，令人听后倍感惬意。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钢琴演奏《大鱼》。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英文名呢，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小小名片，藏着家人的期许、老师的祝福和自己的小向往。它呀，像一束温暖的光，连接着中西文化，点亮属于我们的青春时光。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关于英文名的有趣故事，感受小小名字里的独特心意与美好期待。
3: 我的英文名是 Stan， 当时爸爸妈妈要给我起英文名字的时候，本来想找一个跟我名字发音差不多的英语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看到了一个发音相近的叫做 Stan， 然后它的寓意是草原或者牧场，而我也正好属马。 Stan 是 Stanley 的简称，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浪漫的感觉，所以我的英文名字是 Stan。
4: 我的英文名叫做 Cici， 因为呢我的大名叫做晨曦，小名叫做西西，而且呢我还十分爱笑，整天都嘻嘻哈哈的。我妈妈呢小时候啊也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西西公主，她呢希望我像里面的公主一样整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所以呢她就给我起了这个英文名叫做 Cici。
5: 我的英文名叫艾瑞克，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是我们英语学科的第一项作业，我妈妈在网上给我找了几个男生适用的名字，最后我妈妈帮我挑了一个 Eric， 因为 Eric 在古挪威语中是永远的统治者的意思，我妈妈想让我像统治者一样永远强大。
6: 我的英文名呢叫 Felix， 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含义吧，就之前我没有英文名，然后我妈在网上给我搜了一些好听的英文名嘛，然后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所以我就选 Felix 当作

0: 名吧。
1: 我的英文名叫 Leo， 这个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的动画片，然后看到有一个奥特曼叫雷欧，然后就觉得他挺帅气的，然后呢就拿他的这个中文翻译成英文当做了我的英文名。
2: 我的英文名字是 Cici C I C I， 它很简单，是因为这是我老爸给我取的，我老爸26个字母都认不全，更别说起英文名字了。
3: 我的英文名是 Janice， 因为我感觉它听起来显得我温柔还大方，而且它还有上帝是仁慈的意思，我感觉它给了我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所以就一直用到现在啦。
4: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3: 嗯，
4: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语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你好，我是六年级一名男生，这学期开始同学们总是喜欢说瘦着这个词，我听着很生气。比如我和同学说今天的饭菜不合我口味，我会得到一句瘦着，怎么会这样？
8: 小雨同学你好，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好好倾诉心情，去背一句轻飘飘的瘦着队回来，心里又委屈又窝火，不舒服太正常了。我们一起先来看看为什么大家总说瘦着的原因。现在很多同学把这句话当成随口调侃的流行语，并没有恶意伤人的本意，大多是跟风学来的口头禅，觉得随口一说很随性，没意识到这句话带着敷衍冷漠，还带着不让人抒发情绪的意味。当你吐槽饭菜不合口，抒发小情绪时，对方不想认真倾听就用瘦着快速敷衍结束话题，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这句话之所以让你生气，是因为你只是单纯分享感受寻求共情，可瘦着直接否定了你的情绪，仿佛你的不满不该存在，会让人觉得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接下来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看看是否能缓解你的不满，一平和表达感受。下次再听到这句话，不用憋着火生气，温和直白说出来，我只是说说心里话，不是抱怨，听到你说说着我心里挺难受的，希望你能好好听听。直白说出情绪，多数同学都会意识到不妥，慢慢收敛。二，分清玩笑与敷衍，区分同学是随口打闹还是刻意冷漠回应。若是跟风玩笑，不必过度较真内耗，若是刻意敷衍疏远，就减少和这类人倾诉心事，不必强求他人共情自己。三，调整倾诉对象，找愿意耐心倾听懂得换位思考的朋友谈心，把日常小情绪说给懂你的人听，远离只会用口头禅敷衍你的人，减少负面情绪影响。四，放平心态不耐耗，不必因为别人随口的口头禅影响自己心情，他人的说话习惯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在意。日常小事吐槽过后便放下，别让一句无心敷衍扰乱自己的好心情。最后想说，抒发情绪是很正常的事，你的感受从来都没有错，不必为他人随意的言语生气，守住自己的好心情，舒心自在相处就好。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9: 想情商高吗？
10: 想。
9: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0: 哎，就别卖关子了。
9: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9: 成长故事会。
6: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

0: 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有份，凭什么你要一个人独享这份糖饭？土匪探子不知羞耻地回答：放屁，谁抢到就是谁的，进了我手里的东西还有让我还回去的道理？有本事你们自己来抢啊。百姓们被土匪探子的这番强盗逻辑气得说不出话来，几个人上前扯住土匪探子的衣服，要将这人赶出去。可这一位只听见叮铃当啷一阵响，一堆金银首饰等值钱的东西都从土匪探子的衣服里掉了出来。周围的百姓们都吃了一惊，土匪探子就是趁大伙一愣神的功夫，猛地站起来，抡起拳头左右开弓，把周围的百姓都打翻在地，然后抓了一把掉在地上的金银，撒腿就跑。祖白绿在看到土匪探子偷东西的时候，就料到这个盗贼一定会找机会逃跑，于是早就吩咐卫兵埋在了广场的四周。所以呀，土匪探子刚窜出人群，马上就被一拥而上的卫兵们给抓住了。他们把土匪探子用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的，连带着他偷来的东西一起拖到了高台下。广场上的百姓们也不吃东西了，都齐齐望着高台上，想看看他们的国王又将怎样惩治这个伤人夺财的家伙。国王祖白绿命卫兵押着土匪探子，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土匪探子撒谎道：
2: 尊贵的国王陛下，我是北方绿洲的一个普通牧马人，我和我的妹妹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沙尘暴，很不幸我们失散了，所以我只好四处流浪，就是为了找到他。
0: 祖白绿当然知道他在撒谎，他厌恶地打断了土匪探子还想继续说的话，严厉地质问：你身上这些金银是怎么回事？到这时，广场上的百姓们才发现自己被偷了东西，他们中有人喊了起来：
1: 哎呀，那是我的钱袋，天哪，我的金项链也在那儿。
3: 那个挨千刀的贼连我的银勺子都偷。
0: 国王祖白绿示意大家安静，他大声训斥土匪探子：你偷了这么多东西还有什么话可说？土匪探子急忙狡辩，他磕磕巴巴地说：
2: 国王陛下冤枉呀，是那些卑微的贱民。
1: 对，就是那些贱民，他们嫉妒我吃到了您恩赐的糖饭，于是就将这些金银塞到了我的衣服里，这都是他们的栽赃陷害呀。
0: 祖白绿露出了威严的仪态说：
1: 不要妄想狡辩了，真假我自有论断，如果被我发现你说的都是谎言，我定饶不了你。
0: 祖白绿让仆从端来占卜用的沙盘和铜笔，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假装获得了法力，提起铜笔在沙盘上画了一把弯刀。他大怒道：
1: 混账东西，竟敢欺骗本王！你本是生活在沙漠北部的一个土匪强盗，平日里烧杀抢夺，凶狠残暴，手上不知道有多少条无辜的人命。今日你落到我的王国，不仅不知悔改，还偷窃我的百姓，打伤我的子民，我一定要替天行道，新仇旧账一起好好给你清算清算。
0: 土匪探子一听国王把他的根底说得一清二楚，吓得浑身发抖，连声认错，大喊饶命。祖白绿哪里会饶过他？在百姓们的支持下，他按照律法命人将土匪探子打了50大板，给他戴上了镣。

0: 倒扣，丢到采石场做一辈子的苦力去了。惩治了土匪探子后，祖白绿心想，光是解决掉一个土匪，百姓们的生命和财产仍然得不到保障，我得做点什么，让百姓不再受到土匪的迫害。于是祖白绿派出了精锐的兵力，搜捕和消灭流窜在沙漠中的所有土匪强盗，捣毁了他们的窝点，并将缴获的财宝充盈国库。从此以后，商队和旅客们再也不用担心有土匪强盗谋财害命了。就这样，祖白绿的声望又增加了，不仅自己国家的臣民们赞扬他，连往来的旅客们也都乐此不疲地将他的事迹传送到了各国各地。又过了一段时间，星月日的广场宴席仍在继续，前来赴宴并瞻仰国王的人络绎不绝。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3: 春雨惊春，秋谷天。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八零后的童年处于一种时代变革的重大转型期，电视屏幕里正辣辣播放热门电视剧，外头市面上花头精就跟牢子行出来了。温叔路过天湖铁皮棒棒里，样样侪买得着。当时街面上虽然汽车不多，但张亮从小对于小汽车的知识面却是特别的丰富。因为爷爷跟大伯伯侪是吃汽车工业饭的，常常带转来各种小汽车的模型拨伊白相。同学道理，也有人钟爱捉蟒蛇、鸭子蛋、钓小龙虾各种传统活动。文艺少年张亮从小讲究文明，以避各种不卫生，对此有点不屑一顾。伊的目光盯牢电视机里解放军八路军领导手里的手枪。辣辣少年单纯的认知当中，枪也有好人用的跟坏人用的区分。辣辣望星某医院工作的父亲，有一年带着张亮到望星的家郎，为伊买了一把铁壳子的驳壳枪，吓得上上亮，外加可以拉动枪栓。搿不就是电视屏幕里游击队长李湘养的枪吗？搿几乎威风多少神气啊！搿老宝贝枪困了一夜天的张亮，搿是兴奋啊，激动啊！第二天，满老家长爷爷叫拿搿把枪扛进书包，带到学堂里去献宝了。想不到，误空短短十分钟的扎队营，让伊懊悔到现在，坚持了几十年。伊来访谈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小南桥社区居民、戏曲茶馆主持人张亮主讲。今朝请听：当年无端失踪的驳壳枪，还有人好还拨我？张老师侬好，
1: 余老师好。
0: 搿是第三集啊！
1: 第三集，
0: 实质白相的物事，童年游戏交交关关，
1: 讲勿光哈
0: 了。因为我帮侬了解下来，侬交关物事勿白相的，譬如讲捉虫。
1: 捉虫勿白相，但是我有朋友白相。
0: 哎，我比较好奇，好像我总觉着八零后开始搿个物质条件丰富了，白相物事白相过交交关关啊。
1: 对对。
0: 基本上侪出钞票买的。
1: 哎。
0: 像侬第一集讲到，爸爸能够帮侬去做搿个孙悟空的行头啊。
1: 是的，是的。
0: 金箍棒咯，啥个是老勿容易桩事体，
1: 对
0: 伐？搿么？基本上侪是出钞票买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八零后居然还有人会得去弄怂、白相怂了啥的。
1: 有啊，我个小朋友搿辰光，现在伊跟我一样四十几岁个人，伊为了捉虫
0: 啊，伊等于拿童年的游戏带到现在。
1: 伊小辰光捉虫就是无聊，但是一种好白相。当然，辣辣野生的环境里向，对吧？蚊子咬了啥个，伊是乐此不疲，伊是相当欢喜，欢喜搿个小动物、小生命。现在捉虫呢，伊有现实的需求的。
0: 做啥？
1: 现在全副武装，防上怕蚊子叮了啥个，伊专门到一段的辰光，伊去做这个治疗。
0: 啊，
1: 家庭我不晓得叫哪能叫。
0: 家庭有几种讲法，一个叫鸭子蛋，还有一种叫啥子？
1: 啥子？啥子？哎，对，伊就叫啥子？
0: 啥子？
1: 伊在等我讲商量一个，奶个我要去做啥子的，还要等侬送眼来。我讲这个怕啥用呢？你讲这个吃的。
0: 啊？
1: 因为我讲伊现在是现实的需求了，因为你讲这个是高蛋白的，这个现在拿这个当营养品。
0: 当补品的，伊讲等侬送眼来，意思不是做个一只两只了。
1: 哦哟，伊做起来结果个。
0: 哦，你反过来讲，这个啥子倒是害虫了，是害虫。
1: 但是我吃过几趟，口感蛮好。
0: 因为要吃搿四个，伊跟细个针，吃四个搿里向四管上只丝的，等于讲。
1: 这个
0: 害虫。
1: 因为我这个人呢，我从小呢，我又要清爽不过了。
0: 侬不高兴去吗？
1: 伊拉专门有一只小分队是做啥子呀？还有就是讲钓小龙虾啊。伊拉还有伊拉自家有专门的工具了啥个？我看都看见过，但是伊拉跟我去呢，我不去个，因为我以为搿种搿辰光小龙虾生长的地方被我错个呀。搿辰光伊拉去啥地方钓呢？辣辣这个现在是嘉华山庄大概，搿辰光有个地方叫黑松林。
0: 哦，
1: 有的搿种臭死狗了，
0: 臭死狗了噻。
1: 那么来欢喜搿个，根本我搿个地方我勿大欢喜，根本就是讲，但是我晓得个，有的钓小龙虾啊，捉虫啊，伊拉也老开心。
0: 侬讲了自家好像老文艺的啊。
1: 没。
0: 但是我就讲了解到，侬小辰光也对搿种枪乐啥也是拒绝不了。到底是男小人枪不想管，也老欢喜的。
1: 这个男小孩，一个是枪，一个是汽车。我从小白相子介许多汽车了，这个把我这个汽车白相光了了，直到现在我不会开车的了。
0: 啊，不会开车子啊！
1: 我不会开汽车的，我进进出出有辰光是阿拉太太开的。
0: 哦哟！
1: 我这个小辰光白相汽车老贵了，因为为啥呢？我祖父、我阿爷和我大伯伯了，侪是吃汽车工业饭的。
0: 哦。
1: 像阿拉阿爷老早是安定汽车厂。
0: 哦哟！
1: 我个小辰光个最大一个本事了。阿拉阿爷这个阿拉妈爸爸领着我马路里向。侬第一步出来，我才讲得出牌子的。
0: 哦哟！
1: 光是跑了手里的辰光，啥个外国汽车？搿个辰光，当然搿辰光外国汽车勿是老常见，
0: 比较少。
1: 我才能够看。那么，阿拉阿爷不是大伯伯，经常会得拿伊拉单位里向小汽车的模型，带出来拨我白相。
0: 我跟侬讲，现在搿种就是讲有品牌的小汽车模型啊，
1: 价钿贵，
0: 价钿贵，勿是啥个几十块搿种白相馆哦。像侬小辰光有搿种啥个弹力车，在后头拉一拉，再一放一套朝前头开的搿种。
1: 弹力车，
0: 对吧？
1: 一种是
0: 上发条的。
1: 上发条，那么还有一种呢，八字电视伊自家会得跑的。
0: 哦，搿是家里头的。
1: 上头装只镁光灯的。
0: 哦。
1: 上头有一个洋娃娃呢，手里呢只照相机，这个里向放像放镁光灯一样。搿部汽车开到一面门开了，娃娃出来了，拍张照。这个物事呢，价钿老大的，勿实用的。对于阿拉男小孩来讲，这个有啥劲嘞？这个是小姑娘嘛，这不弄弄白相相。阿拉顶欢喜白相的是搿个辰光，应该讲勿是正版的。
0: 哦，
1: 搿辰光我相信阿拉内地应该勿大有孩之宝的仿真的小汽车，伊这个轮盘侪是活络的，两旁边门好开的。外加伊是就是讲侬现实生活当中，奥迪有搿部汽车的，伊有一只小的，按照比例缩小。
0: 对对。
1: 我现在想想应该是大卡的，但是伊这个仿是仿了相当好的。阿拉小辰光就是讲会得几个小朋友是坐了一道，白相搿种小汽车。
0: 哎。
1: 有辰光会得好像也像剧本杀一样的。
0: 哎
1: 设定一只环境。搿部汽车啥任务？对吧？侬部汽车啥任务？那么大家开始白相。
2: 家庭故事。正在讲述。
1: 当然，作为男生来讲了，一个是汽车，还有一个嘛就是刀枪。
0: 哎，
1: 这个现在的小人可能不理解，阿拉是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到神枪时代。
0: 啥个木头做的宝剑咯，啥个搿种开始，对吧？
1: 小辰光每趟去卫龙台白相了，搿卫龙台门口了，搿讨厌了。作为阿拉外公了，顶好去个辰光，这个人不要出现。
0: 摆
1: 摊头个，
0: 我猜出来。
1: 摊头上头嘛，宝剑、大刀，
0: 哎，
1: 哎呦，各式各样。哦，搿辰光是塑料个，
0: 塑料做的。
1: 但是当时辣辣介科学进程，阿拉国家辣辣强调工业发展个搿能介一个，要追赶世界潮流，追赶世界工业搿能介一个环境之下，居然还有人用介大个心思辣辣拿搿点材料为小人做搿点物事。这个我当时我不懂，
0: 还是有市场的呀。
1: 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老伟大的。伊拉在各种所谓发展的势头下头，因为为啥做了太好了？
0: 当时讲啥？要2000年啊，就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1: 是的，对，大家侪。

0: 阿拉十一现代化，为得弄这个摆摊头个人还辣偏小人弄的，阿拉外国幸福了。哎呀，这个保鲜啦，有技巧的啦，
1: 哎，
0: 有技巧的。
1: 伊种还亮了啥，发光了啥？
0: 那么这个一把塑料个大刀，电视机里向个大刀王府背心个把一起拿出来，一啥事呀？做了考究啊！
1: 电视里放出来啥个时髦么子？
0: 哎，
1: 好白相，马上有人摘。
0: 这就是我讲，因为阿拉这个一代八零后，包括七零后。还接触了交关中国传统的么子，包括搿辰光电视里向看的电影、武打片也好，包括戏曲也好，对搿点伊拉用的冷兵器的迷离，辣辣阿拉搿个身浪向还有体现。
1: 嗯，
0: 搿个辰光枪还没进来，
1: 枪没进来，
0: 周润发还没来。那么搿个辰光冷兵器时代一直到枪火时代，用手枪时代，搿个辰光我有一桩伤心的事体来了，我想起了我定钟爱的一把小手枪。
1: 哦，
0: 搿个辰光呢，阿拉爸爸带我去望星啊，伊来了望星工作啊，伊是做衣裳，啊，对嘛？把做衣裳个么，当然受到群众个广泛个欢迎。几家人家屋里搿搭么吃茶，一面么西瓜子，搿面么吃饭去。
1: 张医生个儿子来了，
0: 张医生儿子来了，
1: 哎呦，这个
0: 这个望星还有这个家老个，像写字一样。阿拉爸爸就帮我买了一把小个驳壳枪。
1: 哎呦，
0: 搿个辰光勿懂驳壳枪，只觉着这个是八路用个，
1: 哎，
0: 这个是八路军用个，
1: 就是像种枪个样子。
0: 就是
1: 塑料呢，铁壳子的，
0: 铁壳子，
1: 哎呦，哎呦，
0: 有点分量啊，蹬了手里向有点分量，做了相当好，
1: 老考究的，
0: 精密程度，
1: 嗯，
0: 就是缩小版的驳壳枪，就是现在看电视里向李云龙用的搿种，八路军用的搿种，李双枪李湘阳用的搿种，
1: 哎呦，
0: 我记得相当考究，可能还是铜的还是啥，蹬了手里有点分量，
1: 铁壳子应该讲比搿个塑料肯定价钿大，
0: 价钿大，
1: 塑料可以模子里向弄出来了
0: 啥，
1: 铁壳子一种零件要装起来，
0: 对。伊可以讲，就是讲了了，现在叫仿真枪。伊搿把实际上应该就是缩小版的仿真枪。
1: 哦哟。
0: 那么搿把枪，我这个阿拉爸爸妈子，我是
1: 欢喜了不得了。
0: 夜里钻起困觉，
1: 嗯，
0: 哎呀，捏了皮头洞里向个，
1: 好
0: 啊。哎呦，这个，这因为搿就我讲了，搿个辰光，阿拉还是搿个一代小人担任的。
1: 嗯。
0: 而且呢，周润发来自了搿把枪，根本侬打不过周润发的。
1: 哎。
0: 搿么搿辰光，那么
1: 人家一种啥左轮手枪开始出来了。
0: 左轮手枪阿拉也有个。
1: 侬也有
0: 个。那么左轮手枪呢？阿拉这个辰光左轮手枪太稀少了，阿拉从小教育了，这个坏人啊，特务后盖侵略者弄搿种的，阿拉应该用驳壳枪，阿拉应该是八路军。
1: 李湘阳用搿种双枪，
0: 对，阿拉李湘阳应该
1: 用搿种驳壳枪。
0: 哎呦，
1: 哎，侬搿把枪哪能？讲到现在，
0: 第二年嘛，早浪向起来嘛，看看大人指引我吧。大人没指引我嘛，偷偷叫把手枪去塞了书包里。
1: 我侬准备带到学堂里去啊？
0: 大人讲一讲一声，手枪勿要带去啊。
1: 哦，
0: 咁么，这个人家当然，考虑到侬不要去破坏课堂纪律了噻。侬到学堂里向去，侬并不牢个呀。侬该子搿能介一根一只宝贝，对，就像小辰光一根金箍棒。侬摆辣屋里向，人家勿晓得个呀。板要挪出去之，让人家晓得么？侬色一呀。
1: 搿叫妈妈养，叫喜宝。
0: 喜宝呀，喜白，那么
1: 显摆，
0: 挪到班级里向去嘛。把男同学看了，大家同学之间，那漂亮吧？
1: 轰动了，
0: 对吧？哦，这个来呢，一个来摸摸，对吧？家把我看看，那么，哎呀，上课里向嘞，上课里向怎么这个不老师看见？不老师看见要收脱的，实际上不老师收脱了，老师倒还给我。搿个辰光讲起来，铃一响，一慌乱，最后是何里一个人拿我把手枪拿在手里向个，还没注意，只晓得老师要来快了。
1: 哎，
0: 好，等到搿个一节课下课，搿么开始问了，哎，我把枪辣啥地方？没一个人承认。
1: 啊？枪就没了，
0: 就寻不着了，就是讲
1: 不晓得。搿不是辣教室里嘛？
0: 辣教室里啊，但是不晓得是最后是啥人拿了手里向的，因为上课铃响了，所以最后搿把枪是啥人拿了手里的，没办法去追究的。
1: 就是讲，所以碰过搿把枪的男同学一个一个问呀。
0: 这个没人承认呀，伊拉陷入个集体的沉默。那么，
1: 你好了，
0: 这个事体戳开了呀。
1: 侬勿好讲，大家书包翻出来看。
0: 我家是得老师讲，我开板子没了，老师好帮我寻个。我得老师讲，我把枪也没了，老师讲侬带来啥枪？
1: 侬还勿是拨了老师没收脱？老师可能到侬看侬表现好，伊会得还拨侬。
0: 没收脱倒好了，
1: 没收脱伊
0: 会得还拨我个呀。
1: 我再喊㑚爷来。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我只记得搿日放学，我是学堂里向一路出眼泪，哭到屋里。
1: 牛母啊，伤心了不得了。
0: 一个是这个当然心爱之物，一塌瓜子盖子一夜天。
1: 哎，
0: 搿么自家勿好先搿干东西，乃没了。
1: 好嘞。
0: 那么第二年来，我这个人呢，从小比较懂事体了。我蛮羡慕阿拉爸爸出资加多钞票，等我买部么子，对吧？我还不敢对伊讲嘞。
1: 买部枪不想管了。
0: 手指没了。
1: 哎呦，你们哪能？
0: 那么我在今朝这个节目呢，我就来想了，就高级不强了，我真的非常想你搿部小品。哎，他光是盖子一样听，我辣想，阿拉搿辰光，假如同学们啊，那啥，你今朝正好也辣听搿期节目个，那要是忘记脱还拨我了，那搿部小说家假如还辣海个，想想侬还拨我。
1: 我想，我还以为侬要讲侬良心痛伐？
0: 啊，搿勿会，搿勿会，因为阿拉
1: 当时侪小人，
0: 侪是小人，勿从恶个地方去作为一个定义。
1: 嗯，但是我想搿把枪啥人拿个人啊，肯定勿会无缘无故消失个咯。
0: 对。
1: 啥人那个人对伊搿性格也是有搿影响
0: 的，
1: 我想
0: 这个物事也蛮奇怪的了，
1: 哎，
0: 就是讲侬没得到的失去的永远是最好。
1: 哎，是
0: 的。就是我讲了，辣周润发进来之前，搿种枪老好了，到后头来540、640、V 型冲锋枪，
1: 嗯，
0: 还有放到美国的搿种机枪啥个，
1: 咚咚咚咚，
0: 这个种各种仿真枪，
1: 有各种声音的枪。
0: 那么搿那又是温索鲁了，这个温索鲁也爱人哎，
1: 温索鲁。
0: 所以侬哎，
1: 我记得经济老繁荣的。
0: 所以侬想哎，噶许多好的枪侪不想过了，
1: 哎，
0: 就是念念不忘搿部小的驳壳枪。
1: 因为侬自家拥有伊，只不过是一天一夜。
0: 对。
1: 一天实质还没到。
0: 是的，是的。
1: 哦哟，而且拨人家是勿是侬啥个新冠球衣送拨人家或者哪能的？
0: 所以阿拉八零后了。阿拉搿辰光屋里向，大家电视机前不是普及了，
1: 嗯，
0: 受这个影视作品影响老大，
1: 哎，
0: 就是讲，搿个辰光，阿拉个爱国主义教育是哪能来的？就是屋里向看电影。
1: 侬想一把枪也有得好人用跟坏人用。
0: 坏人用有这个分的。那么还有啥呢？就是讲这个电视机出来了，
1: 哎，
0: 一只大五角星，解放军金鹰桥，
1: 哦，
0: 八一制片厂，
1: 嗯嗯，
0: 不想了，大家侪安静了，再皮个小人也会安静，搿只电影蛮好看的。所以阿拉从小对解放军的崇高的搿种仰视的尊重的搿种，这个解放军就是阿拉个楷模，哎，就是从电影里向来的。
1: 啊，先一部电影啊，可以反复看，
0: 可以反复看，看得来台词才晓得，
1: 台词背得出个。
0: 哎，
1: 侬啥角色啊？侬讲点啥闲话？啥语气？
0: 哎，
1: 好了哪能样子？
0: 哎，
1: 侪可以好了老老像的。
0: 对，现在地道转了，地雷转了。
1: 哎，
0: 那个小兵张家，因为小兵张家本身讲的就是个小人，也有把木头枪。这个台词阿拉侪晓得个。那么到后头来呢，随着这个影视作品的更新换代呢，阿拉个小手枪也发生变化了。
1: 哎，
0: 就是刚刚我讲个温索鲁还有人了，钞票全部用了温索鲁。搿辰光啥人呢？周润发进来了。
1: 哦，
0: 周润发进来是哦，枪是这个叫手枪了，540啥个啥个，对吧？哎呦，扎风衣个。
1: 戴礼帽了
0: 哟。哎呦，白浴巾。
1: 哎呦，
0: 对吧？太阳眼镜，各种办好。否则侬配不上步枪了嘛，对吧？搿么搿辰光已经读中学了。
1: 哦，
0: 读中学还辣白相手枪。
1: 我记得周润发上海滩80年代中期就进来了咯。
0: 阿拉个周润发是英雄本色。
1: 哦，英雄本色。
0: 哎，
1: 搿勿一样，勿一样。搿辰光还有迭个钟楚红了啥侪出来了。
0: 对，所以我讲迭个导演啦，吴宇森也好，杜琪峰也好，伊拉格外个对枪支弹药有一种本能的搿种欢喜，可能就是与生俱来。阿拉男人。男小孩从小真的是搿能，
1: 因为大部分的男小人啊，当不了兵的，
0: 哎，
1: 特别是阿拉中国，
0: 哎，
1: 阿拉中国，侬讲介许多年侪要当兵，你讲外国人问，那中国为啥不是实行全民兵役制？
0: 那人太多，
1: 侬叫一个张将，几百人叫张将，不可能不弄，阿拉还是好中选优，就是特别优秀人才要去当兵，
0: 对，
1: 就是讲男小人一代一代的，
0: 嗯，
1: 对搿个枪了啥是，搿个白相官勿是讲是简单的搿个白相官了，
0: 嗯，
1: 三顾自家一个理想当中
0: 的
1: 一个兵器，
0: 对英雄的一种模仿的一种情节。
1: 是的，那么侬讲到枪呢，侬讲啥个前头机枪落榜了，晓得伐？我想到啥？
0: 哎，
1: 实质男小人还欢喜啥？弹皮弓。
0: 弹皮弓。
1: 但是家长要讲的。
0: 对。
1: 弹皮弓特别容易闯祸啊。
0: 对。
1: 小个十块一弄弄得来，砰一记敲碎玻璃窗，敲痛眼睛不得了事体。
0: 对。
1: 家长是反对的，
0: 所有白相弹皮弓的侪发生过呀。
1: 哎，所以侬枪了是不可能去当人的。
0: 到后头来，等到读中学的辰光，初中的辰光，阿拉是打子弹的枪的。
1: 我听到阿拉就是讲两个男同学讲啊，总是拿啥个子弹啊，弄湿啊，伊也可以当搿个子弹用。
0: 这个是橡皮筋做的枪。
1: 哎，橡皮筋做啥？用种火柴。
0: 哎，
1: 做出来火柴枪。
0: 对。
1: 搿个闯祸个，
0: 迭个别家了。
1: 拨了老师没收，勿是别家了，伊一只停了，我自家做个，哪能哦？
0: 阿拉搿个
1: 发出声音来了。
0: 阿拉有一个阶段啦，特别风靡迭个打皮皮弹，塑料个圆个一粒粒个。
1: 哎，搿打了真了痛哎。
0: 打了真了痛个，外加闯过两趟祸。
1: 而且打了眼睛浪向是危险个事体。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搿个辰光一段辰光勿晓得是哪能，特别是行迭个每个人去读书书包里背一把枪。
1: 哎，
0: 哦哟，迭个上课铃一响了，老师也晓得个，进来讲台浪向敲一记，通通通我告出来，当时个场景像啥呢？大型的犯罪收缴现场。所有的人好像头上一样的，把我打开，一步一步枪送上去，把那老师讲台浪向，我头上了，我头上了，哪个头个枪了？

0: 走了阿拉坚决拥护。
1: 我把眼睛打得过没？
0: 哎呦，搿是真危险危险。
1: 哎，因为
0: 所以侬今朝属于以身说法。
1: 我把眼睛打得过没？因为我戴眼镜的。
0: 哦，
1: 眼镜片被打碎脱了。
0: 哎呦，搿还危险，等于像有玻璃片了噻。老早勿是眼镜是玻璃片嘛？
1: 对
0: 的，
1: 因为搿个辰光了，就是鲁滨逊后头了。
0: 嗯。
1: 这个嘉定体育场是废弃了交关年数了。
0: 哦，已经废弃了。
1: 嘉定体育场废弃以后，伊这个里向个办公楼了，
0: 嗯，
1: 已经是荒废脱了。
0: 哦。
1: 是天然的野战打枪战的好地方。
0: 哦哟。
1: 现在侬去寻这个搿能介一个地方，这个。
0: 寻不着
1: 的。专门有的人家要打好防护设备了啥，有搿种游乐场，
0: 不能打枪战。专门搿个开发出来，
1: 对，
0: 侬出钞票没有？
1: 阿拉一个是天然荒废脱个办公楼了噻，那里向就是像模仿这个电视电影里向一样，就是同学们分两派，就搿能介辣辣白相个。
0: 哦，哎呦，所以讲白相归也好，玩具也好，对吧？安全第一位。
1: 是个。
0: 勿是讲人家外头就讲电视里向有啥，侬一定要跟上去。可也有时代的搿种痕迹哦。
1: 那么作为男生来讲，真的是一个是小汽车，一个是手枪，
0: 哎，
1: 可能真的是一辈子的不会得放弃的。
0: 哎、
1: 有的光困了海，自家想想，搿点岁数了，假如我看见有的做了好的仿真枪，当然现在是可能阿拉是不允许买仿真枪，但是假如有搿种机会，我也是想再想买一部。
0: 遵纪守法第一位，作为大人来讲，对吧？所以我反复讲，阿拉讲大人游戏，讲到有种人，哎呦，拿了钢枪了啥？阿拉不是钢枪，是讲白相管的枪。
1: 白相管，哎，
0: 白相管的枪，搿是就不一样。搿里向有亲情，有童年的乐趣，对吧？还有侬对未来搿种理想啊，一种向往，可能的搿种军人生涯啊。
1: 军人生涯尽管不是正式的解放军，但是。当侬拿了驳壳枪的辰光，侬心里向是李向阳等英雄人物的形象。侬辣辣剧本杀里向扮演的是去打日本鬼子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我辣想，再哪能讲起来，还有的团队意识，还有的一定的小朋友的社交，大家沟通，相互关心啊，相互合作啊，相互这个团结啊，这个总比打电脑游戏好吧？
0: 搿当然了。那么拿搿时代电脑游戏啥个任天堂的吧，最早的。第一代开始出来了，
1: 对
0: 吧？到那应该是高中里肯定有了。
1: 没，我这个读小学里读一年级，阿拉爸爸就得给我买游戏机了，打魂斗罗了。
0: 哦，魂斗罗是最早的。
1: 哎，魂斗罗。
0: 因为我搿物事不大白相。
1: 超级玛丽。
0: 哦，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凭良心讲了，我游戏机是阿拉学堂里向第一个有的，但是我不大欢喜打游戏机，所以我发想得出来了，我喊人家来打，我辣边上看。我觉得打这个么子有啥劲嘞，老紧张。但是我对于一只一只关卡、故事情节了，相当感兴趣。所以我小辰光，人家在讲，侬个朋友将来大概去写小说去。
0: 哎，侬欢喜观察对吧？
1: 侬这个操作，搿只翻跟头、打枪，搿个我没兴趣。但是我觉着这个画面嘞，侬只故事辣讲啥？哦，那去救这个人，实现啥个目的？我对这个感兴趣。
0: 哦，游戏机出来之后就是横空出世啊！对小朋友童年生活是天翻地覆。
1: 天翻地覆，这个辰光男士官也勿去了。
0: 哎呀！
1: 那么，这个还有一桩有意思的事体。搿个辰光了，这个跑了马路里向了，勿认得个也会得认得个。人家会得来问个，侬是张亮伐？那屋里有游戏机个，我就我把你块去白相了。搿辰光有的礼拜三有的兴趣课了，早放学个。
0: 哎，
1: 三过三点钟就好到屋里了。哎呦，那么邻居十几个，有种勿是自家班里个，
0: 你也勿认得个，根本。
1: 还有种比我岁数大交关个嘞，比方讲我一年级，伊进五年级了。对吧？根本你这么一这也要打游戏机的，谁拉了我里想打？
0: 哦哟，
1: 打到了天昏地暗，那么等到这个家长转来之后，一个一个赶出去，对吧？那么后头来，我想想也懊恼，我他不背他来了。
0: 哎呦，
1: 有两个不搞卫生的，脚臭了要死。
0: 哎呦，搿还是童年里向变奏曲。
1: 对。
0: 周润发的英雄本色一出，黄烧一切，为战后的左轮手枪，从此不再是坏人的专利，而是某种江湖地位、老大级别人物的行头了。超级玛丽、魂斗罗电子游戏，更是压倒性的改变了几乎一切年龄段的童年游戏。啥个捉虫佬、打乒乓、看大人抓围棋，通通侪没心想了。多年之后的某一天，青年张亮忙着修起一新的暖水管，伊没走近去看，只是远远的望了一眼。童年的长城、家庭的城墙，始终留了当年的老地方。这时， 长大的少年。

0: 离开了。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鸟四分，鸟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3: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2: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4: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0: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5: 健康有道理。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很多人呢提到麻醉科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手术的时候打麻醉药。但今天呢，我们要彻底啊帮大家来颠覆一个认知啊，就是说麻醉科其实它也可以来治疗像顽固性失眠呀，包括啊慢性的顽固疼痛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啊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麻醉科的专家，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睡眠障碍治疗门诊以及我们的这个疼痛治疗啊，有关于我们这个麻醉科如何帮大家来解决疼痛和失眠。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中心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主任苗青。苗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稍后呢，我们跟苗医生一起啊，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今天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要颠覆认知的一个科普知识啊，就是说这个麻醉科也可以治疗疼痛，包括啊治疗我们失眠等等一些问题。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100.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微信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也期待大家与我们留言互动。那首先呢，还是要让苗医生跟我们来在节目开始来说说我们所认识的麻醉科吧。其实大家提到麻醉科的时候会想，哇，这个麻醉科的医生一般会跟手术相关，
2: 是的
0: 啊，包括可能这个女性现在分娩的时候啊，也会啊这个跟我们这个麻醉科医生息息相关啊。但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两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治疗这种失眠或者是睡眠障碍，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种治疗日常的一种顽固的这种疼痛，居然我们麻醉科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啊。所以先让这个苗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除了我们说的这种手术打麻药啊等等，还有哪些功能呢？
1: 是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确实主持人前面提到了，我们大众对我们麻醉学科的认识就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啊，保证我们的一个手术的安全，然后让患者无痛安全，然后整个舒适的度过我们的微术期，这是其实我们麻醉学科最主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但是呢，随着近些年来我们麻醉学科的一个发展，我们拓展出了麻醉治疗学啊。那前面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麻醉治疗学包括我们的睡眠治疗，还有我们的一些疼痛治疗，这都是我们麻醉科非常有特色的两个方面治疗。因为为什么是我从麻醉学科拓展出来呢？因为通过我们麻醉学科特有的一些我们的专有的一些技术来进行一个治疗，所以说所以也是我们麻醉治疗学的一个范畴。
0: 是的。那这样这个肯定很多这个朋友今天说，看到我们这个主题是麻醉科，但是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要跟

0: 大家聊的是睡眠问题，包括我们一些疼痛方面的问题啊。嗯、刚刚呢，苗医生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麻醉科啊延伸出的这种治疗学可以帮大家解决这方面的一个苦恼。这样，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说，就是说到这个睡眠障碍治疗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也是，它虽然不算是一个疾病，但是它真的是困扰大家的一种行为啊，一种症状啊。特别是可能很多朋友他会说啊，我其实也是寻求一些办法的，比如说我会去看一些这种睡眠门诊呀，或者是啊这种等等一些别的一些这个方法，或者寻求中医啊等等，但是好像治疗效果不是很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的途径，麻醉科其实也是可以帮助大家这个拯救一下大家的这个睡眠质量的啊。我们首先还是来说说，就是如果从我们麻醉科治疗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来治疗这种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有哪些优势呢？
1: 嗯，好呀，就是确实是睡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据我国的这个卫健委统计啊，我们国内全国有3.1亿人口都是有这样失眠的这样的困扰的。那么其实像前面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原来失眠我们会看很多医院都有，我们的心理门诊有看失眠的，
0: 是的，
1: 神内有看失眠的，
0: 是的，
1: 但是为什么我们麻醉科能够突然就是也能够看失眠呢？
0: 是的，
1: 确实是后来因为我们的麻醉学科有一些我们特色技术的应用以后，发现对这个失眠的改善特别显而易见。同时呢也让我们平时就觉得哎呦失眠了我就要吃安眠药来帮助我睡眠，
0: 对对对，
1: 但是我麻醉学这一块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一些神经调控，让患者不要去吃安眠药，或者帮患者严重依赖安眠药的人慢慢的减停，然后通过这些方面来让患者重塑一个全新的睡眠。那么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睡眠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首先我们有麻醉诱导平衡，就是这个技术就是诱导让患者处在让失眠的患者，这种是对于一些急性失眠的，就是已经长时间失眠很长时间的，就是已经不能再
0: 长时间睡眠障碍了，
1: 障碍如果不能再睡觉的话他可能都要崩溃的边缘。那么我们是通过我们一些麻醉药的一些精准的一些镇静的一些技术，让他把它在脑电监测的情况下进入到一个完全的一个深睡眠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们人的深睡眠每个人每天晚上可能就需要50分钟就足够了，但是这些患者他这些时间都是欠缺的，他身体没有办法修复，那么我可以用我的麻醉药物帮他进入到这样一个深睡眠，让他人体重新一个修复，就相当于我们的电脑被很多东西杂乱的，很多文件跳出来很杂乱，
0: 重新做个系统，
1: 对，把它给关机一下重启，让它进一个休息的状态，然后重新回到一个新的一个平衡状态，这样对一些急性失眠人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因为我们肯定也是有很多这个患者嘛，有经验了，所以大家医生过来都会说啊，我们其实是有些这个案例的，然后呢效果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这个案例呢？
1: 对，那天在门诊碰到一个一个老先生，一和他交流就知道他是非常的一个焦虑狂躁，后来知道他是长时间失眠，因为这些人你是可以理解他的，他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他势必会影响他这样的心情，那么他一焦虑一抑郁又会造成一个负向的反馈，又是会影响失眠。他就给我说他当然就是很狂躁的跟我说，我这个失眠再治不好我都要疯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说听说麻醉科有这个打这个什么心状神经阻滞睡眠针，我专门去查了，说这个效果很好，我就要来试试，如果再治不好我就完蛋了，治不好了。后来呢我就很关心他，我说那你既然你都是因为久病成医嘛，
0: 对，
1: 他失眠他寻求了很多的方法解决不了，他说大把的安眠药解决不了，他就想一定要试试我们这个心状神经节阻滞。那么他因为他也自己去调查过了，现在病人都是去自己去查，网上查好以后他觉得这个可能会帮助到他，那么给他做完以后我就关注他，你要按疗程来，过了几个疗程我又碰到他再问他，他说我舒服多了。这样我就这一句话让我就觉得确实能够改善到他，虽然他可能还是还需要一个不断一个疗程的一个巩固，但是他已经告诉我我已经舒服多了，至少比以前能睡得踏实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对，
0: 是的，特别是可能对于有这种需求非常强迫的一些这个患者来说，他需要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这个效果，首先就是改善他的这个症状，其次我觉得在心理上也能给予他很大的一个支持和帮助啊，
1: 是需要一个正向的反馈，不断的改善。
0: 是的，像这个的话，其实您刚刚也说

0: 你比如说患者他提前也会做一些这个
1: 背书嘛，
0: 对
1: 吧？
0: 来肯定要看看啊，这个安不安全
1: 啊，
0: 或者是有没有依赖啊，包括其实这个比如说服用安眠药啊，或者是啊这个精神类药物的一些这个患者，他们也会针对于这个药物来说会有一些这个担心啊。
1: 是
0: 有患者比如说来寻求治疗的话，然后会问到说，哎，这个安全吗？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这个危害吗？又或者说我是不是打一针我就可以睡得好，但我之后不打我又睡不了了，会有这样的疑问吗？
1: 会的会的会的。就是您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很多都是每天我们面临很多患者的问题。首先就是患者对安眠药的这个依赖啊是需要逐渐减停的，就不能说是用了这个药我用了我的方法让你安眠药直接停掉也不行，我是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本来说吃一片或吃半片或者是可以不吃，是一个过渡的过程。那么对于我们麻醉的这个特色治疗技术呢，核心技术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心状神经节阻滞，它呢为什么能立竿见影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自主神经。我们知道心状神经节是在我们的颈胸交界的地方，它是帮助我们，它是我们头颈干的一个就是交感神经的一个像一个枢纽一样，它可以支配到我们整个头部、胸部、手部等手臂等等，所有我们的自主神经啊、交感神经。那么很多人他睡不好，就是因为他交感过度兴奋，
0: 对
1: 啊，有些比较紧张、焦虑，都是一个交感兴奋，还有一个自主神经功能不能紊乱调节不了。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心状神经节部位，我们打一个我们的局麻药进去了以后呢，使这个心状神经节它暂时短暂的处在一个休眠的状态，也像是一个开关一样的把它关掉一下，让再重新开启。因为我们的麻醉药，我们一般打的氯多卡因局麻药一般就是20分钟左右起到效果以后它就慢慢的消散了，但是20分钟它可以帮助你这个神经节本来一个比较混乱呀，或者是交感太兴奋了，这种自主神经紊乱的情况下，让他暂时一个暂停，让他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慢慢的恢复过来，他人体自身他就会进行一个调节、
0: 调控，
1: 对，就是这样子来帮助你。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紧张一焦虑的话，我们有一些血管它是挛缩的，
0: 对对对
1: 啊，我们脑部呀，我们的一些脊髓的血管它都是被缩起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它可以让你放松一下，就把你的整个这种原来长期挛缩的血管把它打开，改善局部的血垢，
0: 舒缓
1: 啊，舒缓一下，这样你有些人打完以后就会特别感受到啊，我人一下就松懈下来了，
0: 放松
1: 啊，很放松的感觉，就是让你慢慢的这样子调控它，让它不要老是处在一个交感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下，就通过几次调控的话，它就自身身体它自动会找到这样的一个 balance 平衡，
0: 对
1: 啊，当你这个平衡建立好以后，后续就会慢慢的就会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循环，就会明显的会改善。同时我们这个交感被抑制以后呢，也会抑制我们一些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呀这些调控啊，都会帮助我们睡眠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对于这样的作用是不是有依赖性呢？基本上没有，首先是短暂的啊，第二呢我们这神经调控也是短，它是可逆的啊，它不是说把你按死了关掉了起不来了，就是它是一个短暂给它一个休息状态，让它从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复苏啊。就是不会有依赖。那么其实一些并发症可能就是一些穿刺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有些药物，我们要打一些药物，它比扩散的范围比较稍微广一点，
0: 对，
1: 可能会有部分一些会有一些喉返神经阻滞，比如说哎声音有点哑，但没关系，一般20分钟左右都能恢复，这都是一些正常的比较常见的现象，基本上其他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严重的并发症，
0: 所以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也是经过了很多这个
1: 临床验证
0: 的，所以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刚刚就是这个能不能依赖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苗医生给大家解释的也是非常的详细了啊，很生动了。其实有时候想，哎，这个打一针好像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1: 对。
0: 那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患者如果在这个医院打了这一针的话，他是医生会要求回去入睡吗？还是说
1: 没有没有
0: 过程是什么样的？
1: 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就说啊，你给我打完这个针，我现在是不是得必须要睡觉了？没有的，就是他帮你调控一下你这个神经的一个 balance 吧，平衡了以后， 回到家里，你晚上就会觉得人会很松弛，就是觉得啊，突然松懈下来，不像总是居于亢奋状态。
0: 嗯、
1: 那么你就会觉得哦，晚上可能平时我十点十一点都睡不着，你晚上到了八九点你会很困啊、
0: 嗯。
1: 因为我自己都是亲身实验的，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焦虑啊、嗯、困惑的时候，我也会给自己让同事帮忙治疗一下，就会到了晚上八九点，你会觉得啊，就有点疲乏了，想睡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赶快上床睡觉，
0: 嗯、
1: 就会很多人的反馈就说啊。

0: 就是本来我可能10点11点还睡不着觉，
1: 还很兴奋
0: 啊、
1: 嗯，
0: 对。但是我用了这个针，到了晚上8-9点，我人就松懈下来，就觉得疲乏
1: 了，
0: 就想睡觉、
1: 嗯嗯。
0: 而且睡觉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比较睡得比较深，
1: 嗯、
0: 可能就觉得啊，我可能睡得比较像普通话就
1: 睡眠质量比较好，
0: 对对、
1: 嗯，
0: 睡眠质量比较好、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嗯就是但是不会说像是像你说的啊，我在你这
1: 按钮立刻倒下
0: 啊，我白天来打完针我是不是就睡觉，不不是这样子的、
1: 嗯嗯、这个还是挺神奇的，
0: 对对、
1: 嗯、因为很多对于部分这个朋友来说，他会觉得因为毕竟是麻醉类的药物嘛，他会觉得、
0: 嗯、
1: 哎，那不是立竿见影的吗、
0: 嗯、
1: 会有这样的那样，但是我们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然后治疗的疗程肯定也不一样啊，
0: 对，
1: 像这种的话我们治疗疗程大概多长时间，是不是也会针对这个病情来定、
0: 嗯、对、
1: 嗯、
0: 一般是个体化的、
1: 嗯、
0: 像比如说只是偶尔的一次焦虑呀、啊，或者最近碰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紧张、
1: 嗯、
0: 焦虑的时候、
1: 嗯，
0: 你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调节，影响到睡眠、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过来打，一般3-5次，就可能明显的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观
1: 改善、嗯、
0: 啊，改善了，那么你自己就可以就不用再去治疗了、
1: 嗯。
0: 那么我前面说到很多的顽固性、长期依赖安眠药都睡不好觉的这种人，他可能需要一个1-2个疗程，一个疗程我们一般建议7-10次，隔天打。
1: 嗯
0: 或者是每天打，嗯，除非你自己觉得啊，我突然就是觉得我改善了我原来很糟糕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才可以暂停，嗯，因为每一个个体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嗯，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治疗结束之后有这种戒断反应啊，或者是反弹的一些情况吗？
0: 嗯，戒断反应倒没有，戒断反应可能是一些药物了啊，
1: 嗯、
0: 像我们这种就我想说我们失眠它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啊，嗯。
1: 嗯，
0: 比如说因为你心里的一些事情焦虑了啊、比如说或者是因为你那个内分泌的一些改变的你的激素调节水平导致你的一些失眠障碍啊、还有一些就是你药物依赖等等，但是它不会说是就是说你再会反跳，这个肯定，但是你如果又出现了睡眠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外在的一些因素导致你这个情况，嗯，但是就是肯定是有外因，但是我就觉得像我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我有时候睡眠得很好，突然有那么1-2天睡眠不好
1: 了，
0: 嗯，对，或者工作上压力比较大了、
1: 嗯、
0: 那么我就觉得我睡不好，第二天我会浑身疲乏、
1: 嗯、
0: 不行，影响我效率、
1: 嗯、
0: 那么我就也给自己让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那么1-2次就好了，那么我这段时间又能睡得好、
1: 嗯、
0: 但是不会说是我打完以后过长时间没有任何诱因的，然后像药物不吃以后它有个戒断的这种，又非常渴望然后不打这个我睡不着不行，
1: 对对对，
0: 没有，倒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这个心理压力方面、
0: 嗯、
1: 但是从生理的角度来说是没有这方面
0: 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部分这个患者要克服自己心理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因为可能、
0: 嗯
1: 确实对于长时间这种入睡困难呀、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他可能你给他打了一些针、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啊、
0: 嗯、
1: 会觉得啊这个哎效果不错，但是离开药物之后啊、
0: 嗯、
1: 心里会有一些压力，会觉得哎我会不会再次睡不着啊、
0: 嗯、
1: 所以需要大家这个多方面来平衡一下啊、
0: 嗯、对，我觉得主持人说的、
1: 嗯、
0: 提了另外一点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睡眠还有一个 CBTI 疗法，
1: 是的、
0: 对 CBTI 疗法它其实国际公认的一个睡眠最初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说话说白了就是化疗，
1: 对，
0: 就是化疗，对吧？就是我来和你来沟通、
1: 嗯、
0: 有些人其实需要心理一个疏解、
1: 嗯、
0: 但有些人需要我们医生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方式、
1: 嗯
0: 你要建立一个睡眠的习惯、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把这个床和你这个睡眠建立一个很好的联系，
1: 对对，
0: 我晚上上床的时候呢躺到床上就是睡觉，我手机就不要碰了、
1: 嗯、是的，
0: 有些人可能因为刷手机刷的很长时间这个手机的蓝光等等一些短视频都会对你的睡眠造成损害，所以说建立很好的一个睡眠习惯啊，平时给自己多的一些积极的暗示，这都是我们CBTI 疗法里面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个病人过来其实我们也会给他灌输这一些啊，你要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啊，当然我们治疗方法是一方面，但是每个病人也都会进行一个这个化疗，对，
1: 嗯，是的，你看这个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星状神经节组织啊，算是我们麻醉科的一个这个治疗睡眠 面的一个特色了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 CBTI，这个基本上就是可能你去各种，比如说失眠的门诊啊、心理门诊啊等，可能都会进行一个这个辅助治疗的啊。除此之外的话，在麻醉科还有什么别的一些这个辅助治疗的方法？
0: 比如说有些人他很怕打针，
1: 对，
0: 就觉得哦这个针很，
1: 而且打在颈部
0: 很害怕啊。但当我虽然说是安全的，我们都是超声引导下看的所有的竞争路径规划是比较安全的，但有些人还是怕这个打针这一口，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微创的，也就是无创的，就是我们这个经颅电刺激，
1: 经颅电刺激
0: 啊，对，经颅电刺激就是两电极放在你对应的一个脑区，然后有一个微电流刺激你的相应脑区的一些神经系统，让刺激这个微电流，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频率，它能够刺激你去相应脑区的一些神经元去释放一些递质，神经递质，对于一些有焦虑啊、抑郁啊相关的这些睡眠障碍的患者呢，它可以帮助你释放一些这样的神经递质，来改善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有些我们在门诊试用过以后，这些有些人就说啊，这个用完一次就特别好，因为他说打针他怕怕打针，我说那么尝试一下这个，它是帮助你神经，来刺激神经分泌一些神经递质，来改善你的一些脑功能呀、神经的一些状态，然后也是能够对睡眠是有帮助的。
1: 有没有患者说，医生我这个太严重了，我要求都上这些技术？
0: 有我们很多病人都几件套尤其是现在他用过一两次，他觉得改善以后，患者就说
1: 确实有帮助。
0: 对，我们因为经颅电刺激嘛，就有些时候是建议一天，如果有效有条件的话，你如果能住院来做的话，一天能做2到3次比较好那么如果你是你就是没有条件，不想住院，那么你每天到门诊来，每天来做也可以。对，有些患者做了一两次觉得特别舒服，就是甚至是在那坐在那个地方刺激他的时候，旁边我们还要做些别的治疗嘛，他都觉得啊，我刚才睡得很好，就那么20分钟的时间，他都觉得很舒服，他需要这样一个休息，
1: 高质量睡眠。
0: 对对，他需要这样的休息，所以他说啊，那么我就一下子申请一个10次，那么我就每天过来做就好了。
1: 对，
0: 很多患者都反馈特别好。
1: 所以这个原理其实也蛮神奇的，而且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比如说它是无创的呀，无痛的呀，所以对于患者来说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而且可以这个辅助治疗嘛，这个效果可能就更好一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今天这个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确实可能之前大家对这方面不是特别的了解，特别是我们这个麻醉科，大家不太能联想到跟这个睡
0: 眠
1: 相关。包括我看有朋友说，哎呀，如果这个针没有依赖的话，对我们这个失眠者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啊！你看，就很多朋友他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这个特别是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我觉得多多尝试吧，因为确实睡眠这个问题，你说它是大问题吧，但是它没有上升到一个疾病的一个高度，但是呢，又每天可能折磨着大家日常的一个生活。
0: 是的，当睡不好的时候，你第二天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一个精力，
1: 是的，
0: 工作的效率，甚至影响你的心情。
1: 是的，
0: 很多人因为长期睡不好就会暴躁，然后抑郁等等，这些又会反噬你，又进一步加重这样的一个失眠，
1: 是的，
0: 恶性循环。所以说，有些人就说，我一次睡不好，我就吃点安眠药，两次睡不好，结果反反复复吃多了，你就依赖了，你就感觉我不吃药，我就是睡不着了，
1: 就是睡不好。
0: 对，所以说也不能乱吃药啊。
1: 而且长时间的失眠，真的时间久了之后，确实也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治疗的方法，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寻求帮助啊，这一点很重要。好，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啊，这个我们麻醉科来治疗我们的失眠，包括睡眠障碍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那这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跟这个睡眠日常常见的一些这个问题吧，包括我们麻醉科治疗这个失眠常见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很疼痛啊，需不需要住院呀，这个是不一定的，刚刚有跟大家解释过了，对吧？比如说有一些治疗是门诊也可以做的。
0: 对，还有但是呢，我们马上也要会搞一个睡眠中心，针对一些病人要做睡眠监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睡眠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会做一个睡眠监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来住院，我们监测一个睡眠监测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你是因为是交感 太过兴奋导致的睡眠障碍呢、
1: 嗯、
0: 还是因为你有严重的 OSA 就是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低通气、
1: 嗯嗯嗯、
0: 因为有些病人他是这种是因为睡眠呼吸障碍 低通气、
1: 嗯、
0: 因为晚上因为缺氧被大脑唤醒、
1: 嗯、
0: 然后多次被唤醒、
1: 嗯、
0: 然后多次缺氧影响到他打破了他的这个睡眠节律
1: 对对对
0: 导致个睡眠障碍、
1: 嗯、
0: 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要通过一个睡眠监测就能分辨出来、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睡眠障碍低通气综合症呢那么可以下一步再去寻求耳鼻喉科啊

0: 而呼吸科进一步的治疗，他们有些比如说矫形啊，哎，或者有些睡眠枕啊，就是帮助你就是能够改善你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这个低通气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方面的治疗，但是我们要经过一个睡眠的一个初筛睡眠监测来做，对对对，那么对，那么如果是焦虑性的或者是这种就是心率变异性，我们可以通过心率变异性啊脑电的分析睡眠状态下可以看到你可能是一个过度的一个焦虑，或者是是因为
1: 兴奋
0: 导致的，那么就可以用我们麻醉学这一块的治疗的方法，还有一些人他是就是过度焦虑导致的，还有些人呢，他是一个就是这种神经的这种就是体位相关的，我们的睡眠监测都会看得到，他比如说他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很浅啊，睡眠质量很差，他侧卧位的时候他深睡眠很，比如说右侧卧位他深睡眠的时间很长啊，并且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睡眠质量很高，那么我们就可以也可以给他指导说，哎，您可能更适合右侧卧位，或你更适合左侧卧位，尽量避免不要平躺，会你的这时候睡眠质量，这个都可以从我们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初筛的一个报告里面给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的建议。当然呢，我们也有门诊也有便携的，也可以
1: 带
0: 回
1: 家
0: 去啊，来去做这个睡眠监测。
1: 是的，像比如说就是严重点的，就可能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啊，这种的话是不是就要寻求可能多学科的一个这个帮助了？
0: 是的，我们医院对有耳鼻喉科呀，我们呼吸内科有专门的这样的呼吸暂停睡眠综合征的这样的一个门诊啊。
1: 是的，
0: 我们初筛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也会请他们来多学科会诊。
1: 好的，所以也是给大家这个算是科普一下吧，因为也是让大家知道现在不仅你睡不着可以帮助你，我们还能知道你为什么什么原因，具体什么原因睡不着，还能这个能查出来你哪个姿势睡得更好，
0: 对，
1: 所以这个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具体来解决，希望大家也是啊这个多多寻求帮助吧。好，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到的这个，就是说啊像老年人呀，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或者是孕妇啊，这种的话可以去做我们的这个睡眠治疗吗？
0: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忌症。那么我们除非的我们的禁忌症呢，就比如说你皮肤局部我们要穿打针穿刺的部位可能有破损啊，或者是感染呀，这种肯定是不可以的。或者是你有凝血功能障碍的这种，因为要穿刺嘛，总归会有血肿，万一你有凝血功能障碍可能会有血肿等等，但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禁忌症。那么其实我觉得孕妇还是要当心的，我觉得孕妇对吧，这些倒因为我们常见的还是老年人居多，更年期的女性居多，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职场精英啊，压力太大的这些人居多。
1: 是的，这个孕妈妈，这个可能孕妇、
0: 谨慎一点，
1: 要谨慎一些，
0: 不做，不做，
1: 是的，
0: 不做，
1: 还是要遵医嘱啊。
0: 对，
1: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刚刚其实也跟简单跟大家来说，就是说这个打麻醉药的事儿啊，这个打麻醉药真的千篇一律，每次我们麻醉科的这个医生来，基本上都会问到，就是说会伤害大脑吗？我会打了一针之后我就傻三年吗？
0: 倒听说一孕傻三年，倒没有听说的麻醉药，其实麻醉药
1: 早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会伤害，有这个神经伤害啊。
0: 但是呢现在目前我们大量的因为都很关注的这个问题，在大量的临床研究显示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不会的。那么什么样比较常见呢？比如说老年的脆弱脑，就是年纪比较大了，他其实整个神经功能会有一些脆弱脑，就他就会出现一些谵妄呀，甚至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老年痴呆的前症呀，或者本身就会有些什么性情的改变等等，这种患者他其实高危啊，加上我们的麻醉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加重他这目前有的症状。
1: 对，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我们需要要求一个精准的麻醉啊，我们要进行一个脑电监测等等精准的用药，这种可能会有损害。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子，他的神经发育还没有完全，那么大部分不会，除非你那种长时间的多次的手术，比如说小朋友先心病啊，多次大的手术啊，
1: 对对对，
0: 这种手术时间又长，然后又反反复复多次的这种手术，可能会有对他的这个神经可能会有损害。但是我们偶尔每次我们手术一般就是几个小时呀，那么一次呀，基本上是没有的。目前的研究显示是不会有任何的损害伤害的。
1: 是的，所以每次提到这个麻醉的时候都给大家解释一遍啊，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还是说啊，这个以治疗为主啊，治疗。疗效好才是我们需要选择的一个方向啊。好，那刚刚说完了这个睡眠，接下来

0: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疼痛治疗。其实我们节目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这个疼痛治疗，但是真的是第一次是邀请到我们麻醉科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麻醉科有这个口号，说这个不是全科的全科科室，疼痛终结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我们知道我们疼痛啊，它可以从头到脚都会痛，对不
0: 对？
1: 它是，而且疼痛它只是一个表象啊，它背后是有一个疾病的逻辑或者原因在那里面的，
0: 是的
1: 你不可能说我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所以是一个全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因素啊，对吧？而且如果你有疼痛你也不要忍，因为疼痛可能是身体在发一个求救的信号，
0: 是的
1: 啊，需要去查明原因啊。那么就归到我们疼痛科来说呢，其实我们疼痛的就是目前就是所有的疼痛科都是我们麻醉科分流出来的，就是也是因为我们麻醉科本来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因为我们不但要做内外妇儿呀，所有的病人的手术麻醉各种疾病，对不对？我们都要接触这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麻醉对一个神经调控啊这一块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因为这是我们要基本功啊，所以我们这一块是很擅长的。
0: 对，
1: 所以说目前上海所有的大医院的这个疼痛科主导的全部都是麻醉科的医生在出来，然后在目前在发展，因为现在疼痛的需求非常的大，有些也独立成科了。当然我们家中心它还是一个传统的啊，还是在我们麻醉科团队里面一起的，但是我们也做得很好。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疼痛包括一些我们偏头痛可能会有是一些你的局部的一个血管的一些血供不足导致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神经调控改善你的局部的脑部的血供，包括我前面说的心状神经节，它能也够改善你的微循环，尤其是对以前微循环差的部位，它可以帮你一个改善。这叫偏头痛，还有一些神经调控。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三叉神经痛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卡压症呀，就是三叉神经这种炎症导致的，把这个神经被压迫了，我们帮你松解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慢性的一些肩颈呀、腰痛啊什么的，包括一些我们的运动损伤的疼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肌筋膜触发点呀，我用冲击波呀等等小针刀呀，或者我们局部的神经组织啊都可以解决。还有就是这是说到的关节痛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慢性癌性疼痛啊，癌痛就是癌痛晚期患者，他有些患者他其实到了癌症的晚期，他不是被因为疾病呢，他有些真的是活活的被
0: 折磨，
1: 被折磨，对疼痛折磨的这个生命耗竭的，
0: 是的，
1: 因为到了晚期，他大量的口服疼痛药物的话，他可能也不能满足他的这样的一个镇痛的效果的同时，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啊。那么我们在对这些晚期癌痛的患者呢，我们其实有我们很好的一个鞘内吗啡泵的这样的一个植入啊，对，我们其实把一些这个吗啡，这个镇痛药物放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里面，只要我们口服的1/3，就能达到效果很好的一个镇痛的效果。对一些晚期癌痛，预期生命大于3到6个月以上的，这种方法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能够很好的改善他最后的临终的这一段生活的质量，对他很有帮助。
0: 是的，
1: 还有对于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带状疱疹，
0: 带状疱疹是的，那是真的很痛。
1: 对，得过的人都知道，对，它是视神经的，有些人碰都不能碰，就是触电样的痛，很难忍受的。对于这种，它就是因为带状疱疹的一个水痘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啊，它就是侵犯到了我们的神经，导致我们这个神经病理性改变发生，就这种触电的，有些碰都不能碰，不碰它都会很痛。
0: 是的，
1: 除了一些口服药物，我们麻醉就可以把对，被受损的这部分神经用局麻药给它阻滞掉，阻滞到它的神经的传导，它就不痛了。那么如果一个顽固性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射频消融、射频的脉冲治疗，帮它的信号阻断，达到一个更长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0: 哇，真的是刚刚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些可以治疗哪些痛。有一些这个真的是挺常见的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其实提到这个带状疱疹，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疼起来真的是要命，然后包括一些肩颈痛啊等等啊，都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一开始您提到的那个头痛啊，我觉得头痛就是对于可能 部分朋友来说，也我觉得有点像睡眠障碍一样，
1: 有相关性。
0: 对，像是一直这个折磨着大家的一个症状。因为可能有些朋友说，你说我去看吧，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看什么，你说我去查吧，我也不知道从何查起，反正呢他就是时不时的这样开始出现了这个疼痛。
1: 对，
0: 所以对针对于这个头痛来说，可能很多人也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里痛，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出

0: 的问题。那我们的话在治疗之前的话是可以具体查出来这个原因的吗？
1: 一般都是会去来在针对性的来检查、要排除一下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病变啊，有没有是当排除器质性病变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也就是神经因素啊、血管挛缩呀、过度焦虑啊等等导致的，或者是某个神经的分支，有些甚至是肩颈的后面的一个血供的不足、肌肉的僵硬等等导致的你的头部的血供不足，可能会影响这样一些，有些表现是眩晕，有些表现是偏头痛。
0: 对，
1: 那么当我们做些一些相关的检查排查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是因为你头部的血供啊，或者神经的一些被看压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痛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疼痛科特色的一些来进行一个介入。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肩颈的这样的一个松解啊，肌筋膜的松解。我们也有比较有特色的小针刀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肌筋膜，就是松解，帮你这部分帮你这部分平时僵硬的
0: 这个松解。这个跟大家普通觉得这种按摩式的这个松解有区别吧？
1: 对，可能和按摩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找准相应的穴位啊，
0: 更精准了。
1: 对，比如说我们比较主要一侧主要有八个穴位，那么我可能扎针扎下去，可能只是抹那么一两个穴位，比较就是你一扎你就是会有这样肌肉挛缩等等这个问题，那么说明可能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多刺激一下啊，就比较点比较精准啊，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肩颈的一个放松呢，改善你整个头面部的一个血供，对有一些的这些偏头痛它是有效果的，
0: 有效果的
1: 啊，对对对。
0: 那这种的话也是要有治疗疗程的吧？
1: 对，一般也就是7到8次，但是你有缓解的话，那么也就可以，对对对。
0: 好的，我觉得这个
1: 个体化的，
0: 个体化的来定制，个体化的来进行治疗啊。哎呀，我觉得这个疼痛还是不应该忍耐的，
1: 是的，
0: 无需忍耐啊！大家真的是，不要觉得啊，我今天疼完之后，我这个也是老毛病了，我就这样疼下去。其实我们可以寻求一些新的这些方法，现在方法也有很多啊，说不定这个找到了我们比如说某一根神经出现了这个一些这个小问题、我们说不定就可以解决这个头痛的大问题啊。
1: 对，
0: 还有补充吗？
1: 对，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是一些比如说关节痛，
0: 关节痛，
1: 肩关节，比如说是就僵硬的叫冻结肩啊，有些
0: 椎间盘
1: 还有椎间盘也有，有些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可能会压迫到了我们的某一侧神经，导致的我们的腰腿疼痛等等。那么我们也有一些等离子的一些射频消融，把这个椎间盘里面的给它消掉以后，它就回缩进去了。回缩进去它对这个神经压迫就能够缓解，有些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也是比较微创，就像打针打到这里然后消掉。这个也是立竿见影的腰腿疼痛的这些问题。对，
0: 是的，也是可能比较常见的吧。
1: 对，
0: 现在只需要这个微创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了。好的，这是刚刚跟大家说了说有关于这个疼痛治疗啊，其实也算是我们麻醉科的一个特色。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啊，这个来寻求帮助。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有关于疼痛常见的一些误区吧。其实每次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都可以避避坑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痛啊，很多人就是说，就包括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什么肩颈痛啊、关节痛啊、甚至说腰痛啊，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痛就是应该最近劳损了吧，最近可能这个怎么这个用的多啦，然后这个出现了一些损耗，那我就休息一下就好了，然后或者是啊我这个贴膏药我可能就好了。对于这个治疗疼痛的这个医生来说你怎么看？这种的话是需要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就医的
1: 进行治疗的。其实啊，疼痛它是和我们的一个我前面说了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因素。有些时候我们也比较常见的话，这个疼痛和你的心理啊，你的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上班族常见的一个肩颈痛，
0: 对，
1: 其实你自己以为更可能是因为电脑跟前坐多了，姿势不对导致肩颈痛。
0: 对，
1: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压力过大导致的一些情绪的积聚，在我们一些肌肉的筋膜层形成的一些什么小结节呀、这样挛缩、筋膜挛缩等等导致的这样的一些疼痛。那么我们能做的，我们现在门诊很多能做的，就通过筋膜枪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前面的这个局部的一个神经组织呀，或者局部的小针刀呀，帮你这个筋膜松解放松以后，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松懈下来，就能够立竿见影的缓解你这个困扰你的，比如说你以为是落枕，
0: 对
1: 啊，这种肩颈疼痛就是效果很好。不要觉得啊，我忍一忍，其实有

0: 这时候你落枕很多天，它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你的心情不好以后又会反作用来加重这个疼痛，就是使这个病程更加延长
1: 循环。
0: 所以说对，有些时候疼痛就觉得影响到你的生活了，不要去忍，就觉得哎我这个让我忍受不了，或者是影响到我的心情，影响到我生活，那么你就不要去忍。我们可以让你立马的就能够缓解，而不是说自己去啊，我去烤一烤，
1: 我去
0: 贴个膏药，贴个膏药忍哈那么一两天，对。
1: 有没有这个患者真的是忍了超过好几个月才来的？
0: 有的。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可能碰到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关节，就尤其比较常见的腱鞘炎，就是年纪大的人，这个手指头腱鞘炎，
1: 对
0: 啊，就是昨天还在门诊看到一个病人治疗，他里面很多我们腱鞘炎，他手很痛，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无所谓，比较常见，年纪大了，
1: 对
0: 啊，我年纪大了这痛那痛都是正常的，
1: 常
0: 这个症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人腱鞘痛的都碰都不敢碰，
1: 对，
0: 他才来看。其实我们一看一进去治疗以后，发现它里面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针打进去以后，局麻药以后，我们要给他进行里面的所有的粘连给他松解，发现他已经变成很硬的硬块了，影响到我们的关节了，
1: 对，
0: 就是像这种就是要经过好几次治疗才有效果。但是如果你初期的话，你就有早期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一针下去给你用点药可能就好了，你可能就是一下子就可能下一次估计就好多年以后又会什么又再导致的，就不会病程很长，痛苦忍了很久，然后治疗嘛我们又得一两次就解决不了，要很多次，是这样。
1: 所以啊，这个疼痛不要忍耐，不要再说我等个几个月，或者看他是不是反复发作，如果真的是出现了情况就赶紧去医院了。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失眠和疼痛他们会互相影响吗？还有就是可不可以一起来进行做治疗呢？
0: 我们现在是的，就是
1: 而且麻醉科都可以解决了。
0: 对，我们现在我们整个我们麻醉门诊就是在一起的，我们疼痛和睡眠门诊都在一起，我们的医生一组，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一起去疼痛的这个治疗疼痛这一组医生，我们都一起一个团队一起去专门去学了我们的睡眠相关的一些课程啊培训。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说哎，我们这疼痛的病人其实也有失眠的困扰，那么我们一起干预治疗包括我前面说了虽然你是一个疼痛但是我给你打了心状神经节阻滞也能缓解到你的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话就是我们碰到一个老阿姨，她是接孙子她就说反正孙子还没到放学的时候，她就来我们这来看一看，她就说我这睡不好，我浑身痛，这痛那痛，具体哪里痛她又说不清楚其实这种其实她是第一，她是人比较紧张比较焦虑那么然后呢我们了解下来，她又觉得你这个行不行然后我们说你先试一试先试一试试完一次以后她第二次还愿意来，问她好不好，她说好像我这痛那痛缓解了，但是我睡眠没有缓解睡眠还是睡不好，还是容易醒还是质量不够，那么我说你们再打几次呗，再来几次结果三次以后他就很开心了，他就说我睡眠也睡好了，其实他本来就是觉得我这手也痛肩膀也痛哪里痛就说不清楚，但是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帮他就改善了，他后面就很好他把他周围的那个奶奶们都叫过来说的这边效果好，所以帮我们带了很多的患者过来来看
1: 其实有一点这个像这个互相影响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同步的一个这个治疗的
0: 对，可以你在看睡眠的时候，你也可以哪里疼痛也可以咨询，因为我们的医生门诊的医生都是很专业
1: 是的。好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学生群体像可能小一点的这种青少年儿童他们的话可以进行睡眠这种治疗
0: 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考前焦虑
1: 考前焦虑
0: 对，尤其是有些比如说中考高考这些小朋友我们会有一些老师带过来说他很焦虑睡不好觉怎么的影响的，那么首先我们其实对于这些青少年我们首先还是以 CBTI 疗法为主我们但是也是可以打心状神经节的就是其实就是我妹妹的女儿就是大概是十二岁她就是晚上就睡不好觉，总是很睡得很浅睡不着就是这种因为她从小就是睡眠不好然后我来学了这个以后我说你来打一下
1: 来试一试，
0: 对，我就是给她打完这个心脏神经节阻滞，他回去就给我说他晚上平时11-12点钟都睡不着觉，脑子很清楚他晚上8-9点钟他就要睡了，而且晚上以前说我要做很多很多的梦说我给他治疗以后他叫我姨妈和姨妈给我治疗完以后我倒头就睡，然后第二天醒来以后 也没有觉得自己做很多梦，也没觉得那么累。其实对于这些青少年，尤其有些碰到一些要考试前焦虑了，因为焦虑睡不着觉，这种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睡眠的一个调控，也是可以的，也是很有效果的。
1: 嗯，现在这个比如说考试前啊，很多家长其实是有意识，比如说带孩子去看一些心理门诊呀，
0: 是
1: 放松一下自己的压力呀。如果真出现睡眠障碍的话，也可以来我们这个麻醉科寻求一下帮助啊。
0: 对，
1: 这个大家这个意识有所提高，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这个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因为主动治疗可能跟被动治疗还是完全不一样
0: 的。是的，是的，就有一些病人他不相信你，我们给他怎么说，他还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尝受到效果，感觉的效果以后，他才认可。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需要这方面的治疗，你来寻求医生，那么你的这种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吧？效果
1: 是
0: 很好的。
1: 希望大家啊有这个意识之后啊，都可以做到主动治疗啊。好，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我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我觉得这个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苗医生。他说其实像偶尔睡不好的话，我觉得我的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啊。想问一下，如果真的定义为失眠的话，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这个长期性的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大概多长时间才能算失眠呢？
0: 是这样子的，你偶尔睡不好的话，你要看看我们一般是评判你睡眠质量高不高，要看你第二天有没有影响到你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有些人说我晚上睡不好，我第二天我人很乏力，白天该上班的时候我要去睡觉啊，或者是我人很焦虑，就是情绪很受到影响。那么这种的话你就要进行一个治疗了，因为你长期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只会更加加剧你这样的一个很难的状态。那么如果你是偶尔睡不好，你觉得哎过两天又能睡好了，那么倒也不是问题特别大。但是如果你总是在这个偶尔睡不好，然后又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精力和工作的时候，那我是觉得尽早来干预治疗。
1: 这样会更好一些，
0: 这样子会更好一些。对，
1: 所以还是从自身的这个感受
0: 来出发。对，
1: 如果觉得已经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的话，肯定还是要那个的。
0: 对，
1: 但
0: 其实我们也碰到一些患者，他又说啊，我就是睡不好，但是我们给他做了睡眠监测，发现他睡得挺好的
1: 啊。
0: 对对，我们也碰到一些老阿姨说，我就整晚睡不着做梦，结果后来我们做了睡眠监测，发现他的睡眠效率很高呀，深睡眠其实也达到了我们的需求，然后他的动眼睡眠也够，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动眼睡眠期和一个深睡眠期，是我们人体修复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只要这个时间达到了，基本上就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会很好。但有些老阿姨她可能是因为焦虑，她是自认为她睡不好，他们家里的孩子都说听了他睡得呼呼的，没有觉得他睡不好，但他可能有些这个心理的这样的认知的问题。所以说也是可以过来做一个睡眠的监测，包括我前面也说到了，我睡眠监测可以排查你是不是究竟没睡好，你的深睡眠够不够，是什么体位原因呢，还是因为你的这呼吸低氧的原因，还是因为你心理焦虑原因，这些我们都可以找到然后来判断你是不是需要哪一方面的治疗。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还有朋友说，哎呀，每个人的睡眠的时间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吧，因为这个基因的差异，有的人他天生就是不需要睡太多的时间，比如说他好像睡4到6个小时，他就觉得自己状态还挺好的，
0: 对，
1: 也不会因为缺觉带来什么问题。但有的人呢，他就需要睡更长的时间了，哎，特别是正在发育的这个青少年的话，他可能需要睡眠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了。有没有人这个患者说医生我必须要睡到7个小时8个小时，我没有睡到我就很焦虑。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焦虑的来源。其实每个人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婴幼儿他睡觉的时间要每天要达到20到2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对吧？那么我们的中小学生一般是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
1: 对对对，
0: 像我们这样的
1: 成年人
0: 中年人嘛，大概其实7到8个小时其实是需要的。
1: 对，
0: 但在老年人呢，他睡眠的需求更少，5、6个小时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对，因为老年人是因为这是一个随着我们的一个人体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增长，他的睡眠的一个需求的变化。当然有没有特例？有比如说我们的埃隆·马斯克，他们好像每天就睡4个小时，还有特朗普也4个小时。
1: 是
0: 的。那么我们那个美国的那个不是那个滑冰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滑雪的那个冠军，
1: 谷爱凌
0: 啊，谷爱凌，他就说他要睡够10几个小时，对不对？那么大家都不能学，不能说他冠军要睡那么久，我也睡那么久，不是的，他确实也有个体差异的。那么其实我还是说那个，就是你晚上不要在意我睡了几个小时，你可能你睡了3个小时，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精神状态很好，不影响你第二天的日常生活活动，那么就是可以。因为我们不是在于睡眠时间有多长，我们要在于我们的一个 深睡眠时间，其实我们人的平均的深睡眠的时间只要50分钟，你这个时间达到了其实也就够了，因为它是一个修复的过程，
1: 修复
0: 啊。但是所以说就是不要太去在意那个时间，但是我们其实成年人呢，我们整个睡眠的周期也都不能缺失啊，睡眠，对的，所以说

0: 我们的
1: 中医的角度
0: 啊，是从中医的角度说到我们的肝排血呀、啊、肝什么呀、肝脏休息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时间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中医常常都建议我们十一点钟之前一定要睡觉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体肝脏要处于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这是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但是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对
1: 中医的角度来说的
0: 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
1: 从西医的角度可能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血管和大脑
0: 啊、
1: 嗯，
0: 我们睡眠的时间啊，我们睡眠
1: 的
0: 对对对时间、
1: 嗯、是的，哎，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也不要因为具体的这个时间反而造成了心理压力和焦虑啊，对对对，还是要这个找准自己的一个这个休息的一个这个规律吧，然后有一个对自己来说很好的一个这个睡眠的质量，这个才重要啊，包括要感受到有没有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啊，如果一旦有了问题的话，其实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压力也是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嗯，好的，我们还有点时间再看，还有朋友说有很多这个不良的睡眠习惯的，现在其实都是对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睡前玩手机、
0: 嗯、
1: 比如说你睡前玩手机的时候又觉得对眼睛不好，还需要开着灯、
0: 嗯、
1: 这样就更睡不着了，其实是睡眠也不好，眼睛也不好了啊、
0: 嗯、
1: 啊，还有人说我就是属于那种睡得不是很久的，但是呢我白天的精力还是很充沛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疲劳感和情绪波动的，
0: 嗯， 嗯，
1: 所以就每个人的这个
0: 不一样，
1: 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啊！还有朋友说睡眠真的很重要，这个如果睡眠一旦紊乱了，其实对于女性的健康还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影响的啊，嗯，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慢性疾病也会有一些这个增加的。好的，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这个聊了这么多啊，我们说到了这个睡眠的治疗，还说到了这个疼痛方面的治疗，
0: 嗯、
1: 其实也是我算给大家来一个科普吧，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麻醉科其实除了这个手术中你可能会见到麻醉科的医生，
0: 嗯、
1: 我们日常的这种寻求帮助的时候也可以来找我们麻醉科的医生、
0: 嗯、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三分钟的时间、
0: 嗯、
1: 让我们苗医生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两点吧、
0: 嗯、
1: 首先对我们这个可能有失眠困扰的患者再提两句小建议吧，
0: 嗯， 嗯，是的，就是首先失眠啊就是不要太过于焦虑啊、
1: 嗯、
0: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睡眠是影响到了你第二天的这样的一个
1: 精神状态、嗯、
0: 工作状态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寻求帮助啊、
1: 嗯、
0: 不要也不要自己千万不能自己随便乱吃药
1: 啊， 对对对
0: 啊，不要那乱吃药、
1: 嗯、
0: 因为药物有时候会有依赖性、
1: 嗯、
0: 吃上去就很难戒断，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你可以来我们这里来寻求一个帮助，让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措施能够帮到你，只要能够改善短期的，只要能够改善你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不要去就是不要就是叫些什么病急乱投医啊、
1: 嗯
0: 哦，甚至去买一些什么保
1: 健品
0: 啊、
1: 嗯、
0: 等等七七八八的什么、
1: 嗯、
0: 这种我有些病人还说啊，我买了这个仪器说是好几万、啊、那个仪器好几万，
1: 对，
0: 我天天在家用也睡不好啊、
1: 嗯。
0: 其实有些时候想要睡个好觉也很简单、
1: 嗯、
0: 也很容易、
1: 嗯、
0: 你可以来我们这尝试一下，
1: 找专业的医生来
0: 进行一个帮
1: 助，
0: 去进行一个咨询、
1: 嗯、
0: 进行一个尝试，对、
1: 嗯
0: 嗯、
1: 好的，这个是睡眠方面的、
0: 嗯、
1: 我们再给这个疼痛不要忍耐的这些患者再提一些小建议，
0: 是的是的，我一说疼痛它是我们身体求救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嗯，千万不能去忍、
1: 嗯、
0: 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体哪些方面需要你要去关注到啊、
1: 嗯、
0: 那么疼痛也是一个它背后是有很多
1: 综合
0: 多病原因导致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去查明原因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也是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也要寻求一个专业的一个标、
1: 嗯、
0: 你不能说我这个疼痛我这关节痛啊忍了三五个月半年
1: 对对对
0: 再来治疗，那么就治疗难度很大，效果也不好、
1: 嗯嗯、
0: 那么如果你早期的疼痛的话，如果不要认为它是个小事情、
1: 嗯、
0: 可能我们早期就帮你解决掉以后，那么你就首先不痛了啊、
1: 嗯、
0: 生活质量高了、
1: 嗯、
0: 但是也不会把这毛病拖得很糟糕的情况，
1: 是的，
0: 对、
1: 嗯、所以还是一句话，疼痛不要拖，疼痛不要忍耐，
0: 对，
1: 好，再次谢谢今天苗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啊、
0: 嗯、
1: 这个不只是术中无痛，也可以做到我们啊日常跟这个疼痛啊这个困扰说再见，同时呢每天也可以安然入眠
0: 好
1: 再次谢谢苗医生，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桥和王子涵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启良中学的张景成带来的钢琴演奏大鱼。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英文名的故事。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总爱说瘦着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3: 新鲜事，
24: 天下事，
2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5: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桥。
25: 我是小家，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王子涵。
26: 再回幼儿园母校，小记者王子晨和王笑言这次不仅重温了童真时光，更收获了关于幼儿园变化的新发现。这次采访几乎都在室外，原来幼儿园室内外教育场景互补生态这么好玩，快跟着他们一起解锁吧。
27: 上一次啊，我们在幼儿园玩得还不够尽兴，这一次我们重新回到新城幼儿园再来玩一次。
28: 让我们看看这么多职业里面小朋友们最喜欢哪一种。
27: 走走走，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29: 大哥哥大姐姐好。
27: 嗨，听说呀你们幼儿园里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一起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8: 嗯，
27: 好，我们出发吧。有什么好玩的呢？
29: 先去小动物园。
30: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27: 来，我们来这儿来看看。哎呀，哦，就这个在跑的，
31: 它跑得好快，
27: 它跑了。
31: 这是兔子，
32: 这是什么？大鱼，
27: 我拍一个，我根本拍不到。走，
33: 要不你去采访大公鸡？
27: 哪有大公鸡？
31: 大公鸡，
27: 采访大公鸡，
31: 采访大公鸡。
27: 小朋友你好啊，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34: 我是在小帮手。我们这里职业就是上道或打扫卫生的。
27: 嗯，那你觉得在过程中好不好玩呢？
34: 好玩。有些时候我上动物的时候可以让兔子出来，可以跟他们玩。
27: 你好小朋友啊，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35: 小记者。
27: 那你们小记者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35: 小记者做。
27: 那就是你们在做小记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
35: 嘿，来说的事
27: 情。小朋友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35: 我是做动物饲养区的。
27: 嗯，那你做这个职业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呢？
35: 动物做家的。
27: 那怎么做呢？是用什么搭？
35: 是用木头搭的，然后又养着木头。
27: 来，
36: 周瑞。
27: 小朋友，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
35: 做搭吊桥。
27: 哦，那你们是建筑师对不对？
35: 科学家。
27: 哦，那你们是不是搭过非常多的建筑？
35: 就搭过这一个。
27: 小朋友，你们这搭的是什么呀？我刚刚看你们好像玩得很开心。
35: 我们搭的是七七猫和越野车的闯关街道。
27: 这就是一条赛道，然后呢，小车可以在这上面跑，对不对？
35: 对的。
27: 今天呀，我又来新城幼儿园来兜了一圈，发现呀，这里真的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26: 小朋友们把自己负责的地方打理得井井有条。
27: 我们呀，也得学习他们的责任感，作为小记者。

0: 我们也得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还得向小朋友们多学习呀。
1: 如果四条杠，有没有四条杠呢？
0: 没有四条杠哦。
2: 让歌声浸润童年，用旋律点亮梦想。徐杭小学班班有歌声活动火热开展，小记者刘敏言邀您一同聆听小伙伴们畅想未来的最美乐章。
3: 青春放歌，畅想未来。近日，徐杭小学班班有歌声校园合唱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校一至五年级全体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番登台，用清澈童声唱响红色经典与优秀童歌，传递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剧场内座无虚席，台上台下气氛热烈。每一支队伍虽然不设指挥，但同学们目光坚定，动作整齐，伴随精心准备的伴奏音乐，把一首首歌曲演绎得动情又动听。同学你好，刚刚看到你们班表演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台下掌声十分热烈，请问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4: 虽然这首歌我们班已经很早就会了，但是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还是进行了两周的练习，每个周五都会进行练习。虽然站上舞台有点紧张，但是站上了这个舞台，我为我们班感到骄傲。
3: 老师你好，请问我们这次为什么要组织这个活动呢？
5: 我们这次组织这次合唱活动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让他们在台上发光发亮。比赛不是为了比谁最厉害，而是让大家都能够有展示的舞台。
3: 最美的声音是团结的声音，最亮的未来是共同奔赴的远方。本次班班有歌声活动是徐杭小学落实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一环。通过合唱，同学们不仅提升了艺术素养，更在歌声中种植爱党爱国情怀，体现了徐小学子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cz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张景成，性格温柔文静，气质大方。他尤其热爱弹钢琴，极具演奏天赋。每当坐在钢琴前，他的手指便在黑板琴键上轻快地跃动，弹奏出的旋律优美动人，节奏舒缓悦耳，令人听后倍感惬意。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钢琴演奏《大鱼》。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英文名呢，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小小名片，藏着家人的期许、老师的祝福和自己的小向往。它呀，像一束温暖的光，连接着中西文化，点亮属于我们的青春时光。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关于英文名的有趣故事，感受小小名字里的独特心意与美好期待。
3: 我的英文名是 Stan， 当时爸爸妈妈要给我起英文名字的时候，本来想找一个跟我名字发音差不多的英语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看到了一个发音相近的，叫做 Stan， 然后它的寓意是草原或者牧场，而我也正好属马。 Stan 是 Stanley 的简称，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浪漫的感觉，所以我的英文名字是 Stan。
4: 我的英文名叫做 Cici， 因为呢我的大名叫做晨曦，小名叫做西西，而且呢我还十分爱笑，整天都嘻嘻哈哈的。我妈妈呢小时候啊也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西西公主，她呢希望我像里面的公主一样整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所以呢她就给我起了这个英文名叫做 Cici。
5: 我的英文名叫艾瑞克，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是我们英语学科的第一项作业，我妈妈在网上给我找了几个男生适用的名字，最后我妈妈帮我挑了一个 Eric， 因为 Eric 在古挪威语中是永远的统治者的意思，我妈妈想让我像统治者一样永远强大。
6: 我的英文名呢叫 Felix， 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含义吧，就之前我没有英文名，然后我妈在网上给我搜了一些好听的英文名嘛，然后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所以我就选 Felix 当做我的英文名嘛。
7: 我的英文名叫 Leo， 这个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的动画片，然后看到有一个奥特曼叫雷欧，然后就觉得他挺帅气的，然后就拿他的这个中文翻译成英文当做了我的英文名。
8: 我的英文名字是 Cici， C-I-C-I， 它很简单，是因为这是我老爸给我起的，我老爸26个字母都认不全，更别说起英文名字了。
9: 我的英文名是 Janice， 因为我感觉它听起来显得我温柔还大方，而且它还有上帝是仁慈的意思，我感觉它给了我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所以就一直用到现在啦。
1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1: 唉，
10: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1: 有用吗？
1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1: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六年级一名男生，这学期开始同学们总是喜欢说瘦着这个词，我听着很生气，比如我和同学说今天的饭菜不合我口味，我会得到一句瘦着，

0: 怎么会这样？
1: 小雨同学你好，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好好倾诉心情，却被一句轻飘飘的受着怼回来，心里又委屈又窝火，不说不太正常了。我们一起先来看看为什么大家总说受着的原因。现在很多同学把这句话当成随口调侃的流行语，并没有恶意伤人的本意，大多是跟风学来的口头禅，觉得随口一说很随性，没意识到这句话带着敷衍冷漠，还带着不让人抒发情绪的意味。当你吐槽饭菜不合口，抒发小情绪时，对方不想认真倾听，就用受着快速敷衍结束话题，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这句话之所以让你生气，是因为你只是单纯分享感受，寻求共情，可受着直接否定了你的情绪，仿佛你的不满不该存在，会让人觉得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接下来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看看是否能缓解你的不满。一，平和表达感受，下次再听到这句话，不用憋着火生气，温和直白说出来，我只是说说心里话，不是抱怨，听到你说说着我心里挺难受的，希望你能好好听听。直白说出情绪，多数同学都会意识到不妥，慢慢收敛。二，分清玩笑与敷衍，区分同学是随口打闹还是刻意冷漠回应。若是跟风玩笑，不必过度较真内耗，若是刻意敷衍疏远，就减少和这类人倾诉心事，不必强求他人共情自己。三，调整倾诉对象，找愿意耐心倾听，懂得换位思考的朋友谈心，把日常小情绪说给懂你的人听，远离只会用口头禅敷衍你的人，减少负面情绪影响。四，放平心态不耐耗，不必因为别人随口的口头禅影响自己心情，他人的说话习惯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在意。日常小事吐槽过后便放下，别让一句无心敷衍扰乱自己的好心情。最后想说，抒发情绪是很正常的事，你的感受从来都没有错，不必为他人随意的言语生气，守住自己的好心情，舒心自在相处就好。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6: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有份，凭什么你要一个人独享这份糖饭？土匪探子不知羞耻地回答：放屁，谁抢到就是谁的，进了我手里的东西还有让我还回去的道理？有本事你们自己来抢啊。百姓们被土匪探子的这番强盗逻辑气得说不出话来，几个人上前扯住土匪探子的衣服，要将这人赶出去。可这一位只听见叮铃当啷一阵响，一堆金银首饰等值钱的东西都从土匪探子的衣服里掉了出来。周围的百姓们都吃了一惊，土匪探子就是趁大伙一愣神的功夫，猛地站起来，抡起拳头左右开弓，把周围的百姓都打翻在地，然后抓了一把掉在地上的金银，撒腿就跑。祖白绿在看到土匪探子偷东西的时候，就料到这个盗贼一定会找机会逃跑，于是早就吩咐卫兵埋在了广场的四周。所以呀，土匪探子刚窜出人群，马上就被一拥而上的卫兵

0: 们给抓住了。他们把土匪探子用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的，连带着他偷来的东西一起拖到了高台下。广场上的百姓们也不吃东西了，都齐齐望着高台上，想看看他们的国王又将怎样惩治这个伤人夺财的家伙。国王祖白绿命卫兵押着土匪探子，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土匪探子撒谎道：
1: 尊贵的国王陛下，我是北方绿洲的一个普通牧马人，我和我的妹妹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沙尘暴，很不幸我们失散了，所以我只好四处流浪，就是为了找到他。
0: 祖白绿当然知道他在撒谎，他厌恶地打断了土匪探子还想继续说的话，严厉地质问：你身上这些金银是怎么回事？到这时，广场上的百姓们才发现自己被偷了东西，他们中有人喊了起来：
2: 哎呀，那是我的钱袋，天哪，我的金项链也在那儿。
3: 那个挨千刀的贼连我的银勺子都偷。
0: 国王祖白绿示意大家安静，他大声训斥土匪探子：你偷了这么多东西，还有什么话可说？土匪探子急忙狡辩，他磕磕巴巴地说：
1: 国王陛下，冤枉呀，是那些卑微的贱民。
4: 对，就是那些贱民，他们嫉妒我吃到了您恩赐的糖饭，于是就将这些金银塞到了我的衣服里，这都是他们的栽赃陷害呀。
0: 祖白绿露出了威严的仪态说：
1: 不要妄想狡辩了，真假我自有论断，如果被我发现你说的都是谎言，我定饶不了你。
0: 祖白绿让仆从端来占卜用的沙盘和铜笔，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假装获得了法力，提起铜笔在沙盘上画了一把弯刀。他大怒道：
1: 混账东西，竟敢欺骗本王！你本是生活在沙漠北部的一个土匪强盗，平日里烧杀抢夺，凶狠残暴，手上不知道有多少条无辜的人命。今日你落到我的王国，不仅不知悔改，还偷窃我的百姓，打伤我的子民，我一定要替天行道，新仇旧账一起好好给你清算清算。
0: 土匪探子一听国王把他的根底说得一清二楚，吓得浑身发抖，连声认错，大喊饶命。祖白绿哪里会饶过他？在百姓们的支持下，他按照律法命人将土匪探子打了50大板，给他戴上了镣铐，丢到采石场做一辈子的苦力去了。惩治了土匪探子后，祖白绿心想，
1: 光是解决掉一个土匪，百姓们的生命和财产仍然得不到保障，我得做点什么让百姓不再受到土匪的迫害。
0: 于是祖白绿派出了精锐的兵力，搜捕和消灭流窜在沙漠中的所有土匪强盗，捣毁了他们的窝点，并将缴获的财宝充盈国库。从此以后，商队和旅客们再也不用担心有土匪强盗谋财害命了。就这样，祖白绿的声望又增加了，不仅自己国家的臣民们赞扬他，连往来的旅客们也都乐此不疲地将他的事迹传送到了各国各地。又过了一段时间，新月日的广场宴席仍在继续，前来赴宴并瞻仰国王的人络绎不绝。
5: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0: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

0: 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4: 80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八零后的童年处于一种时代变革的重大转型期，电视屏幕里正辣辣播放热门电视剧，外头市面上花头锦就跟牢子行出来了。温叔路过天湖铁皮棒棒里，样样侪买得着。当时街面上虽然汽车不多，但张亮从小对于小汽车的知识面却是特别的丰富，因为爷爷跟大伯伯侪是吃汽车工业饭的，常常带转来各种小汽车的模型拨伊白相。同个道理，也有人钟爱捉蟒蛇、鸭子蛋、钓小龙虾各种传统活动。文艺少年张亮从小讲究文明，以避各种不卫生，对此有点不屑一顾。伊的目光盯牢电视机里解放军八路军领导手里的手枪。辣辣少年单纯的认知当中，枪也有好人用的跟坏人用的区分。辣辣望星某医院工作的父亲，有一年带着张亮到望星的家郎，为伊买了一把铁壳子的驳壳枪，吓得上上亮。外加可以拉动枪栓，搿勿就是电视屏幕里游击队长李湘养的枪吗？搿几乎威风多少神气啊！搿老宝贝枪困了一夜天的张亮，搿是兴奋啊，激动啊！第二天，满老家长爷爷叫拿搿把枪扛进书包，带到学堂里去献宝了。想不到，误空短短十分钟的扎队营。让伊懊悔到现在，坚持了几十年。伊来访谈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小南桥社区居民、戏曲茶馆主持人张亮主讲。今朝请听：当年无端失踪的驳壳枪，还有人好还拨我？张老师侬好，
1: 余老师好。
0: 搿是第三集啊！
1: 第三集，
0: 实质白相的物事，童年游戏交交关关，
1: 讲勿光了。
0: 因为我帮侬了解下来，侬交关物事勿白相的，譬如讲捉虫。
1: 捉虫勿白相，但是我有朋友白相。
0: 哎，我比较好奇，好像我总觉着八零后开始搿物质条件丰富了，白相物事白相过交交关关啊。
1: 对对。
0: 基本上侪出钞票买的。
1: 哎。
0: 像侬第一集讲到，爸爸能够帮侬去做搿孙悟空的行头啊。
1: 是的，是的。
0: 金箍棒咯，啥个
1: 是
0: 老勿容易桩事体，
1: 对
0: 吧？搿么？基本上侪是出钞票买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八零后居然还有人会得去弄怂，白相怂了啥的。
1: 有啊，我个小朋友搿辰光，现在伊跟我一样四十几岁个人，伊为了捉虫
0: 啊，伊等于拿童年的游戏带到现在。
1: 伊小辰光捉虫就是无聊，但是一种好白相。当然，辣辣野生的环境里向，对吧？蚊子咬了啥个，伊是乐此不疲，伊是相当欢喜，欢喜搿个小动物、小生命。现在捉虫呢，伊有现实个需求个。
0: 做啥？
1: 现在全副武装，防上怕蚊子叮了啥个，伊专门到一段辰光，伊去做这个治疗。
0: 啊，
1: 家庭我不晓得叫哪能叫。
0: 家庭有几种讲法，一个叫鸭子蛋。

0: 哎，一种叫啥子？
1: 啥子？啥子？哎，
0: 馋的，
1: 对，伊就叫啥子？
0: 啥子？
1: 伊在等我讲上来一个，那那个我要去做啥子的，还要等到送来嘞。我讲这个怕啥用的？你讲这个吃个？
0: 啊？
1: 因为我讲伊现在是以这个需求了，因为你讲这个是高蛋白的，这个现在拿这个当营养品
0: 了。当补品的，伊讲到侬送来嘞，意思不是做个一只两只了？
1: 哦哟，伊做起来结果个。
0: 哦，那反过来讲，这个啥子倒是很重了，哎，是很重。
1: 但是我吃过几趟，口感蛮好。
0: 哎，因为要吃个四个，伊跟。一个细个针，吃四个搿里向四管浪扎四个，等于讲
1: 这个内容。因为我这个人嘞，我从小嘞，我又要清爽不过了。
0: 侬不高兴去？
1: 伊拉专门有一只小分队是做啥子呀？还有就是讲钓小龙虾啊。
0: 哎哎。
1: 伊拉还有伊拉自家有专门的工具了啥？我看都看见过，但是伊拉跟我去呢，我不去个，因为我一边搿种搿辰光小龙虾生长的地方被我错个。搿辰光伊拉去啥地方钓呢？辣辣迭个现在是嘉华山庄大概，搿辰光有个地方叫黑松林。
0: 哦，
1: 是有的搿种臭水沟了。
0: 臭水沟了噻。
1: 哎，那么辣欢喜搿个，根本我搿个地方我勿大欢喜，根本就是讲，但是我晓得个，哎，有的钓小龙虾啊，捉虫啊，啊，伊拉也老开心。
0: 哎，侬讲了自家好像老文艺个哦。
1: 没。
0: 但是我就讲了解到，侬小辰光也对搿种枪了啥也是。拒绝不了，到底是男小人，枪都不想管，也老欢喜的。
1: 这个男小孩，一个是枪，一个是汽车。
0: 哎，
1: 我从小白相自家许多汽车了，这个把我这个汽车白相光了了，直到现在我不会开车的了。
0: 啊，不会开车子啊？
1: 我不会开汽车的，我进进出出有辰光是阿拉太太开的。
0: 哦哟，
1: 我这个小辰光白相汽车老久了，因为为啥呢？我祖父、我阿爷和我大伯伯了，侪是吃汽车工业饭的。
0: 哦，
1: 阿拉阿爷老早是安定汽车厂。
0: 哦哟，
1: 我个小辰光个最大一个本事了。阿拉阿爷这个阿拉姆阿爸爸领着我马路里向。侬第一步出来，我才讲得出牌子的。
0: 哦哟，
1: 光是跑了手里个辰光。啥个外国汽车？搿个辰光，当然搿辰光外国汽车勿是老常见。
0: 比较少哎。
1: 我才能够看。那么阿拉阿爷不是大伯伯，经常会得拿伊拉单位里向小汽车个模型。打出来把我不想了。
0: 我跟侬讲，现在搿种就是讲有品牌的小汽车模型啊，
1: 价钿贵，
0: 价钿贵，不是啥个几十块搿种白相贵哦。像侬小辰光有搿种啥个弹力车，在后头拉一拉，再一放一套朝前头开的搿种。
1: 弹力车，
0: 对吧？
1: 一种是
0: 上发条的，
1: 上发条。那么还有一种呢，八字电视伊自家会得跑的。
0: 哦，搿是价钿贵了。
1: 上头装只镁光灯的。
0: 哦。
1: 上头有个洋娃娃呢，手里呢只照相机，这个里向像放镁光灯一样。
0: 嗯。
1: 搿部汽车开到一面门开了，娃娃出来了，拍张照。这个物事呢，价钿老大的，勿实用的。对于阿拉男小孩来讲，这个有啥劲嘞？这个是小姑娘嘛，都不弄弄白相相。阿拉顶欢喜白相的是搿个辰光，应该讲勿是正版的。
0: 哦，
1: 搿辰光我相信阿拉内地应该勿大有孩之宝的仿真的小汽车，伊这个轮盘侪是活络的，两旁边门好开的。外加伊是就是讲侬现实生活当中奥迪有搿部汽车的，伊有一只小的，按照比例缩小。
0: 对对。
1: 我现在想想应该是大卡的，但是伊这个仿是仿了相当好的。阿拉小辰光就是讲会得几个小朋友是坐了一道，那白相各种小汽车。
0: 哎。
1: 有辰光会得好像也像剧本杀一样的。
0: 哎哎。
1: 设定一只环境。
0: 哎。
1: 搿部汽车啥任务？对吧？侬部汽车啥任务？那么大家开始白相。
2: 家庭故事。正在讲述。
1: 当然，作为男生来讲了，一个是汽车，还有一个就是刀枪。
0: 哎，
1: 这个现在的小人可能不理解，阿拉是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到实枪时代。
0: 啥个木头做的宝剑了啥个，搿种开始对吧？
1: 小辰光每趟去卫龙台白相了，搿卫龙台门口了，搿讨厌了。作为阿拉外公了，顶好去个辰光，这个人不要出现。
0: 摆
1: 摊头个，
0: 我猜出来。
1: 摊头上头嘛，宝剑、大刀，
0: 哎，
1: 哎呦，各式各样。哦，搿辰光是塑料个，
0: 塑料做的。
1: 但是当时辣辣介科学进程，阿拉国家辣辣强调工业发展个搿能介一个，要追赶世界潮流，追赶世界工业搿能介一个环境之下，居然还有人用介大个心思辣辣拿搿点材料为小人做搿点物事。这个我当时我不懂，
0: 还是有市场的呀。
1: 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老伟大的。伊拉在各种所谓发展的势头下头，因为为啥做了太好了？
0: 当时讲啥？要2000年啊，就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1: 是不是？对，大家侪在实现现代化。为得弄这个摆摊头个人还在骗小人弄的，阿拉外国恨不了。哎呀，这个宝剑啦，有剑壳的啦，有剑鞘的，
0: 一种还

0: 养了啥，发光了啥。
1: 那么这个一部塑料的大刀，电视机里这个大刀王府百姓的把一起拿出来，一啥事呀？做了考究啊！
0: 电视里放出来啥个时髦么子？
1: 哎，
0: 好白相，马上有人摘。
1: 这就是我讲，因为阿拉这个一代八零后，包括七零后，还接触的交关中国传统的么子，包括搿辰光电视里向看的电影、武打片也好，包括戏曲也好，对搿点伊拉用的冷兵器的迷恋。来了阿拉搿个身浪向还有体验，搿个辰光枪还没进来，
0: 枪没进来，
1: 周润发还没来，那么搿个辰光冷兵器时代一直到枪火时代，用手枪时代，搿个辰光我有一桩伤心的事体来了，我想起了我定钟爱的一把小手枪，搿个辰光呢，阿拉爸爸带我去望星啊，伊来了望星工作啊，伊是做衣裳，对嘛，把做衣裳个门当时受到。穷中的广泛的欢迎，几家人家屋里，搿搭么吃茶，一面么西糕子，搿面么吃饭去。
0: 张医生的儿子来了，
1: 张医生儿子来了，
0: 哎呦，这个，
1: 这个网上还有这个家老的，像写字一样，阿拉爸爸就帮我买了一把小的驳壳枪。
0: 哎呦，
1: 搿个辰光勿懂驳壳枪，只觉着这个是八路用的，这个是八路军用啊，
0: 就是像种枪的样子。
1: 就是
0: 塑料呢，铁壳子，
1: 铁壳子，
0: 哎呦，哎呦，
1: 有点分量啊，蹬了手里向有点分量，做了相当好，
0: 老考究的，
1: 精密程度，
0: 嗯，
1: 就是缩小版的驳壳枪，就是现在看电视里向李云龙用的搿种，八路军用的搿种，双枪李湘阳用的搿种，
0: 哎呦，
1: 我记得相当考究，可能还是铜的还是啥，蹬了手里有点分量。
0: 铁壳子应该讲比搿个塑料肯定价钿大，
1: 价钿大，
0: 塑料可以模子里向弄出来了啥，铁壳子一种零件要装起来。
1: 对。伊可以讲，就是讲了了，现在叫仿真枪。伊搿把实质上应该就是缩小版的仿真枪。
0: 哦哟。
1: 那么搿把枪，我这个阿拉爸爸买子，我是
0: 欢喜了不得了。
1: 夜里钻起困觉，哎呀，捏了皮头洞里向，
0: 勿好
1: 个。哎呦，这因为搿我讲了，搿个辰光，阿拉还是搿个一代小人担任的。而且嘞，周润发来自了搿把枪，根本侬打勿过周润发的。
0: 哎。
1: 咹？搿辰光，那么。
0: 人家一种啥左轮手枪开始出来了。
1: 左轮手枪阿拉也有个。
0: 侬也有个。
1: 那么左轮手枪呢？阿拉这个辰光，左轮手枪太稀少了。阿拉从小教育了，这个坏人啊，特务后盖、侵略者，弄各种的。阿拉应该用驳壳枪，阿拉应该是八路军。
0: 李湘阳用这种双枪，在哪？
1: 阿拉李湘阳应该
0: 用这种驳壳枪。
1: 哎呦，
0: 哎，侬搿把枪哪能？讲到现在，
1: 第二年嘛，早浪向起来嘛，看看大人指引我吧。大人没指引我嘛，偷偷叫把手枪去塞了书包里。
0: 我侬准备带到学堂里去啊？
1: 大人讲一讲啥？手枪勿要带去啊！
0: 哦，
1: 那么这个人家当然，考虑到侬不要去破坏课堂纪律了噻，侬到学堂里向去嘛，侬并不牢个呀，侬该子搿能介一根一只宝贝，对，就像小辰光一根金箍棒，侬摆辣屋里向，人家勿晓得个呀，板要挪出去之，让人家晓得嘛，侬失意呀。
0: 搿叫妈妈养，叫喜宝。
1: 喜宝呀，喜白，那么
0: 显摆，
1: 挪到班级里向去嘛。把男同学看了，大家同学之间，漂亮吧？
0: 轰动了，
1: 对吧？这个来呢，一个来摸摸，对吧？家帮我看看，那么，哎呀，上课铃响嘞，上课铃响怎么？这个不好，被老师看见，被老师看见要收脱的，实质上被老师收脱了，老师倒还拨我。搿个辰光讲起来，铃一响，一慌乱，最后是何里一个人拿我把手枪拿辣手里向个，还没注意，只晓得老师要来话了。好，等到搿个一节课下课，搿么开始问了，哎，我把枪辣啥地方？没一个人承认。
0: 啊，枪就没了，
1: 就寻不着了，就是讲不晓得。
0: 搿不是辣教室里吗？
1: 辣教室里啊，但是不晓得是最后是啥人拿了手里向的，因为上课铃响了，所以最后搿把枪是啥人拿了手里的，没办法去追究的。
0: 其实讲，所以碰过搿把枪的男同学一个一个问呀。
1: 这个没人承认呀，伊拉陷入个集体的沉默。那么，
0: 你好了，
1: 这个事体戳开了呀。
0: 侬勿好讲，打个书包翻出来看。
1: 我家是得老师讲，我开板子没了，老师好帮我寻个。我得老师讲，我把枪没了，老师讲侬带来啥枪？
0: 侬也勿是拨了老师没收脱。老师可能到侬看侬表现好，伊会得还拨侬。
1: 没收脱倒好了，
0: 没收脱伊
1: 会得还拨我个呀。
0: 我再喊㑚爷来。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我只记得搿日放学，我是学堂里向一路出眼泪，哭到屋里。
0: 牛母啊，伤心了不得了。
1: 一个是这个当然心爱之物，一塌瓜子盖子一夜天。
0: 哎，
1: 搿么自家勿好先搿干东西，乃没了。
0: 好嘞，
1: 那么第二年呢，我这个人呢，从小比较懂事体了。我蛮羡慕阿拉爸爸出资加多钞票，等我买部么子，对吧？我还不敢得伊讲嘞。
0: 买部枪不想管了，
1: 手指没嘞。
0: 哦哟，
1: 那么哪能？那么我呢，今朝这个节目呢，我就来想了，就讲起部枪了，我真的非常想你搿部小枪。 一套官司盖子一样听。我辣想阿拉搿种。

0: 我假如同学们啊，那啥，你今朝正好也来听搿期节目个，那要是忘记脱还拨我了，那搿把小手枪假如还辣海个，谢谢侬还拨我。
1: 哎呦，我想我还以为侬要讲侬良心痛伐？
0: 啊，搿勿会，搿勿会，因为阿拉
1: 当时侪小人，
0: 侪是小人，勿从恶个地方去作为一个定义。
1: 嗯，但是我想搿把枪啥人拿个人啊，肯定勿会无缘无故消失个咯。
0: 对。
1: 啥人那个人对伊个性格也是有个影响的，我想
0: 这个本事也蛮奇怪的了，就是讲侬没得到的失去的永远是最好。
1: 哎，是
0: 的。就是我讲了，周润发进来之前，搿种枪老好了，到后头来五四式、六四式、V 型冲锋枪，
1: 嗯，
0: 还有放到美国的搿种机枪啥个，
1: 咚咚咚咚，
0: 这个种搿种仿真枪，
1: 有搿种声音的枪。
0: 那么搿那又是温索鲁了，这个温索鲁也爱人哎，
1: 温索鲁。
0: 所以侬哎，
1: 我记得经济老繁荣的。
0: 所以侬想哎，噶许多好的枪侪不想过了，
1: 哎呦，
0: 就是念念不忘搿把小的驳壳枪。
1: 因为侬自家拥有伊，只不过是一天一夜。
0: 对。
1: 一天实质还没到。
0: 是的，是的。
1: 哦哟，而且拨人家是勿是侬啥个新冠球衣送拨人家或者哪能的？
0: 所以阿拉八零后了。阿拉搿辰光屋里向，大家电视机前不是普及了，
1: 嗯，
0: 受迭个影视作品影响老大，
1: 哎，
0: 就是讲，搿个辰光，阿拉个爱国主义教育是哪能来的？就是屋里向看电影。
1: 侬想一把枪也有得好人用跟坏人用。
0: 坏人永远迭个分的。那么还有啥呢？就是讲迭个电视机出来了，
1: 哎，
0: 一只大五角星，解放军金鹰桥，
1: 哦，
0: 八一制片厂，
1: 嗯嗯，
0: 不响了，大家侪安静了，再皮个小人也会安静。搿只电影蛮好看的。所以阿拉从小对解放军的崇高的搿种仰视的尊重的搿种，真个解放军就是阿拉个楷模，哎，就是从电影里向来的。
1: 而且一部电影啊，可以反复看，
0: 可以反复看，看得来台词才晓得，
1: 台词背得出个。
0: 哎，
1: 侬啥角色啊？侬讲点啥闲话？啥语气？
0: 哎，
1: 好了哪能样子？
0: 哎，
1: 侪可以好了老老像的。
0: 对，现在地道战了，地雷战了。
1: 哎，
0: 这个小兵张家，因为小兵张家本身讲的就是个小人，伊也有把木头枪。这个台词阿拉才晓得个。那么到后头来呢，随着这个影视作品的更新换代呢，阿拉个小手枪也发生变化了。
1: 哎，
0: 就是刚刚我讲个温索鲁还有人了，钞票全部用了温索鲁。搿辰光啥人呢？周润发进来了。
1: 哦，
0: 周润发进来是哦，枪是这个叫手枪了，五四式个啥个式个，对吧？哎呦，扎风衣个。
1: 戴礼帽了
0: 哟。哎呦，白浴巾。
1: 哎呦，
0: 对吧？太阳眼镜，各种不好。否则侬配不上步枪了嘛，对吧？搿辰光已经读中学了。
1: 哦，
0: 读中学还辣白相手枪。
1: 我记得周润发上海滩八十年代中期就进来了咯。
0: 阿拉个周润发是英雄本色。
1: 哦，英雄本色。搿勿一样，勿一样。搿辰光还有迭个钟楚红了啥侪出来了。
0: 对，所以我讲迭个导演啦，吴宇森也好，杜琪峰也好，伊拉格外个对枪支弹药有一种本能的搿种欢喜，可能就是与生俱来。阿拉男人。男小孩从小真的是搿能，
1: 因为大部分的男小人啊，当不了兵的，
0: 哎，
1: 特别是阿拉中国，
0: 哎，
1: 阿拉中国，侬讲介许多人侪要当兵，你讲外国人问，那中国为啥不是实行全民兵役制？
0: 啊，人太多。
1: 侬叫一个张将，几百人叫张将，不可能不弄。阿拉还是好中选优，就是特别优秀人才要去当兵。
0: 对，
1: 就是讲男小人一代一代的，
0: 嗯，
1: 对搿个枪了啥是，搿个白相官不是讲是简单的搿个白相官了，
0: 嗯，
1: 三顾自家一个理想当中
0: 的
1: 一个兵器，
0: 对英雄的一种模仿的一种情节，
1: 是的。那么侬讲到枪呢，侬讲啥个前头机枪落榜了哈，对伐？我想到啥？
0: 哎，
1: 实质男小人还欢喜啥？弹皮弓，
0: 弹皮弓，弹皮弓，
1: 但是家长要讲的，
0: 对对，
1: 弹皮弓特别容易闯祸啊，
0: 对，
1: 小个十块一弄弄得来，砰一记敲在玻璃窗，敲痛眼睛不得了的事体，
0: 对对，
1: 家长是反对的，
0: 所有白相弹皮弓的侪发生过呀，
1: 哎。所以侬弄枪了是不可能去当人的。
0: 到后头来，等到读中学的辰光，初中的辰光，阿拉是打子弹的枪。
1: 我听到阿拉就是讲两个男同学讲啊，总是拿啥个子弹啊，弄湿啊，伊也可以当搿个子弹用。
0: 迭个是橡皮筋做的枪。
1: 哎，橡皮筋做啥？用种火柴。
0: 哎，
1: 做出来火柴枪。
0: 对对对。
1: 搿个闯祸的。
0: 迭个别家了。
1: 拨了老师没收，勿是别家了，伊一只停了，我自家做的，哪能哦。
0: 阿拉搿个。
1: 发出声音来了。
0: 阿拉有一个阶段啦，特别风靡迭个当皮皮弹，塑料的圆的一粒粒的。
1: 哎，搿打了真了痛哎。
0: 打了真了痛的，外加闯过两趟祸。
1: 而且打了眼睛浪向是危险的事体。
2: 家庭故事，真实告实。
0: 搿个辰光一段辰光勿晓得是哪能，特别是行迭个每个人去读书书包里背一把枪，
1: 哎，
0: 哦哟，迭个上课铃一响了，老师也晓得个，

进来讲台上敲一记，通通通我告出来，当时个场景像啥呢？大型的犯罪收缴现场，所有的人好像头上一样的，把我打开，一步一步枪送。

0: 坚决拥护。
1: 我把眼睛打得过没有？
0: 哎呦，搿是真危险危险！
1: 哎，因为
0: 所以侬就是属于以身说法。
1: 我把眼睛打得过没有？因为我戴眼镜的。
0: 哦，
1: 眼镜片被打碎脱了。
0: 哦哟，搿还危险，等于里向有玻璃片了噻。老早勿是眼镜是玻璃片的嘛？
1: 对
0: 的，
1: 因为搿个辰光了，就是鲁滨逊后头了。
0: 嗯。
1: 这个嘉定体育场是废弃了交关年数了。
0: 哦，已经废弃了。
1: 嘉定体育场废弃以后，伊这个里向个办公楼了，
0: 嗯，
1: 已经是荒废脱了。
0: 哦。
1: 是天然的野战打枪战的好地方。
0: 哦哟。
1: 现在侬去寻这个搿能介一个地方，这个。
0: 寻勿着
1: 的。专门有的人家要打好防护设备了啥，有搿种游乐场，
0: 哦，人家专门搿个开发出来，
1: 对，
0: 侬出钞票没有？
1: 阿拉一个是天然荒废脱个办公楼了噻，那里向就是像模仿这个电影里向一样，就是同学们分两派，就搿能介辣白相个。
0: 哦，哎呦，所以讲白相归也好，安全也好，对吧？安全第一位。
1: 是个。
0: 勿是讲人家外头就讲电视里向有啥，侬一定要跟上去。可还有时代的搿种痕迹哦。
1: 那么作为男生来讲，真的是一个是小汽车，一个是手枪，
0: 哎，
1: 可能真的是一辈子的不会得放弃的。有辰光困了海，自家想想，搿点岁数了，假如我看见有的做了好的仿真枪，当然现在是可能阿拉是不允许买仿真枪，但是假如有搿种机会，我还是想再想买一部。
0: 遵纪守法第一位，作为大人来讲，对吧？所以我反复讲，阿拉讲童年游戏，讲到有种人，哎呦，拿了钢枪了啥？阿拉不是钢枪，是讲白相管的枪。
1: 白相管，哎，
0: 白相管的枪，搿是就不一样。搿里向有亲情，有童年的乐趣，对吧？还有侬对未来的种理想啊，一种向往，可能的搿种军人生涯啊。
1: 军人生涯尽管不是正式的解放军，但是。当侬拿了驳壳枪的辰光，侬心里向是李向阳等英雄人物的形象。侬辣辣剧本杀里向扮演个是去打日本鬼子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我辣想，再哪能讲起来，还有的团队意识，还有的一定的小朋友的社交，大家沟通，相互关心啊，相互合作啊，相互这个团结啊，这个总比打电脑游戏好吧？
0: 搿当然了，你们拿搿时代电脑游戏啥个任天堂的吧，最早的。第一代开始出来了，
1: 对
0: 吧？到那应该是高中里肯定有了。
1: 没，我这个读小学里读一年级，阿拉爸爸就带我买游戏机了，打魂斗罗了嘛。
0: 哦，魂斗罗是最早的。
1: 哎，魂斗罗。
0: 因为我搿物事不大白相。
1: 超级玛丽。
0: 哦，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凭良心讲了，我游戏机是阿拉学堂里向第一个有的，但是我不大欢喜打游戏机，只有我想得出来了。我喊人家来打，我辣边上看。我觉得打这个么子有啥劲嘞，老紧张。但是我对于一只一只关卡、故事情节了，相当感兴趣。所以我小辰光，人家在讲，侬个朋友将来大概去写小说去。
0: 哎，侬欢喜观察对吧？
1: 侬这个操作，搿只翻跟头、打枪，搿个我没兴趣。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嘞，侬只故事了讲啥？哦，那去救这个人，实现啥个目的？我对这个感兴趣
0: 了。哦，游戏机出来之后就是横空出世啊！对小朋友童年生活是天翻地覆。
1: 天翻地覆，这个辰光男士官也勿去了。
0: 哎呀！
1: 那么，这个还有一桩有意思的事，搿个辰光了，这个跑了马路里向了，勿认得个。也会得认得的，人家会得来问个，侬是张亮吧？那屋里有游戏机个，哎，我就要五百块去白相吧。搿辰光有的礼拜三有的兴趣课了，早放学个，
0: 哎，
1: 再过3点钟就好到屋里了。哎呦，那么邻居十几个，有种勿是自家班里个，
0: 你也勿认得个，根本。
1: 还有种比我岁数大交关个嘞，比方讲我一年级，伊进五年级了，对吧？根本五年级嘛，伊也要打游戏机个，侪辣阿拉屋里向打。
0: 哦哟。
1: 打到了天昏地暗，那么等到。这个家长最来之嘛，一个一个赶出去，对吧？那么后头嘞，我想想也懊恼，我他不背伊拉来了，
0: 哎、
1: 有两个不搞卫生的，脚臭了要死。
0: 哎呦，搿还是童年里向变奏曲。
1: 对。与你游戏肩并肩，当
0: 年情，此刻是。周润发的《英雄本色》一出，黄烧一切，为最后的主人手枪。从此不再是华人的专利，而是某种江湖地位、老大级别人物的行头了。超级玛丽、魂斗罗电子游戏，更是压倒性的改变了几乎一切年龄段的童年游戏。啥个捉虫佬、打乒乓、看大人抓围棋，通通侪没心想了。多年之后的某一天，青年张亮忙着修起一新的暖水管。伊没走近去看，只是远远的望了一眼。童年的长城、家庭的城墙，始终留了当年的老地方。这是长大的少年

0: 离开了。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钱。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Avoid。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4: 爸爸，你晒黑了。
15: 悠着点，别着急啊。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1: 你还想让他怎么管？
2: 别说了，小西。
3: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家里发生了大事，小西和何建国之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谁都没想到的，那就是小西妈猝死。第二件事就是因为小西妈的猝死而使得小西和何建国最终离婚了。小西爸因为老伴的失去而显得孤单得很，甚至连家里来电话都不愿意去接，因为他家的电话90%是找小西妈的。何建国为了小西爸，在网上查找着有关于治疗老年人相关病症的处方。何建国把咨询结果转达给了小西，小西回家后又跟小航说了，两个人都发愁，就算专家说的对，那老伴儿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不是没想到找保姆，但保姆就是个劳动力，而小西爸现在的情况肯定不愿意家里来个生人，还不够累心的。他现在需要的是伴侣，一个能照顾他的，能跟他说话的熟人做伴儿，同时这伴侣还必须有时间不用上班。这样的人哪儿找去？压根儿就不存在。这天是周末，小西下厨给爸爸做了文思豆腐，学着何建国的做法做的，做出来后味道大相径庭，也只能端上去。好在爸爸现在对什么都不挑剔，都不在意。一家三口吃饭时，家里来了人，小西去开他门，开门后愣住了，不是因为来者是何建国，而是因为站在何建国旁边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小虾。了解了小西爸的情况后的当天，何建国就回家跟哥商量，现在哥哥名正言顺住家里了，这个家纯粹是何建国的家了，但不知为什么，两个人却没有因此感到轻松，相反常常觉着内疚，觉着不自在。何建国跟哥哥商量，亲自再回老家一趟，把小夏请来。这次和小西从老家回来的急，没顾上张罗这事儿，现在他决定把这事儿办了。哥哥何建成问他找别人中不，因为小夏男人已经把他离了，他娘家又没个老的，他来了孩子没法搬。何建国坚持要小夏，因为这是小西妈对他最后的交代，同时也是最合适小西爸的人。何建成沉默了好久，说要不这么着，让他媳妇帮小夏给带着孩子，于是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何建国就跟公司请了假，开着车回了老家。小夏一听小西妈的事就掉了眼泪，他对小西妈印象很好，因为小西妈对他好，当时心里头就

0: 鬼就恨自己，认为如果他要是在的话，小西妈也许不至于如此。何建国打断了他的忏悔，让他快做决定。决定很难做，因为要舍下闺女，过去不管怎么样闺女还有他爹，现在让闺女跟别人，不知能不能行啊。何建国让他放心，说他能保证他们一家好好待他闺女，使小夏最终下定了决心再回顾家。看到站在面前的小夏，小西巴的声音里竟然透出了几分激动。
1: 小夏呀，你怎么来了？快快进屋。
0: 小西、小航，尤其是何建国，哎呀，长长吁了口气呀。小西送何建国走，一路下楼没话。到楼门口要分手了，小西低声地说：
2: 谢谢你。
0: 何建国也是低声说：
1: 对不起。
0: 那一次小西站在楼口一直目送何建国开车远去。家里有了小夏，立刻有了生气，他做事也是熟门熟路，什么事儿都不用人操心。小夏爸情绪眼看着好转了许多，有时候小夏做事儿，他也会到厨房里给他打打下手，说说话。这天下午，小夏在厨房煎中药，边剥着豌豆。小夏爸午休起来后，便也来到了厨房帮他剥豌豆。
1: 小夏呀，你这次出来，你爱人同意吗？
0: 小夏迟疑了一秒。
2: 啊，我离婚了。
0: 嗯？
1: 离婚了？
0: 小夏爸一愣。小夏很快说：
2: 他家一直嫌我生的是个闺女，让我再生。我不想生，这回离婚就为我把怀上的孩子给做了。
1: 哎呀，为什么呀？我是说你为什么不肯再生啊？
2: 如果再生，万一还是闺女怎么办？就算是生了儿子，就家里的那个条件，肯定得先尽着儿子，那我闺女这辈子不就白瞎了？
0: 小西爸非常赞同，同时也感叹：
1: 哎呀，小夏呀，你和一般的农村妇女还真是不大一样啊，是得让孩子上学，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不上学没有出路啊。
2: 是，上回赌气走了以后，俺心里也是后悔，离了婚就更没法过了。俺们那儿女人离了婚没有地，分给每家的地都顶在男人的名下，在农村农民没地靠什么过呀？
0: 小西吧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儿，听到这里插道：
1: 离了婚你出来了，孩子现在谁给你带呀？
2: 啊，老人带着。
0: 没说实话是因为建国兄弟不让说，不让他跟顾家人说孩子是建国嫂子帮忙带着。小夏想他可能是怕他们有思想负担。春节快到了，到处是商家打折促销的广告条幅，超级女生在大大小小的海报上微笑。小夏把家里该洗的洗了，该擦的擦了，该换的换了，买菜时还买回了一束

0: 和花，使家里充溢着花香和生气。小西爸现在把每月的生活费交给小夏管理，买什么吃什么啊，交各种费用全都由小夏决定实施。这期间小西给爸爸张罗了不少对象，最后决定了一个姓秦的教授，也是教中文的。两个人交往了一段啊，相互感觉还可以，定下初三秦教授来顾家拜访。这一天一家人吃完饭后在客厅里看电视说话，小西说起了秦教授，说爸要是觉着不错就把手续办了吧，说那人跟爸条件上般配啊，都是教授，长得也挺好看。小航不同意最后一点说法，说是这个岁数的女人了，哪有什么好看不好看一说呀，只有难看不难看之分。小西说他是性别歧视，小航说啊，小西是性别危机。小西爸打断了儿女们的斗嘴，说谈正事儿。他的正事就是他这一双儿女的婚事，哎，都老大不小了，一个离婚在家，一个当婚未婚。先怪小西没早把跟何建国离婚的事告诉他，又怪小航被简家一叶障目，结果闹成了现在这个结果，一家三口三个光棍。正在这时候，小夏收拾完厨房过来了，向顾教授提出春节要回家。小西爸当时就慌了神了，他想象不出家里要是没了小夏，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但他随即就说
1: 应该的应该的，该回去看看了，都来这么久了，具体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小夏回说要跟建国兄弟商量商量，看他和他哥什么时候走，他跟他们一起走。小西爸连说
1: 啊，行行行，
0: 神情中却有明显的失落。小西也是明显失落，他是因为听说何建国也要回去，尽管从顾家生活走上正轨后，尤其是小西爸知道了他们离婚的事情后，他与何建国的来往很少。但是来往少归来往少，知道他还在这个城市里心里就踏实，知道他要离开就失落，尤其是在春节这样的日子里。何建成却不回去过年了。春节不回家过年，在这里能拿到三倍的工钱。他爹说多挣点钱比啥都强，于是就不回去了。晚上哥俩说起了这事儿，何建国突然心思一动，说要不让嫂子带着孩子一起上北京来过年。何建成没想到，从来没有敢想，一想这是一件完全可能的事情，心里一下子激动起来。他媳妇他闺女做梦也想不到能来北京啊。决定了以后就打电话跟小夏说了，让小夏自己回去，不要等他们了。小夏忙着做回家过年的准备，给女儿买了新衣服、漫画书还有零食。这天他做完了饭后匆忙往嘴里扒拉了几口，就请假出去要再给闺女买什么东西。小夏走后，小西长叹，哎呀，小夏走了太不方便了，本来还打算春节彻底放松一下，这下子完了还得干活。哎，小航你也得干啊，一人一天。
2: 小航对爸爸说，爸，
0: 跟小夏说说不回去不行啊。咱按国家规定，节日期间付他3倍工钱。
1: 哎呀，他家里头还有个孩子。
0: 孩子接过来啊。
2: 哎，孩子接过来住哪儿先不说。他孩子来了，你让他管他孩子还是管咱们？嗯，
0: 嗨，都管呗。
2: 得了，少爷，都管，你当人家是机器人呢？
0: 儿女说话时，小西爸一直没有开口。这时外面响起了零星鞭炮，他开口了。
1: 去年这个时候你们的妈妈还在，我们俩还一起逛了一次超市呢，一起买过年的东西啊。
0: 小西和小航立刻闭了嘴。嗯，啥也别说了。
2: 当晚小西爸突然发现一直放在他枕边的小西妈的枕头没了，问小夏才知道被送到洗衣房洗去了。小西爸一下子就急了，那枕头能洗吗？啊，洗了还有小西妈的气息吗？
0: 由于小西妈走得急，他没有思想准备，过于悲伤，没想到留下妻子身上的任何可以保留的实体，比如一缕头发，一片指甲，最不济一个手指印儿，一个脚趾印儿，没有。最后只剩下了他用过的物品上的气息，气息随着时间慢慢消逝，只有那个枕头气息犹存。他每天晚上伴着他才能入睡，又不便过分批评小夏，因为他并没有就此对人家专门交代过。当天晚上血压就有些升高，小西爸每次心脏犯病都是由血压升高开始。晚上小夏把行军床支在了小西爸房间的门边上，让小西爸敞着门睡，以便里边一有什么动静他能够在第一时间起来。那一夜他起来了3次，拿水拿药，还有一次专为起来观察，之周到之体贴令小西爸感动。小夏决定不回去过春节了，一是顾教授这个样子让他不放心，二是觉着人家犯病跟自己有直接关系，不过意。何建国兄弟为小夏不回去过春节放开了难。
3: 哎呀，这他闺女怎么办呢？
2: 何建成一家要来北京，总不能把孩子撂给老人吧。
0: 思来想去，何建成说，要不干脆叫他们都别来了。何建国摇头，跟大人孩子都说了，一家人尤其是孩子们都高兴疯了啊，又说不来能行？
2: 何建成跟弟弟说，那要不然就把小夏的孩子也带来。何建国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才同意，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当下给小夏打电话说了他们的意见，但有一条，小夏孩子是他们家给带着的事儿啊，不能让顾家知道。何建国放下电话后，何建成说，哎呀，你这是何苦呢啊，就是让他家知道了又咋样？何建国只是摇头不语。大年初一，小西爸接到了女朋友秦教授的拜年电话，确切说是小夏接的，告诉他小西爸不方便接电话，身体不好。于是对方就小西爸的身体状况询问了很长时间，令小夏感到了对方真诚的关心， 放下电话后，高兴的一五一十的向小

0: 老西坝通报了他女朋友的电话内容，他为顾教授高兴。不知为什么，顾教授却什么都没说，没显出一丝丝的高兴来。初二晚上，秦教授再次打来了电话，先是礼貌地问了顾教授的身体状况，而后同样礼貌地取消了初三的拜访。小西坝听完之后仍是什么没说。当时小西小航都在，还是小夏接的电话。小西问他，秦阿姨在电话里说没说为什么取消拜访？小夏说，他说有事儿。这么说的一般就是没事儿，啊，就是不想来了。于是问爸爸，最近和秦阿姨是不是闹矛盾了？小西爸摇头一笑，
1: 哎呀，他呀是想打退堂鼓了，听说我心脏不好。年轻人找对象啊，先问的是有没有钱，有没有貌。哎呀，老年人找对象，先要问的是有没有病，还能活多久。
0: 小西和小航听完了之后都呆了。小西爸接着说，
1: 哎，你们理解不了这种心情啊。我理解，老年人再婚为什么？互相作伴，互相照顾，本着这个需要，一不能要太老的，二不能要有病的。哎，我也一样。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不老没病的，人家为什么要你这个又老又有病的糟老头呢？
0: 听完这话，小西和小航一句话也说不出。第二天，小航说开车带大家，主要是带爸爸出去转转，散散心。热闹地方去不了，看看春节北京的街景也好。小夏却说，他就不去了，他有几个老乡，过年了想一起聚聚。小航说开车顺路带他过去，他说不顺路，他坐公交车就成。当下一块出门分头走了。小航是在走半路上才回过神来，哎，他说不顺路，他都不知道他们上哪儿，怎么就知道顺不顺路啊？他就是不想跟他们同行。晚上回来很久后，小夏还没有回来，于是小航说小夏可能是找到对象了，谈恋爱去了，并如此这般的分析了一番。
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3: 你还想他怎么管？
4: 你说了，小西，
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何建国和何建成本来要回家过年的，不回去了。怎么办？把何建成的家人都接来。小夏原打算也要回家过年的，看看自己的女儿，也不回去了。为什么？是为了小西爸的身体。这一天，一家人说要出去溜溜，看看北京的街景。小夏也要出去，小航要带他。小夏说不顺路，小航就分析开了，哎，不对呀，咱们还没说咱们要去哪儿呢，这小夏怎么就说不顺路啊？当天晚上很晚了，小夏还没回来。小航坐到小西跟小西爸跟前，开始分析了。一，本来说好春节回家，突然又不回了，当然不能小人之心，说人家留下来不是为了小西爸，但说他公司兼顾肯定不过分。二，为什么不敢与他们同行啊？他们出去本来也没有什么具体目的，专门送他一程都可以。三，这么晚了还不回来，肯定是难舍难分。小西爸倒不认为小夏会去谈什么恋爱，但很担心他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会遇到坏人，想抽时间有合适机会跟他谈谈。没想还没等他跟他谈呢，第二天小夏做完了午饭后又请假要出去，仍是老乡聚会，但说争取晚上回来做饭。顾家春节期间是要付小夏三倍工资的，小西爸看他急急忙忙的样子，没好说什么让他去了。小西小航听了这事儿之后异口同声说，小夏肯定是谈上恋爱了。要不什么老乡啊，昨天刚会了今天又会。小西爸仍不信，说他一个农村来的保姆在北京能找到什么人啊？小航说怎么不能，保姆可以找民工啊。小西爸这才开始有些相信，可同时又有了新的担心，担心小夏遇人不淑上当受骗，想一定得跟小夏谈谈，但一旦面对了小夏却又不知怎么谈起。人家没说人家谈恋爱啊，你跟人家说谈恋爱不是明摆着对人家不信任吗？小夏又是那样自尊的一个人，万一谈不好双方都难堪，于是又没谈，想看看明天的情况再说。谁成想明天中午饭一吃完，厨房收拾好，嘿，小夏又请假要出去，理由依然是那么回事，老乡聚会。联想他这几天的精神状态魂不守舍，从早晨开始就琢磨着下午要出去，每次回来都特别兴奋，不是谈恋爱又是什么？哎呀，但愿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啊，谁要能找到小夏也是他有福气有眼力。但同时立刻想到，小夏要是有了对象，下一步就会结婚，结了婚就算小夏愿意为了顾家跟新郎分居，新郎也不能同意。当下心中失落沉重，自己说，哎呀，小夏要真是有了对象啊，在咱家可就干不长了。
1: 爸，没事儿，家里有我呢，我来照顾您啊。
0: 小西安慰爸爸。小西爸把小夏可能要离开的失落情绪一下子发泄到了女儿头上。
2: 你来照顾我，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照顾。
0: 这天中午， 小夏照例匆匆收拾好了厨房后，跟小西爸说了一声，就开门出去了。他头脚走，小航后脚一跃而起。
3: 不行，我得看看去，要不我不放心。
0: 拿上外套，拿车钥匙。
2: 小航，你要看什么去啊？
0: 这连着四天了，天天出去，去哪儿也不说。爸，您别跟我说什么隐私不隐私的啊，他现在在咱们家，咱就得小心。没看有保姆跟人里外接应，把雇主都杀了的吗？
2: 小航，哐，
0: 关门声。一小时以后，小航回来了。回来就说：“姐，你猜小夏去哪儿了？
1: 你家，何建国家。”
0: 小西一愣：“
1: 啊，何建国不至于跟他吧？”“
0: 怎么不至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建国肯定跟你是一个思路，对城里女人绝了望。”
1: 怎么可能呢？啊！
0: 小西觉着不可思议，自己自言自语：“
1: 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
0: 小西爸为女儿难过。啊，小夏要长相有长相，要能力有能力，再加上小航说的那个因素，何建国对城里女人绝了望，深知这事儿是有可能的，当下就劝慰女儿：“
2: 小西呀，反正你们也离婚了，他和你也没什么关系了，他爱和谁干什么我们就不去管他了，也没权利管。”
0: 小航为姐姐抱不平：“
3: 怎么没权利管？打着名义给咱们请保姆，咱出路费，咱出工钱，提供吃住，让他们谈恋爱，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法的。”
0: 小西爸想起来了：“
2: 哎，建国春节不是说回去吗？怎么没回去啊？”“
3: 哼，还用说吗？因为小夏没回去呗。”“
2: 到这成都了？
1: 真不争气，他哪怕找个好点的
3: 啊，年轻漂亮高学历，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我们服输啊，我们祝你们幸福。找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真给咱家丢脸。”
0: 小西爸皱皱眉：“
2: 小航，你激动什么啊？何建国的事儿现在跟咱们家没有关系。”“
3: 爸，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哦，跟我姐离了，跟小夏，证明什么？小夏比我姐强，至少在她心里比我姐强。小夏她哪里比我姐强啊？”“
2: 小夏的确有着你姐所不能及的长处，善解人意啊，勤劳朴实。何建国跟他，第一不会感到紧张，第二能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哎，对了，你们俩都听好了啊，小夏回来这事儿谁也不许提哦。”“
3: 为什么？”“
2: 没这事儿让人家尴尬，有这事儿让双方尴尬。”
0: 这期间小西始终一言不发，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么。爸爸和弟弟看他一眼，都闭了嘴，都知道他还爱何建国。 他跟何建国离婚是因为过不下去了，不是因为不爱了。刘凯瑞打电话找小西，直接打到了他的手机上，说是如果他方便的话，希望他出来一下，他有事儿想跟他谈谈，面谈。

0: 小航拦住了姐姐。姐，你说他会不会让你替他给简家当说客？
1: 放心吧，简家要是不想跟他，谁当说客也没用，反过来也一样。
0: 小谢爸在一旁插话，
2: 说不定刘凯瑞改变主意想跟简家结婚呢。就我的感觉，他对简家始终就没有放弃呀。
1: 嗯，没放弃是真，结婚也没可能。哼，刘凯瑞那种男人，说点好听的吧，是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说难听点吧，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离了婚，他老婆得拿走他一半的财产，他能干吗？其实他是对的，男人没了事业就没了一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完了摆摆手走了。
2: 刘凯瑞的妻子死了，他为抢救他尽了他的全力，毕竟他是他的发妻，他孩子的母亲，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20年的共同岁月。说这些话时，刘凯瑞跟小西坐在一家咖啡店里，他的样子憔悴了不少，看来所言属实。刘凯瑞也没必要在小西面前做这个秀。小西说，行啊，你现在成钻石王老五了，往你身上扑的女孩是不是推不掉赶不走前仆后继呀？他说他妻子还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小西说，那你为什么非简家不可呢？就没有比她年轻比她漂亮的了？刘凯瑞反问小西。哼，小西，你以为男人只知道以貌取人吗？
1: 别的男人我不知道，你以什么取人？
0: 在我接触过的所有女孩里，简家是唯一一个不是为了我的钱而跟我好的女孩。而后说了他这次约小西出来的目的，他跟简家打电话发短信，说了他的事情，说了他愿跟简家结婚，简家那边毫无音信。
1: 这事儿你为什么要找我说？
0: 希望你帮我，帮我就等于帮你们。你们家不是一直不赞成小航和他吗？简家跟了我，小航的事儿等于是迎刃而解嘛。
2: 晚上回到家，小西跟爸爸和弟弟实话实说，
1: 刘凯瑞老婆死了，他想跟简家结婚。
0: 你打算怎么办？帮刘凯瑞说服简家？
2: 小西没说是或否，而说
1: 按照现在的标准，刘凯瑞算得上是新好男人了。
0: 姐，就是说你打算帮他喽？
2: 小西爸说话了，帮他就是帮你。常言道，要想知道一只鸟是否属于你，就不该把它关在笼子里。小航沉默了，小西爸起身，
3: 哎呀。

0: 不许了，时间不早了。
1: 不等小夏了，
0: 他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1: 什么？小西惊怒，这几天他一直忍着心中的怒火没有发作，对小夏至少保持了面上的礼貌，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不顾一切抓起电话要打。小西爸一下子把电话就摁死了。
0: 你要干什么？
1: 问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你有这个权利吗？
1: 小西无话可说了。
0: 小航气不过，
1: 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啊，非婚同居不违法，也算是非法呀，万一再弄出个孩子来，咱们也有责任，咱是雇主。
0: 明天吧，明天跟他谈啊。
1: 小西压住哽咽，让声音正常。明天，您今天就不该答应他晚上不回来。
0: 我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要求，没思想准备，猝不及防。还有，总觉着人家是为咱们没回去过年。
1: 爸，您怎么还这么糊涂啊？他不回去过年不是为咱，是为他自己。
0: 小西呀，你是不是还是忘不了建国？
1: 小西眼圈一下子红了，并且默默的无声流着眼泪。这时候小夏正住在何建国家里，这里的旧寝格局是这样的：何建国哥俩睡卧室，建国嫂子带两个孩子睡客厅的沙发床，小夏带他的孩子睡客厅的行军床。小夏第二天下午才回到顾家，他刚上火车站送走了女儿，分手时女儿哭他也哭，现在两眼珠子还是红的。一回到家他就感觉家中气氛不好，也顾不上这许多了，闷头向厨房里走，一心想一个人待会儿静会儿，却被小西给叫住了。
2: 小夏，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小夏如实回答：
2: 我去了趟火车站。
1: 停了停。
2: 我老乡今天走。
1: 小西目光尖锐。
2: 那就是说以后你不必每天下午都出去约会了。啊，啥约会呀，就是跟几个老乡会一会。跟老乡会也是会，城里头就叫约会。
1: 小夏说不出话来，小西爸有点不忍心。
0: 小夏呀，其实我们知道你这几天在哪里
1: 啊？知道。小夏心里一惊，一直注视着他的小西当然注意到了他这一惊。
2: 小夏，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实话？
1: 小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2: 建国兄弟不让我说。
3: 他不让你说，他为什么不让你说啊？你们是正大光明的，你们怕什么？他是离婚的，你也是离婚的，你们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自由。
1: 啊，这么回事儿啊！小夏这下明白了，急得要命。
3: 不是，不是。 不是什么，住都住到一块儿了，干嘛还要瞒着呢？啊，我就不明白。
1: 小夏说不出话，脸憋得通红，屋子里极静。片刻之后，小夏突然走到茶几那儿，拿起电话拨号。所有人都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电话通了，有人接了。小夏对电话说：“
3: 建国兄弟吗？你马上来家里一趟。嗯，教授家。有事儿。”
1: 态度强硬，啊，强忍着泪。建国来了，一五一十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后问众人，主要是问小西明白了没有。小西说不明白。说不明白这事儿有什么好瞒人的啊，还不让小夏说。何建国说，要不是今天让你逼到这份上，我永远不会跟你说。
3: 为什么？
1: 怕你误会，不想让你以为我对你还心存幻想。我走了。说完了扭头就走。家里静下来了，谁也不看谁。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评测。
21: 是，加强评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

0: 之下，冻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0: 演绎生活点滴，
21: 品味人生故事，
20: 小说联播。
22: 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3: 你还想他怎么管？
24: 别说了，小西。
2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 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小夏不回去过年了，但是不回去过年却给家里人增加了新的烦恼。每天一到中午吃完饭，小夏就请假，说是老乡聚会。一天没什么说的，两天也渴，三天四天都这样。于是大家就怀疑，是不是小夏找对象了？经过小航的跟踪侦查，结果查到了何建国家。哟，这一家人呢，各自有各自的心理。小航生气，小西憋闷，小西爸呢，尽量开导两个人，尤其是小西。最终事情弄明白了，家里人也全都放心了，尤其是小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自己的担心放回去了。何建国回到家里，跟哥哥说了去顾家的事儿。何建成听了，深思一会儿说，他觉着通过这事儿看来，小西还很在意建国，而建国对小西的感情他是知道的。就算小西妈走时，小西不在妈妈身边，那事儿伤了他的心，一怒之下跟弟弟离了婚。可现在事情过去都快一年了，事实证明两个人心里都还有着对方，怎么就不能谈谈说说呢？这时何建国才跟哥哥说了他最大的顾虑，他担心小西生不了孩子，爹娘不能接受他。要是爹娘不能接受他，他现在去招惹他，将来对他的伤害岂不是更大吗？何建成万万没有想到，当下愣住了。晚上都准备休息了，小航手机响了，简家的。简家春节回父亲家了，明天回来，问小航能不能去机场接他一下。这是从那次小航在家中对简家说了那番话后，简家第一次跟小航联系，小航当场答应，没问题。小西爸问儿子：“他为什么不叫刘凯瑞去接呢？”小航不回答，情绪很好的进卫生间洗漱。事情是明摆着的。小西问爸爸：“简家要是拒绝了刘凯瑞的求婚的话，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什么意思？
1: 证明简家是真心爱小航啊。
0: 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话您就会同意他们俩？
2: 爸爸点了点头。小西顿时又羡慕又失落，
1: 他们多好啊。
2: 小西爸趁机劝女儿也该抓抓紧了，不要再挑了。小西不无心酸地说：“
0: 挑？我哪里还有资格挑啊？一个30多岁的离婚妇女，那就是处理品。”
1: 小西呀，我建议你主动找建国谈谈。
2: 小西猛烈摇头。小西爸生气了：“
0: 爸，我们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我不能生孩子，而他们家不能容忍我不能生孩子。”
2: 小西爸皱起眉头，半晌慢慢地说：“
1: 哎，这个建国呀，什么都

0: 怎么一到他家的问题上就变得不可理喻了呢？
1: 完全是病态。
0: 小西巴仍那样皱着眉头。我总觉着建国有什么难言之隐。小西，找他谈谈。
1: 现在谈还有意义吗？离都离了。
0: 可以离就可以和吗？
1: 爸，我怕的还就是这个，以为我在追他，在求他。爸，他现在是技术总监了，是公司领导，年轻的单身的公司领导，人长得又帅，不用看，想象都能想象出来，有多少年轻小姑娘想拼命巴结他。您不知道现在的小姑娘有多厉害，凡是让他们看上的，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奋不顾身直奔主题，坚决拿下。
0: 小谢爸摆手，哎，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啊。刘凯瑞不就是个例子？说起来啊，刘凯瑞比何建国可要成功的多呀。那照你的逻辑，他身边的小姑娘还不多的跟蝗虫似的，为什么他在丧妻之后首选简家而不是那些小姑娘呢？哎呀，其实男人也是很念旧的，旧人和新人比，旧是劣势，但同时也是优势啊。
1: 什么优势啊？
0: 新人有热度，但旧人有厚度，啊，可以省掉很多的磨合。
2: 小西静静等着爸爸说下去，他一直在反驳爸爸，其实就是希望爸爸能对他的反驳进行更有力的反驳。
0: 小西爸说：“跟建国谈谈，嗯。”
2: 好半天呢，小西才开口。
1: 可我真的是怕了，他那个家。爸，我认为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家是很荒诞的，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何建国，我做梦都不会想到我还要和那么多农村老头老太太打交道。
0: 小西呀，我认为简家这一点就做得很好啊。啊，他顾及小航的感受，绝不逼着小航在家和他之间做出选择。
1: 他敢，他要是真逼，小航肯定甩了他。
0: 所以啊，咱得将心比心呢、啊、你不能爱人家的儿子却不要人家的父母，哎，这无论怎样也是说不过去的。
1: 可是他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0: 哎，是啊是啊，这不又绕回来了吗？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过分。嗯，找到了症结才好对症下药。小西呀、啊，抽个上班时间啊，上他们单位，家里他和他哥住在一块儿，你们说话不方便，
1: 打个电话算了。
0: 这种事儿电话里能说得清吗？
2: 小西再也不吭声了。机场高速路上，小航开车，简佳坐在他的旁边，两个人在机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简佳说的：“
1: 你来接我，没跟你爸撒谎吧？”
2: 小航说：“没有。”简佳再没就这个话题说什么，只是深深吐了口气。车在高速路上行驶， 简家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接了，大方坦然地说：“
1: 凯瑞吗？对，已经回来了，在机场高速。”
2: 小航开车，不动声色。简家接电话的声音在他耳边继续：“
1: 什么时间？好的，看你方便。”
2: 打完电话，对小航说：“
1: 他约我见面。”
2: 小航点了点头。刘凯瑞约的是北美俱乐部，他早早的就到了，静静的等。桌上，他的手边放一只小巧精致的盒子，里面是一枚名牌钻戒。这里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地方，第一次正式炒饭的地方。今晚刘凯瑞又选了这个地方，别有心意，他要在这个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炒饭的地方正式向简家求婚。之前他一直不理他，刘凯瑞曾有过忐忑，毕竟他对简家的伤害是过深的。比方当简家把车房退给了他后，他曾想过他生活会因此艰难而把车房再送给他，但是这念头转瞬即过。他凭什么给简家？他又不是慈善家。那一刻他心肠是硬的，刘凯瑞的爱他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是需要交换的。所以当他不肯交换时，他就任由他住在那要什么没什么的破楼里不管不问。想想也是有一些自私了，但当今天给简家电话，他不仅接了，而且痛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时，他立刻就否定了之前所有的忐忑和自责。简家也是人呐，是人就懂得趋利避害。以他的条件，能跟他刘凯瑞结婚，成为刘凯瑞的正式夫人，那还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他不是一直在等待着、追求着这一天吗？为此，简家不惜受苦，退车退房，搬进了那个贫民窟一样的鬼地方。从此后，他要把他放在他的腋下，像母鸡护卵那样的爱护他、爱他。简家会在他的庇荫下快快乐乐的生活，而他呢，也将可以安心享受他的妩媚生动和他的聪慧、他的陪伴。从此他刘凯瑞将要开始崭新的生活了。念及此，不由就对死去的妻子心生感激。若不是他的及时离去，他刘凯瑞哪里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呢？等到他七老八十的时候再走，他想享受生活也没有享受生活的能力了。都说升官发财死老婆是中年男人的三大幸福，老婆这一死，等于让他把中年男人的幸福占全了。哎呀，上帝对他真是如此垂青啊。刘凯瑞出神的想，想得过于专注，以致简家到跟前了，他才看到。二人打了招呼，简家在他对面坐下。简家比他记忆中的还要漂亮，容光焕发，幸福感从里向外洋溢。刘凯瑞在心里轻轻笑了，一句话没说， 把桌上那只精致的小盒子向简家那边推去，无声胜有声。简家伸出他骨肉匀称的修长的手，拿过那盒子打开，立刻钻戒映入他的眼帘，静卧在丝绒上发散着永不会磨灭的光。简家把它拿起来套在自己手指上，把手掌整个竖起来，盯牢那枚他曾经苦苦守候的钻戒，静静看，眼睛有一点湿润。
1: 凯瑞，如果你夫人没有去世，这枚结婚钻戒现在会戴在我的手上吗？
2: 简家，我知道你心里怨恨过我，以后我会补偿你的，尽我所能对你好。
1: 补偿？怎么补偿？整整六年的青春。
2: 可是这六年你并没有白过呀，不说别人，说你的同事兼好友顾小溪，他倒是结了婚了，也是六年的青春，不，八年。他得到了什么？一个破碎的婚姻，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1: 照你这么说，我是赚了。嗯，因为你我留在了北京，因为你我去了我梦想中的巴黎、米兰、阿姆斯特丹，甚至因为你，我相当长一段时间过着令人羡慕的有钱人的生活。
2: 那你还抱怨什么呢？
1: 我在抱怨吗？
2: 那你接受了？简家笑了笑，把钻戒摘下放回盒里，推了回去。啊！刘凯瑞惊讶地看他，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于是简家说了：“
1: 凯瑞，谢谢你的信任，可是晚了。”
2: 刘凯瑞猝不及防，停了一秒。是因为顾小航吗？
1: 不是因为顾小航。顾小航出现在我们结束之后。
2: 刘凯瑞有点急了：“简家，你要的不就是婚姻吗？那时我不能给你，现在……”“
1: 现在你能了，但你能的时候我却不能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的感情被欺骗，我不喜欢被欺骗以后人家拿钱来补偿。”
2: 刘凯瑞把身子向后一靠，靠在椅子深处。“就是说还是不肯原谅？”“
1: 不是不肯原谅，凯瑞，是感情没有了。”“
2: 不，不对。”“
1: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我吗？”“
2: 我了解你，更了解我，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简家，想想我们那六年的共同岁月，我们无话不谈，恨不得分分秒秒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打电话，只打到手机发烫没电。简家，你离开我后，我试着跟几个女孩相处过，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失望。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同你比，正所谓没有平地不见高山。他们使我越加感到了你的可贵。简家，你还年轻，阅人太少，你不会知道，我们俩是难得的一对绝配。
3: 你是个聪明女孩，简佳。

0: 你应该能理解，当年我不能抛妻弃子，我的心情。
1: 在这一点上，我不仅理解你，而且尊重你。
2: 刘凯瑞双手一把拉住简家的双手，紧紧攥住。
0: 那，就跟我结婚。
2: 简家抽出了自己的手，摇头。
1: 凯瑞，你妻子是你的鸿福，我也想做鸿福。小航的。
2: 说完起身走，走前还伸出自己的手，友好地跟对方握了一下。他不能再耽搁了，在外面，在车里，小航在等他。小航是在等他，但不是在车里，而是在车外。见到他来，立刻拉开车门，模仿西方绅士，歪头弓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简家笑了，毫不客气，或者说很受用的向车里钻。这时他们听到了后面的一声
3: 哎，
2: 一起循声望去，是刘凯瑞。刘凯瑞对他们说，
4: 结婚的时候通知我一声。
2: 小航立刻带二人回答，
4: 我们会的。
2: 挥一挥手上车，车发动行驶远去。刘凯瑞目送车一直到消失，心里有失落，有痛苦，有羡慕，同时还有尊重。
5: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6: 你还想他怎么管？
7: 别说了，小西。
8: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简家回来了，打了电话，电话打给顾小航，让顾小航去机场接他。顾小航二话没说，拿上钥匙出门了。这时小西爸问小西有关于小航和简家的事儿。小西回答了，同时小西爸也表态了，他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了。小西那个时候的心情既激动又羡慕。在餐厅里，是那个刘凯瑞和简家第一次约会，也是第一次翻脸的餐厅里，简家和刘凯瑞再一次坐到了一起。刘凯瑞想用一枚非常漂亮的灿烂的钻石戒指拴住简家的心，使她成为刘凯瑞自己的妻子，但是很遗憾，简家谢绝了。他说的最让刘凯瑞感觉到刺骨的一句话就是晚了。小西去何建国公司找何建国，事先没给他打电话说他要来。小西不想打这个电话，不想弄得这么正式。

0: 心里想的是，他在呢就谈谈，不在呢就拉倒。没成想，刚进公司大门就被前台小姐拦住了，说是何总监很忙，没有预约，一律不见。小西一气之下掏手机就拨了何建国的手机，没想到对方把电话给转到了小秘书，而他完全不知道何建国新办公室的电话。这期间，那个前台小姐一直斜眼看他，眼睛里带着一点不屑。在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眼里，三十多岁的顾小西就算是中年妇女了。何总监是公司所有女孩的关注对象，年轻有为，帅气单身，啊，这么一个中年妇女也不预约，来了就要见何总监，凭什么呀？小西被女孩眼睛里的内容激怒了，命令对方：你给他打电话，说我找他，我叫顾小西。女孩被小西的气势镇住了。哎呦，这个，万一这人真是个什么人物呢？耽误了，何总监怪罪下来，他就惨了。于是打了电话，他拨的是一个四位数的内部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女孩的声音立刻变得娇柔可人：
1: 何总监，有一位叫顾，
0: 不知是忘了还是压根就没有听清啊，又懒得再问，伶俐的改口道：
1: 有一位顾女士来访。
0: 电话那边不知说了句什么，女孩连连答应着放了电话，然后对顾小七说：
1: 何总监让你等一会儿。
0: 同时伸手一指旁边贴墙的一排硬塑料椅。小七怒不可遏，还没等他说出什么，女孩又补充了一句：
1: 我们何总监很忙的。
0: 嘿，小西把一腔怒火发到了对方身上，生硬地问：
1: 忙什么？
0: 女孩没回答这个问题，看她的眼光如看怪人，
1: 还带着点怜悯，
0: 心里头准是把她当成没见过世面的家庭妇女了。小西越发愤怒：
1: 问你话呢，你老看我干什么？
0: 女孩显然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面对对方的无理，态度不急不躁，语气不冷不热：
1: 何总监有重要的事情，至于什么事情，我无权奉告。
0: 小西双眼圆睁看对方，对方根本不再看他了，已然在电脑前坐下，噼里啪啦地打起了什么，人家忙着呢。小西拎着包转身就走。
2: 小西
0: 和前台小姐同时扭头，见何建国正从电梯门里出来，亲自迎接小西来了。
2: 哗啊啊！
0: 前台小姐顿时张大了眼和嘴，惊诧地看何总监。小西殷勤地呵护着那个中年妇女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片刻后上升了。那前台小姐张着嘴能有五分钟没合上。这是小西头一次来何建国的总监办公室，办公室不是特别大，办公家具也不是特别豪华，但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散发出一种此处是重要权位的信息。当然，这也许是小西的

0: 心理作用。刚才前台小姐给他的，这时小西稍稍显得有一些拘谨。何建国忙着亲自为小西倒水泡茶。这时有人敲门，得到允许后对方才进来，对何建国说：何总监，VT 公司的。话刚说一半就被何建国打断了，说他上午有事儿，什么事儿都不要安排。对方答应着出去了。何建国把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请小西坐在他办公桌后的转椅上，自己呢则是拖把别的椅子坐到了他的对面。屋子里静下来了，有一会儿没话，都急着说话，越急越找不到话说。何建国只好又说一遍：小西，喝茶。小西端起杯子送到嘴边喝了一大口。何建国紧着提醒：哎，小心烫。但晚了，小西也被烫到了，水洒了一桌子，二人抽餐巾纸争着擦，手和手相碰，又讪讪地缩回各自坐下。安静片刻，同时说：小西，
1: 建国。
0: 又同时说：你说，
1: 你说。
0: 而后还是同时说：对不起，
1: 对不起。
0: 这一天何总监不仅上午没安排事情，下午也没有，晚上也没有。当然也可以说他只安排了一件事情。这一天他一直跟前台小姐眼里的那个中年妇女在一起，晚上何建国请小西吃的饭。这一天里主要是何建国在向对方检讨，检讨属于他这方面的所有过错。翻来覆去，情真意切，越发令小西不解。
1: 你都知道是错，为什么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犯呢？
0: 我总觉着他们在农村受穷，我一个人在北京享福。
1: 建国，他们在农村受穷不是你的错，你在北京能有今天固然是你们家为你交学费供了你，但那是他们的责任。你考大学考出来了，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是你应得的，是你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你并不欠任何人的。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自己对不起你们家，对不起你哥？的确，当年你哥和你一样同时考上了大学，他比你还高了几分，但谁让你们家穷啊，供不起两个大学生啊，怎么办？只能让命运来决定。我个人认为抓阄是一个再公平不过的办法了，你抓到了，你哥没有抓到，这就是命。你没沾谁的光，你哥不冤。人的运气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有运气，有的人没运气，谁欠谁的？
0: 当时他们正坐在一家中档餐厅靠窗的两人餐桌前面对面。何建国听小西说完这番话后很久没有说话，思想斗争激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深藏于心中十几年在这个世界上除他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小西默默看他，绝不再催。 本能感觉到了他心中有

0: 何建国躲开这目光，把脸扭向窗外。窗外是一片绿草坪，草坪上的墙光、地灯强化着草坪的绿，使之如同他们家乡的麦田。刹那间，那刀刻斧凿般的一幕在脑海中出现。农村的土炕，何建成、何建国相对而坐，爹坐中间。爹抽着烟袋说：“
1: 你们两个都上大学，啊，四年得小十万块钱。十万块钱，我和你娘就是卖房子、卖地、卖骨头、卖肉也凑不齐。你们俩，我只能供一个。”
0: 何建国、何建成同时抬头，目光不期而遇，又迅即闪开。谁也不愿意再看谁，不敢看，太残酷了。何建国不无绝望地想，想必此时哥哥也是这样想。这时听爹又说：“
1: 都是我的儿子啊，让谁上不让谁上我不能说。”
0: 爹说到这里住了嘴，屋里静下来了，静得仿佛地球都停转了。后来爹说：“
1: 抓阄吧。”
0: 何建国看哥哥一眼，哥哥也正在看他，两个人相对点了点头。接着他几乎是凭着本能，求生的本能，高声说：“他来治阄。”跳下炕，找纸找笔。爹在他身后嘱咐：“
1: 一个写上不上，一个写上上。”
0: 何建国把一张纸一撕两半，现在其中的一半纸上写下了不上，又拿过另一半纸，犹豫不到一秒，便果断地写下了不上。再接下来的动作迅速流畅，一气呵成，把两张纸团再一团交给了炕中间的爹，自己同时迈腿上了炕。爹把手里的两个揪放到了两个儿子中间的炕上，
1: 抓吧。
0: 都没有动，爹催促道：“
1: 抓呀！”
0: 何建国开口了：“
2: 哥是哥，哥先抓。”
0: 爹点点头同意：“
1: 嗯，建成啊，抓。”
0: 何建成伸出手去，那手微微有一点抖。一抓定终生啊！最终眼一闭，抓起了一个，没看，直接给了父亲。建国爹展开纸看了一眼，半天没有说话。这时何建国迅速抓起剩下的那个揪，紧紧攥在了手心里。与此同时，爹开口了：“
1: 建成啊，让你弟去上吧。”
0: 何建成、何建国的眼圈同时红了，建国爹的眼圈也红了，泪水顺着何建国的脸滚滚流下。小西看着他，惊讶到了极点。
3: 他们谁也没有人要看我的酒，谁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都觉着这张是不上，那张肯定就是上。他们信任我，这信任就像是一座大山， 压在我的心上。我永远忘不了我哥当时的那个样子。上了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做梦就是我哥的样子，一声不响抓起锄头下地。小希，现在看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对我们家，尤其是我哥，说一不二，百依百顺。用你的话说，是没有原则的顺从袒护。那是因为我偷了我哥的人生。
0: 小希彻底理解了何建国，他不知该说什么，又不能不说，于是安慰他：“
4: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不作弊，你也有50%的可能。”
0: 话说的苍白无力，何建国猛烈摇头，一把拉过小希的手，紧紧捂在了自己的脸上，失声痛哭。
3: 小希，
0: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坐到饭店大烊。何建国开车送小希回家，快1点了，北京的深夜，公路一马平川。
3: 小希，你能理解我了吗？
0: 小希点头。
3: 能原谅我吗？
0: 小希又点头。
3: 那咱俩的事儿你啥意见？
0: 小希凄然一笑：
4: 我的意见管用吗？建国，我现在是真的打心眼里理解了你，还有你们家，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听从他们的决定。
3: 小希，我们还年轻，我们治，我上网查了，习惯性流产不是说不可以治。
4: 那要是治不好呢？
3: 我哥说你不能生孩子的事儿，他跟我爹我娘说。
0: 小希蓦然一愣。何建国说：
3: 啊，我哥坚决站在我们这边，来北京后他长了不少见识，他跟家里说比我说要有力度。
4: 你哥真好。
0: 小希停了停，而后慢慢地说：
4: 还有我的意见，抓阄那事儿就不要跟你哥说了，我们不能为了自己忏悔后的轻松就把痛苦推到你哥的身上，突然打乱他已经平静下来的生活。
3: 谢谢你的理解，请也不要对你们家说好吗？
4: 但你得用实际行动弥补。首先帮助你哥充电提高，参加成人高考，他底子好，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其次让你哥哥的两个孩子到北京来上学，你负责全部学费，小学中学大学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找我。
0: 何建国痛苦而感

0: 感动是因为小溪，痛苦还是因为小溪。这么好的女人，她却无法就他们的未来做出任何承诺，她只能听家里的。小溪当然感觉到了何建国内心的矛盾，不禁潸然泪下。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

0: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1: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3: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4: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
9: 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哎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5: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16: 你还想他怎么管？
17: 别说了，小西。
18: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在一家餐厅的玻璃幕前，小西和何建国两个人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他们谈了很多内容，这其中最主要的内容，那就是何建国为什么对他家的要求一概同意、顺从、支持。小西终于明白了，是因为何建国心中有负疚感，有深深的惭愧，当年抓阄的时候在两张纸条上全都写上了不上。作弊呀，这种作弊是要背负一生的内疚感的，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啊。如果他公平地写上上和不上，他哥抓阄的时候抓了上，那么现在在农村地里干活的就是他何建国，因此背负了这样重的责任，这样重的心事啊，才做出了这一系列的一件又一件在小西眼里看似很荒唐很过分的事儿。小西也对何建国做的事儿表示理解。当他们谈到复婚的事儿的时候，两个人又完全没有了决定权，因为各自的心里都已经非常的清楚，这决定权不能由他们来下。晚上何建国回到家后，哥一直在等他，关心他和小西谈的怎么样。何建国却问他和爹谈的怎么样。何建成说他在电话里把事儿和他的意见建国的意见都说了，爹没说话，而后长叹说自己要是生的是儿子就好了，结果俩闺女。何建国说男女都一样，何建成说那是在城里。这时何建国说了小西的话，哥，小西说让你的两个女儿都来北京上学，小学、中学、大学，让我出学费，说要是有困难可以找他。何建成意外而感动。何建国继续说，哥，你再给爹打电话跟他说，小西是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缺点，包括所谓的不能生孩子，但同时他更有很多啊难能可贵的优点，爹要是不同意我和他的话，我这辈子就单身。又是一年情人节，天阴，飘着零星雪花，但一点都不影响情人节气氛。商家广告铺天盖地，处处可见卖花的小姑娘捧着玫瑰和手捧玫瑰而行的情侣，快递人员手执六只蓝色妖姬进了出版社，在楼道里寻寻觅觅，终于看到了六边士。他进去，请问哪位是顾小西？简家和小西同时吃了一惊，为了那束昂贵的蓝色妖姬。签收时得知是何建国送来的后，简家笑了，哎呦，说情人还是比老婆的待遇高啊，啊，从前何建国什么时候舍得花这钱呢？小西却一点也不笑，说花这钱干啥呀，还不如攒着给他侄女当学费。简家说他变了，小西却不想就此多说什么，转移话题问简家和小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简家说打算着小西和何建国有了确实消息之后再说。小西说那你们就别结婚了。简家说不至于那么悲观吧。小西笑笑没有说话。下班后小西捧着蓝色妖姬回家，一路上小心而珍惜，他很想拿回家炫耀一下，没想小夏和爸爸对他手里这束昂贵的花置若罔闻。哎，幸亏小航回来了，一回来就惊叫，哟，
1: 蓝色妖姬。总算还有一个识货的。小西去找瓶子插花的功夫，小航悄悄对爸爸说，何建国能送这花给姐姐，意思很明确了。啊，接着发愁，要是他们都结婚都出去了，爸爸怎么办呢？爸爸说他有小夏，同时伤感，哎呀，这可真是啊，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呀。妻子生前常说这辈子没有照顾好她，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今天就让她亲手调教出来的小夏做了她没有能来得及做的事。小航却总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不管怎么说，小夏是保姆还年轻啊，人家还要有人家的生活，到那时候爸怎么办？小西捧着插好的花出来，放在客厅最醒目的地方。小航看姐姐，眼里含着坏笑，谁送的？还能有谁？何建国知道还问，讨厌。哎，你们俩晚上不出去啊？啊，他约过我。
2: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3: 知其不可为，就不能为之。
4: 哎呀，不是这样的啊，原话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 原话我知道。转身小西去了自己屋，小西爸起身跟到了女儿屋。
4: 小西呀，要不我出面找建国谈谈。
1: 小西摇头。小西爸急了，
4: 哎呀，那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总不能这么拖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跟建国谈啊，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观念错误。
3: 哎呀，甭管什么错误，只要他们家不同意，就是何建国同意了，我也不能同意，我承受不起这样的牺牲。
1: 当天夜里小西爸睡不着了，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小西现在还年轻，还很难体会到这一点，等他体会到了就晚了。30多岁了，40、50也就是一眨眼功夫，等到40、50岁再嫁谁去？过去这些事儿由小西妈操心，她压力还没这么大，现在妻子没了，所有的担子都落到了她的肩上。越想越睡不着，起来吃安眠药，惊动了小夏。小夏过来伺候她吃了药啊，陪她说了会儿话。小西爸问小夏，
4: 小夏呀，你们农村在男孩女孩这个问题上观念就不对，女孩怎么就不能传承香火了？
3: 哎呀，对咋着，不对又咋着，在农村家里没有男人撑着门面，你就得受气，分地都不给妇女分，还有好多活妇女啊就是干不了。
4: 是啊，说起来也不能只怪农民落后重男轻女，看来是有实际问题呀。
3: 很多实际问题呀，要不然为啥拼着命也要生儿子？我们村东头有一家，头胎是闺女，二胎不让生了就超生，超生一个罚5000，罚也生，一生生了7个。
4: 哦，生出儿子来了没有啊？
3: 现在家里呀，穷的冬天都睡炕席，听说这又怀上了。
1: 他们的谈话声惊动了小航啊，小航一向睡得晚起得晚，夜猫子型的，这会儿正在房间网上查资料，听到说话声开门看到了斜对面父亲房间里 坐在父亲床边和父亲说话的小夏，朦胧灯光下两个人谈得很融洽，看上去很温馨。哎，小航心里忽然一动。第二天早上，小航一反常态早早起了床，为的是在姐姐上班前跟姐姐说他夜里想到的

0: 事情，爸爸的终身大事。上班时间，小西请假去了何建国上次去的那个老年问题咨询处，找到了何建国说的上次那个专家。专家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两个，一个需要照顾，一个需要安定温暖，可以做到相互给予、相互帮助，这就具备了婚姻所需要的起码条件。就他们两个的具体情况而言，身份年龄的差距已不是问题，而且据你说，他们相处的也不错，
1: 啊，很融洽。
0: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认为这种结合对双方都有益，尤其是你父亲。记得上次你们家那个小伙子说过，老年人再婚的养老意义已经大于婚姻意义，现在的关键在于双方子女。
1: 女方的孩子还小，刚10岁。
0: 那你和你弟弟呢？做好准备没有？如果你父亲再婚？
1: 准备？什么准备？
0: 女方肯定会有要求，比如财产，毕竟她才30多岁，啊，有一个才10岁的孩子，就是说，她一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她不得不考虑，你父亲去世后，她和她孩子的生活保障啊。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老年人再婚的首要障碍是财产问题。
1: 那如果他们结婚，女方和孩子的户口能进京吗？
0: 这个很难呐，几乎是没有可能。小西沉吟了一会儿，
1: 假如我和我弟弟愿意放弃我父亲的财产继承权呢？
0: 那需要去做一个公证。小西把咨询结果跟小航说了，一致认为这事儿对爸爸和小夏是好事儿，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关于财产问题，二人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慢说爸妈没多少财产，就是有，也是爸妈挣来的，跟他们没关。啊，如果爸爸愿意用它换一个好的晚年，他们就没理由反对。小西忍不住大大夸赞小航，说很多事情有时啊就是一个思路，想不到是因为不想啊，不想是因为惯性使然。小航摆手说，我们俩就先别自我表扬了啊，关键还得看当事人。小西认为应该没什么问题，小航觉着问题还是有的，观念问题。一个教授，一个保姆，一个60多，一个30多，就算他们心里头都愿意，都同意，会不会因为在意世俗的外人的看法而放弃呢？小西说他跟爸谈，让何建国跟小夏谈。小夏是他找来的，他得算是小夏的娘家人。何建国知道了这事儿后非常感动，对小西说，小西，你爸有你这样的女儿是福气。小西回敬他，
1: 彼此彼此，你爸有你这样的儿子也同样。
0: 谈话一下子触碰到了敏感区域，都不想了。事情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小西爸对小夏感觉一直很好，并且经过了秦教授那次决议，倘若再婚，首先要实事求是啊，为自己结婚而不是为面子啊，为别人结婚，他不是年轻人了，可以赌一把，不成再离，反正还有翻本的机会，
1: 他来日无多呀，
0: 他现在只求安定和睦温暖啊，衣食无虑，而这些小夏都可以做到。小夏的顾虑却不单单是观念上，他有实际问题，闺女怎么办？ 总让建国嫂子带，不是个常法。小七爸说，闺女接过来，在北京上学。呵，小夏当时泪水夺眶而出啊，在北京上学，这是闺女的梦啊，如今梦想成真。建国爹来了，大儿子何建成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进城务工人员，要开表彰大会，让何建成代表发言。哥俩打电话让爹务必来看一看。何建成的发言稿是自己写的，写完后叫建国帮着看看，何建国就拿给小西看，毕竟小西是学中文的。小西看完之后大为惊讶，哎呦，那文章文笔流畅，思想深刻啊，像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诗句引用的准确自如，随处可见，令小西感慨万端。过去是不了解，了解了真替他们这些人可惜，有才华有志向，就因为没有钱，整个人生就给改变了。同时越发理解了何建国对他哥的感情啊，越理解越为自己与何建国的关系前景感到悲观。爸爸和小夏、小航和简家至今没有结婚，都说不急。他心里明白，他们是怕他受刺激。何建国打电话来说建国爹想来顾家看看，他爹给顾家带了点自家种的粮食。小西爸不想让他爹来啊，且不说两家已然没什么关系了，单说他来了，小西肯定会触景生情，会难过，却又没理由拒绝，只能同意。说好晚上来啊，不来吃饭，只来看看。这天顾家早早吃了晚饭，收拾了，洗好水果，泡上茶，等客人到来。小西爸注意到小西晚饭吃得很少，心神不宁，弄得小西爸也跟着紧张起来。建国爹专程来，恐怕不是为那自家种的粮食，他来很有可能有事儿啊。啊，什么事儿呢？对小西表示歉意。毕竟小西的习惯性流产与何家有直接关系。约好的时间到了，门铃响了，小西的身体由于紧张一下子绷紧了，他最终没有躲出去，决定留下来。小西爸见女儿这样非常难过呀。小夏去开了门，建国爹和两个儿子都来了，何建国最后进来，手里提着个大提包。小西起身迎接，但对所有来者都没有称呼啊，只是客气而拘谨道，你好，你好啊，客气到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落座后，建国爹让建国把提包打开，拿出了一样样小杂粮放茶几上，最后拿出了一个纸包，同时从怀里摸出张纸，说是为治小西的病给寻下的一个药方子。
2: 专治妇女流产，药方里其他几味药啊，城里头都有，估摸着有两味不好弄，俺就给带来了。
0: 说着打开那个纸包，用手扒拉着里面的东西给小西看，
2: 啊，六个青蛙眼，一对羊羔丸。
0: 小西接了建国爹的方子和那纸包东西看，大家都看他。片刻后，小西头也不抬，
1: 要是我这病就是治不好了呢？
2: 哎呀，你们要实在想要孩子，就让建成把他闺女过几个给你们。
0: 小西一愣，抬起头来，

0: 你们不要孙子了。
1: 那个，建国爹咳了一声。那个男女要是都一样了，孙子孙女的，有啥不一样啊？
2: 小西怔怔看建国爹，半天，
0: 谢谢。
2: 停一下说，
0: 爸。
2: 建国爹又咳一声，转对小西爸，
1: 建国建成都跟我说，他们娘也说，说这个小西是有不少。
2: 一摸后脑勺想不起来，看儿子们。
1: 那话你们是咋说来着？
2: 何建成说，是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缺点，但更有很多难能可贵的优点。小西扭脸看何建国，
0: 这话是你说的？
2: 何建国点头。小西叫起来，
0: 我有什么缺点？还不少，还显而易见。
2: 全家人都笑了，何建国和小西也笑了，笑着泪流下来了。一年以后，小西生下了他和何建国的女儿，女儿生下来时是单眼皮，满月后变成了双眼皮，一双瞳仁又黑又亮，眼白却是蓝色的，蓝得如同晴日的天空，没有一丝杂质。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1815年2月24日，贾尔德大教堂钟楼顶的瞭望港发出信号，从史麦纳港返航，途经里亚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维大船埃及王号抵港。同别的船进港一样，临港立即出港，从伊夫堡的边上匆匆擦过，径直驶到抹琼甲和李荣宇之间的地方，上了埃及王号。圣嚷堡的大平顶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大船进港是件大事，尤其像埃及王号这样的船。船主是本城的人，船又是在本地的船坞建造，并且配着帆，装着货，这就更是热闹非凡了。船渐渐地驶近了，它已顺利通过卡拉塞拉语和亚罗语之间的火山喷发后留下的海峡，绕过博梅格。船上前围的上中下三层帆，中围大帆和后围帆都扬着，可是船却驶得很慢，无精打采的。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了某种不幸，他们互相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航海的行家们非常的清楚，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那一定同埃及王号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看，船驾驶得稳稳当当。锚已抛。

0: 包下，手鞋尾的支索也已经松开了。林岗正指挥着埃及王号穿过狭窄的海口驶进马赛港。林岗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动作非常的灵活，他目光敏锐，一边注视着船上的每一个动作，一边重复着林岗的每一个指令。沈穰宝大平顶台上围观的人群心中隐约感到不安，其中一位更是烦躁，他等不及翻船进港靠岸，就跳进了一只小艇，吩咐向前划去，在雷索夫湾对面的水面靠上了埃及王号。船上的年轻人一看见他来了，便从他在临港旁边的港上走了下来。他一手拿着帽子，俯身靠在了船舷的护栏上。年轻人大约18到20岁的样子，一双黑眼睛十分的秀气，头发乌黑发亮，浑身上下都透出了那种只有自幼就经风雨才具备的镇定和坚毅。这时小艇上的人大声地喊着，
1: 喂，唐太斯，怎么了？船上一副丧气的样子。
2: 太不幸了，莫莱尔先生，特别是对我，实在是太不幸了。在奇维塔维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好船长勒克莱尔先生。
1: 那货呢？
2: 货完好无损，莫莱尔先生，我想这方面您会满意的。可是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
1: 怎么了？这位正直的船长他出了什么事啊？
2: 他死了。
1: 掉到海里死的？
2: 不先生，他是患脑膜炎死的，临终的时候痛苦极了。
0: 年轻人一边回答着，一边转身对全体水手下着命令，
2: 各就各位，准备下锚。
0: 全船都准备好了，船上8到10名水手，大家同时冲向各自的岗位，有的奔到后桅下后脚索，有的奔到转横索，有的奔到桅横升降索，有的奔到三角帆，有的则奔到角帆索。年轻水手自信地环顾了一下全船的动作，看到他下的命令正得到执行，便回过头来接着同船主说话。
1: 怎么会有这样不幸的事啊？
2: 啊？
0: 船主接过刚才年轻人没有说完的话，大声地问着。
2: 上帝啊，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先生。在那不勒斯港，克莱尔船长同港务官谈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开船的时候船长就很不舒服，一天一夜后他就开始发烧了，3天后他就去世了。我们按照常规为他举行了葬礼，他可以安息了。我们用吊床把他的遗体裹上，双脚和头部都绑上了36斤重的圆球，在吉格里奥岛附近下了海葬。我们把他的荣誉十字章和佩剑带回来留给他的太太，船长还真算有福气。他同英国人作战10年，最终还能像常人那样在自己的床上告别人世。
1: 天哪，也只能这样想了。埃德蒙先生，我们都是凡人，老人终究要为年轻人让路的，不然就谈不上什么提升了。而且您已经向我保证船上的货
2: 完好无损，您放心好了，莫莱尔先生，这次航行您赚的钱就不是25000万法郎的事了。
0: 这时候船已经驶过大圆塔，
2: 落大帆，落三角帆，落后桅帆，拴缆绳。
0: 青年水手大声地命令着，他的命令得到了正确的执行。

0: 几乎像在战舰上一模一样。
1: 全船收帆。
0: 最后一道命令话音一落，船上的帆都降了下来，船身只是凭着原有的冲力还在走着，但已经几乎看不出在向前移动了。
2: 莫莱尔先生，现在您可以上船了。您瞧，您派的会计唐格拉先生正从舱里走出来，您想了解的情况他都会告诉您的。我得去盯着下锚和给船挂桑了。
3: 好吧。
0: 船主没有推让，他接过唐台斯抛给他的缆绳，以水手引以为荣的那种敏捷，从钉在船翼外侧的踏步攀登上船。唐台斯回到了他当大副的岗位，脱身出来让他介绍说的唐格拉先生同船主谈话。唐格拉出了舱门，果然直奔船主走去。唐格拉25-26岁的样子，脸色阴沉，一副羡上傲下的样子。他在船上是会计，这个职务本来就招水手的讨厌，船上谁都烦他。相反，埃德蒙·唐台斯却受到了大家的爱戴，一增一爱正好程度相当。
3: 莫莱尔先生，您知道我们的不幸了吧？我听说了，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这是个诚实勇敢的好人呐、更是一位出色的海员，他在蓝天和碧海之间成长成才，由他照料像莫莱尔父子公司这样大商号的利益实在是太合适了。可是，
0: 船主一边说着，一边盯着正在找下锚地方的唐台子。
3: 在我看来，一个水手精通业务，也不必一定要干到像你说的那样大岁数。唐格拉先生，你看，我们这位埃德蒙·唐台子，我觉得他不用别人指点，自己把活都干了下来。
4: 是的。是的，
0: 唐格拉斜眼向唐台斯瞄了一下，露出了一丝愤恨的目光。
4: 是的，他年轻，没有什么顾忌，船长刚死他就发号施令了，事先也不跟任何人商量一下，本应该直航驶回马赛的，他却在额尔巴岛耽搁了1.5天的时间。
3: 他接手指挥这条船，这是他当大副的职责。至于在厄尔巴岛耽误了1.5天，那是他的不对。除非船什么地方坏了要修补。
4: 哈，船就像我本人，像我所希望的您那样，完全是好端端的。莫莱尔先生，这1.5天的时间纯粹因为任性，只是想上岸而被浪费掉了。事情就是这样。
3: 唐台斯，你过来一下。
1: 对不起先生，我马上就来。
0: 唐台斯说完便对全体船员大声地命令着。
1: 下锚。
0: 锚立刻放了下来，铁链发出了哗哗啦啦的声响。虽然临港在船上，唐台斯还是恪尽职守，一直盯到大锚抛下，然后他又大声地喊着，
1: 船旗降半桅，信号旗升半旗，横横收拢。
4: 您看见了吧？我说的没错，他早已自封当船长了。
3: 他现在就是船长。
4: 对，莫莱尔先生，不过还得由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批准才行啊。
3: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干呢？他年轻，不过我看他很老练，干他这一行很有经验。
4: 哼哼，是吗？

0: 唐格拉的脸上飘过了一片阴云。
1: 哦，对不起，穆莱尔先生，现在船已经停妥了，我可以完全听您的吩咐了。我想刚才您是喊我吧？
0: 唐格拉往后退了一步。
2: 我是想问您，为什么在额尔巴岛停泊？
1: 究竟什么事我也不清楚，穆莱尔先生，我只是执行勒克莱尔船长的最后一道命令而已。船长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贝特朗元帅。
2: 人见到了吗，埃德蒙？
1: 见到谁？
2: 元帅呀。
1: 哦，见到了。
0: 穆莱尔朝四周环顾了一眼，然后把唐泰斯拉到了一边，低低地问着：
2: 哎，埃德蒙，皇上近况如何？
1: 依我亲眼所见，他的身体很好。
2: 这么说你还见到皇帝了？
1: 我在元帅的屋里的时候他进来了。
2: 你和他说话了吗？
1: 哦，是这么回事，先生，是他先跟我说的话。
2: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问了问关于船的事，什么时候起航回马赛，走哪条海路到的，船上装的什么货。我想假如船上没有装货，我又是船东的话，他会把我们的船买下来的。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这船是莫莱尔父子公司的。哦，他说我知道这家公司，莫莱尔一家当船主是世代相传的。我驻守瓦朗斯的时候，连队里有个人他就姓莫莱尔。
2: 太对了，太对了，说的是我叔叔布里卡·莫莱尔，他后来升到了上尉。唐泰斯，你得跟我叔叔讲，皇帝还念着他。你看吧，这位禁卫队的老兵一定会感动的是掉眼泪的。好，好，太好了。
0: 莫莱尔慈爱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接着说，
2: 你做得很对，唐泰斯，应该执行勒克莱尔船长的命令，在额尔巴岛停泊了一下。不过要是有人知道你给元帅带了一包东西，还同皇上讲了话，您可能要受到牵连的。
1: 先生，您说怎么会牵连到我呢？连带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皇帝问我的话，他见了谁都会这么问的。哦，对不起，防疫站和海关的人来了，我要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行吗？
2: 哦，去吧去吧，我的好唐泰斯。
0: 唐泰斯一走，唐格拉便凑了过来。
3: 看样子他已经向您说清了为什么在菲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吧？
2: 理由极其充分，亲爱的唐格拉先生。
3: 那就好，看到一个同事失职心里总是不大好受。
2: 唐泰斯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唐格拉。而且这次停泊是勒克莱尔船长吩咐的。
3: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他不是给您捎来了船长的信吗？
2: 谁给我捎的信？
3: 唐泰斯
2: 给我的信？没有啊。他带信了吗？
3: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之外，勒克莱尔船长还有一封信托付给他。
2: 你说的是哪包东西，唐格拉？
3: 不就是唐泰斯在菲拉约港留下的那个包吗？
2: 你怎么知道他把一个包留在了菲拉约港？
3: 我经过船长舱门口的时候，门正好半开着，我看见他把包和信交给了唐泰斯。
2: 这件事他在我面前只字未提，要真是有信的话他会交给我的。
3: 那么莫莱尔先生，我求您这件事不必向唐泰斯提起，也许是我自己弄错了呢。
0: 这时

0: 哦，唐太子回来了。唐格拉说完话就走开了。
1: 怎么样，我亲爱的唐太子，你现在有空了吧？
2: 哦，我现在有空了，先生。
1: 事情办得利落。
2: 是的，我把货单交给了海关职员，委托代理人本来就派了人跟领港一起来的，我把其他的证件都交给了那个人。
1: 哦，这样您现在已经没事了？
2: 没了，一切都办好了。
1: 那好，我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2: 请原谅莫莱尔先生，我得先去看我的父亲，您的盛情我领了。
1: 哦，做得对，做得对。唐太子，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2: 莫莱尔先生，您知道我父亲的身体还好吗？
1: 我想他的身体不错。我亲爱的埃德蒙，不过我也没有见到过他。
2: 是的，他总是把自己闷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不肯出门。
1: 这至少说明这段日子您虽然不在家，他什么都不缺。
2: 我父亲他自尊心很强，莫莱尔先生，即使他什么都没有了，我怕他除了上帝绝不向任何人开口要东西的。
1: 好了好了，埃德蒙，先去看您的父亲，我们等着您。
2: 还得请您原谅，莫莱尔先生，看完家父我还得去看一个心里同样一直惦念的人。
1: 哦，对了，唐太斯，我忘了，卡特鲁尼亚村那儿有人像令尊一样正焦急地等着您。那是美丽的 Miss Death。
2: 谢谢。
1: 我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三次来我这儿打听埃及王号的消息。哦，埃德蒙，你运气真不错，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小情妇。
2: 她不是我的情妇，先生，她是我的未婚妻。
1: 有的时候两者是一码事。
2: 我们可不是，先生。
1: 好了好了，我亲爱的埃德蒙，不耽搁您了，我的事您办得很出色，该给您充分的时间办您自己的事了，需要钱的话请来找我。
2: 不，先生，我有出海津贴，差不多是三个月的薪水呢。
1: 你真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小伙子，埃德蒙。
2: 要知道我还有一个不富裕的老爹，莫莱尔先生。
1: 知道知道，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儿子。我也有个儿子，要是他出海航行三个月回来看我，有人却拦着不放，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2: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穆莱尔先生？
1: 当然，您没有什么事再要对我说了吗？那就走吧。
2: 没有了。
1: 埃德蒙，勒克莱尔船长临终的时候没有托您给我捎什么信吗？
2: 那个时候他已经动不了笔了，先生。不过您倒提醒了我，我得向您请半个月的假。
1: 结婚吧。
2: 先是结婚，然后去一趟巴黎。
1: 哦，行行，时间由您自己掌握，唐太子。船上卸货我们得花上六个星期，三个月内不可能出海。不过三个月后你得回来，因为埃及王号不能没有船长啊。
2: 不能没有船长？听到这里，唐太斯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先生，请您注意您说过的话，刚才您的话同我埋在内心深处的希望一拍即合，您真的打算提拔我当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1: 我要是独资老板，亲爱的唐太斯，我就会当即伸出手来对您说事情定了。可是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您知道意大利有句俗话，同伴才是当家人。但是这件事至少已做了一半了，因为两票中您已经得了一票，另外的一票您就看我的吧，我一定
0: 尽力办。

0: 道。
1: 哦，莫莱尔先生。
2: 青年水手眼里含着泪水，他紧紧地握住了船主双手，大声地喊着，
1: 莫莱尔先生，我以家父和美索德斯的名义向您致谢。
3: 好了好了，埃德蒙，好心人自有上天保佑，走吧，去看看令尊，再去看看美索德斯，事情办完了之后再来找我吧。
1: 那要不要我划船送您上岸呢？
3: 哦，谢谢，不必了，我得留在船上同唐格拉查一下账，这趟出海您对他满意吗？
1: 哦，假如您问作为好同事满不满意，那我说不满意，我们曾经吵过一次架。
3: 不过你想想，唐太斯，你要是埃及王号的船长，想不想留唐格拉在船上？
1: 莫莱尔先生，当船长也好，做大副也好，凡是赢得船主信任的人，我都非常的尊重。
3: 行啊，唐太斯，我看不论从哪一方面讲，您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好小伙子。我不拦你了，走吧，我看你已经不耐烦了。
1: 我能用您的小艇吗？
3: 请用吧。
1: 再见，莫莱尔先生，太感谢您了。
3: 再见，我亲爱的埃德蒙，祝你好运。
2: 埃德蒙一跃跳上小艇，两名水手立即俯身划桨，小艇以最快的速度在千百条小船间穿梭疾驶而去。船主转过身来，看见唐格拉站在他的身后，他也在远远地看着埃德蒙，两个人的目光注视着同一个人，然而两个人的神情却大不相同。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

0: 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是。

0: 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8: 一，点火，
19: 点火。
1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

0: 们回家。
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凌云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6月4号，在周四，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半夜到今天早上哈，其实是雨势基本上都停了啊。那么受到海上的东风气流的影响呢，其实明天也就是周五到下周的话，总体云系还是比较多。下周一前后呢，还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气温呢在有小幅的一个波动，整体呢是在20到31摄氏度。临近高考，还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安心备考。那么今天夜间到周日呢，嘉定是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气温保持在20到29摄氏度之间，湿度降低，体感会舒适很多，也适合出行和洗晒。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区呢，在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是有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马路区域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整体来说，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最后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由西向东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送上了这首歌，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的10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初夏时节，万物并秀，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农时。在嘉定区的嘉北教育公园的连片稻田当中啊，农户们抢抓农时，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面铺开，奏响了夏日田间忙碌的耕耘序曲。6月3号，记者走进嘉北教育公园的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农耕景象映入眼帘。平整开阔的水田里，数台全自动插秧机穿梭其中，机械有序的运转，高效作业。插秧机驶过之处呢，一排排秧苗挺立田间，为夏日的田野铺上了崭新的翠绿底色。据了解，今年嘉北教育公园水稻种植面积总面积达到了1721亩，目前种植的是优质杂交稻品种花U14，该稻种呢抗性强，长势稳，丰产性佳，适配本地水土与气候条件。截至目前，基地已经完成了305亩水稻插秧工作。得益于高标准的农田改造，如今嘉北教育公园的稻田地块连片平整，土质优良，搭配优质稻种和机械化作业，农耕效率大幅的提升。嘉北教育公园的稻田种植工作人员表示啊，机械化插秧效率大大提高，单台插秧机一天可以插秧70亩左右，效率是人工插秧的几十倍，还能够有效的保障秧苗的成活率。他们预计在6月15号前后能够完成所有稻田的插秧任务，等到8月中旬，稻苗能够长到45至50厘米高，微风拂过，绿波荡漾，非常适合游客前来打卡。放眼全区，今年嘉定水稻种植面积保持稳定，总面积达到了7.5万亩，农业种植结构持续优化，其中杂交稻种植4.2万亩，常规稻3.3万亩，种植规模以高效机械化为主，机插秧面积5.3万亩，直播稻呢是2.2万亩，规模化现代化农耕成为了田间主流。接下来，区农技中心将紧盯水稻育苗、田间管护等关键的节点，下沉一线，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落实精细化的管护措施，筑牢粮食丰收根基，守护好嘉定的万亩良田。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嘉定南翔再添全新的网红打卡地，位于南翔置地的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启用，场馆的总面积是300平方米，设有三大主题展区，以数字科技赋能千年古镇文化，打造科技加文化加研学的全新游玩体验模式。场馆突破了传统文旅的展示形式，创新搭建了海陆空全维度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重点打造千年南翔沉浸式剧场、暴风魔眼、飞跃嘉定、飞跃上海 VR 体验三大核心项目，依托数字化全景技术，系统地还原了南翔千年发展历程、城市风貌迭代轨迹与未来的发展蓝图，让厚重的古镇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三大特色展区各司其职，多元互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数字文旅体验体系。其中啊 ，A 区沉浸式的环幕剧场呢，依托全景影像技术，完整的复刻了南翔千年历史变迁与古镇原生风貌，助力游客沉浸式的读懂本土文脉渊源。同时，展区常态化推出了非遗科普、诗词赏析、山海秘境、奇幻森林等优质的研学内容，后续还将持续更新原创的一些文旅科普作品来丰富体验内容。 B 区的裸眼实地飞行影院呢，无需装配设备就可以为观众带来极致震撼的沉浸式飞行体验，目前影院已经上线了飞跃嘉定、宝藏中国等60余部精品影像内容，受众既可以凌空俯瞰嘉定城乡建设新风貌，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还能够在沉浸式观影过程当中学习航海、航空、历史、人文等多元的知识，实现游玩与科普双向赋能。 C 区的 VR 互动专区呢，主打沉浸式的交互体验，游客通过佩戴 VR 设备可

身临其境地参与飞越上海、航海探险、历史场景复刻等趣味互动项目，兼顾娱乐性与知识性，适配全年龄段的体验需求。据了解，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由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来打造的，上海视同道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全权负责专业运营。场馆负责人表示啊，后续将联动南翔老街、潭园、云翔寺等一些本土的优质文旅资源，整合古镇的观光、非遗体验、数字沉浸、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打造一体化特色文旅动线。近期场馆也是同步启动了六一南翔寻趣嘉年华，汇聚了趣味互动体验、文创产品展示、打卡福利派送等多元的惠民活动，赶紧去体验一下吧。那么地址呢，是在嘉定区的沪宜公路1188号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营业时间每天上午9点至晚上8点。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6月2号中国乘用车联席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的 Model 3与 Model Y 车型销量同比大涨39.4%，合计交付85982辆，含出口欧洲及其他海外市场车型，较4月环比上涨8.2%。这是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的车型实现连续第7个月销量攀升，在本土车企的竞争压力下稳住了市场份额。6月3号，速腾巨创宣布旗下数字化激光雷达载货一汽丰田全新前装量产车型定点，订单规模超50万台。这是继2025年底先后获得一汽丰田旗下知名畅销车型及某纯电车型累计超100万台订单后的又一重要合作。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文旅活动。今天来分享到的呢是国风的悬疑舞台剧，叫做《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改编自原著第四部。那么本剧呢将会在2026年的6月5号到7号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立足宋制美学，依托了沙木手影、次子绣服饰和非遗盘缨等多元的舞台表现形式，在舞台上复原出了素雅又这个非常神秘的北宋手工工业图景。传世神作《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更是一幅藏着惊天秘密的历史快照。北宋宣和年间清明夜，一座新建的高楼骤然飞升天际，楼内灯火通明，人影晃动，飞楼似幻梦一场，惊破汴河夜色。那么这个故事呢是源自志文标历时10年完成的鸿篇巨制《清明上河图密码》。这部位列豆瓣热门历史小说前5位的巨作，将画卷当中824个人物逐一赋予了姓名与故事，通过士农工商兵5条主线，试图挖掘藏在画卷背后的惊世阴谋，接送北宋末年的社会图景与历史迷局。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倾力打造，再度集结青衣的主创团队，编剧马南、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王俊华以及舞美设计沈丽、作曲吕亮、灯光设计谭华等等啊。本剧在延续第一部高水准的一个基础上呢，大胆创新，冯衍真工艺被引入了舞台剧的服装设计，以质朴美感呼应宋代底层百姓惜物务实的生活态度，一针一线间匠人的身份与性格悄然浮现。更令人惊喜的是呢，非遗盘缨在剧中惊艳亮相，这种可以盘旋飞行的鹰形仿生风筝被誉为空中的华尔兹，在舞台上它成为了叙事语言的一部分，让千年非遗在悬疑氛围当中开口说话。此外呢，像道具组啊，也是根据货郎图复刻的挑担长1丈2尺的手令图、巨幅地图等等，可以说每一处细节啊都力求还原《清明上河图》当中那鲜活繁密的市井百态。这不仅是一场悬疑盛宴，更是一次对历史深处小人物的注目。北宋手工业者的风骨跃然台上，非遗

悬疑，位列豆瓣热门历史小说前五位。前五册豆瓣平均呢是8.3分，第六册的评分啊高达9.1分。读者评论，这是近年来读的最过瘾的一本原创推理小说。作者也在采访当中表示啊，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是从中古向近古迈进的阶段，有分水岭式的演进价值。《清明上河图》应该是传世名画里第一幅大规模表示市井文化的作品，从画中能无比真切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时代场景和生活实况，几乎像一张巨幅的实景照片。您的时间来到了17:54，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为大家来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0: 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八零后的童年处于一种时代变革的重大转型期，电视屏幕里正辣辣播放热门电视剧，外头市面上花头镜就跟牢子行出来了。温叔路过天湖铁皮棒棒里，样样侪买得着。当时街面上虽然汽车不多，但张亮从小对于小汽车的知识面却是特别的丰富，因为爷爷跟大伯伯侪是吃汽车工业饭的，常常带转来各种小汽车的模型给伊白相。同个道理，也有人钟爱捉长线、压字台、钓小龙虾各种传统活动。文艺少年张亮从小讲究文明，以避各种不卫生，对此有点不屑一顾。伊的目光盯牢电视机里解放军八路军领导手里的手枪。辣辣少年单纯的认知当中，枪也有好人用的跟坏人用的区分。辣辣望星某医院工作的父亲，有一年带着张亮到望星的家郎，为伊买了一把铁壳子的驳壳枪，吓得上上亮。外加可以拉动枪栓，搿勿就是电视屏幕里游击队长李湘养的枪吗？搿几乎威风多少神气啊！搿老宝贝枪困了一夜天的张亮，搿是兴奋啊，激动啊！第二天，满老家长爷爷叫拿搿把枪扛进书包，带到学堂里去献宝了。想不到，无可短短10分钟的扎电影，让伊懊悔到现在，积积了几十年。

0: 演力访谈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小南桥社区居民、戏曲茶馆主持人张亮主讲。今朝请听：当年武断失踪的北克强，还有人好回报我。张老师侬好，
1: 余老师好。
0: 搿是第三集啊，
1: 第三集。
0: 实在白相的物事，童年游戏交交关关。
1: 讲不光了。
0: 因为我帮侬了解下来，侬交关物事勿白相的，譬如讲捉虫。
1: 捉虫勿白相，但是我有朋友白相。
0: 哎，我比较好奇，好像我总觉着八零后开始搿物质条件丰富了，白相物事白相过交交关关啊。
1: 对对。
0: 基本上侪出钞票买的。
1: 哎。
0: 像侬第一集讲到，爸爸能够帮侬去租搿孙悟空的行头啊。
1: 是的，是的。
0: 金箍棒咯，啥个是老勿容易桩事体，
1: 对
0: 伐？搿么？基本上侪出钞票买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八零后居然还有人会得去弄怂，不想怂了啥的。
1: 有啊，我个小朋友搿辰光，现在伊跟我一样四十几岁个人，伊为了捉虫
0: 啊，伊等于拿童年游戏带到现在。
1: 伊小辰光捉虫就是无聊，但是做好白相、哎，当然在那野生的环境里向、
0: 哎，
1: 对吧？蚊子咬了啥个，伊是乐此不疲，伊是相当欢喜，欢喜搿眼小动物、小生命。哎，现在捉虫呢，伊有现实个需求个。
0: 做啥？
1: 现在全副武装，防上怕蚊子叮了啥个，伊、
0: 哎、
1: 专门到一段辰光，伊去做迭个资料。
0: 啊，
1: 家庭我不晓得叫哪能叫。
0: 家庭有几种讲法，哎，一个叫鸭子蛋，还有一种叫啥子？
1: 啥子？啥子？哎，
0: 蚕的，
1: 对，伊就叫啥子？
0: 啥子？
1: 伊在等我讲商量一个，那个我要去做啥子的，还要等侬送眼来。我讲这个怕啥用的？你讲这个吃的。
0: 啊？
1: 因为我讲伊现在是现实的需求了，因为你讲这个是高蛋白的，这个现在拿这个当营养品
0: 了。当补品的，伊讲等侬送眼来，意思不是做个一只两只了？
1: 哎哟，伊做起来结果个。
0: 哦，你反过来讲，这个啥子倒是害虫了，哎，是害虫。
1: 但是我吃过几趟，口感蛮好。
0: 哎，因为要吃搿四个，伊跟四个针，吃四个搿里向四管上扎丝的，等于讲。
1: 这个
0: 害虫。
1: 因为我这个人呢，我从小呢，我要清爽不过了。
0: 你不高兴去？
1: 伊拉专门有一只小分队是做啥子呀？还有就是讲钓小龙虾啊。
0: 哎哎。
1: 伊拉还有伊拉自家有专门的工具了啥？我看都看见过，但是伊拉跟我去呢，我不去的，因为我嫌比搿种搿辰光小龙虾生长的地方被我错的呀。搿辰光伊拉去啥地方钓呢？辣辣迭个现在是嘉华山庄大概，搿辰光有个地方叫黑松林。
0: 哦，
1: 有的搿种臭死狗了，
0: 臭死狗了噻。
1: 哎，那么来欢喜搿个，根本我搿个地方我勿大欢喜，根本就是讲，但是我晓得个，哎，有的钓小龙虾啊，捉虫啊，啊，伊拉也老开心。
0: 哎，侬讲了自家好像老文艺个哦。
1: 没。
0: 但是我就讲了解到，侬小辰光也对搿种枪咯啥，也是拒绝不了。到底是男小人，枪都不想管，也老欢喜的。
1: 这个男小孩，一个是枪，
0: 哎，
1: 一个是汽车，
0: 哎。
1: 我从小白相子噶许多汽车了，这个把我这个汽车白相光了了，直到现在我不会开车的了。
0: 啊，不会开车子啊？
1: 我不会开汽车的，我进进出出有辰光是阿拉太太开的。
0: 哦哟，
1: 我这个小辰光白相汽车老久了，因为啥呢？我祖父、我阿爷和我大伯伯了，侪是吃汽车工业饭的。
0: 哦，
1: 阿拉阿爷老早是安定汽车厂。
0: 哦哟，
1: 我个小辰光个最大一个本事了。阿拉阿爷这个阿拉妈爸爸领着我马路里向，侬第一步出来，我才讲得出牌子的。
0: 哦哟，
1: 光是跑了手里的辰光，啥个外国汽车，搿个辰光，当然搿辰光外国汽车勿是老常见，
0: 比较少，
1: 我才能够看。那么阿拉阿爷不是大伯伯，经常会得拿伊拉单位里向小汽车的模型，带出来拨我白相。
0: 我跟侬讲，现在搿种就是讲有品牌的小汽车模型啊，
1: 价钿贵，
0: 勿是啥个几十块搿种白相馆哦。
1: 对。
0: 像侬小辰光有搿种啥个弹力车，在后头拉一拉，这一放一套朝前头开的搿种。
1: 弹力车，哎，一种是
0: 上发条的。
1: 上发条，那么还有一种呢，八字电池，伊自家会得跑的。
0: 哦，搿是
1: 上头装只镁光灯的。
0: 哦。
1: 上头有个洋娃娃呢，手里呢只照相机，这个里向像放镁光灯一样。
0: 嗯。
1: 搿部汽车开到一面门开了，娃娃出来了，拍张照。这个物事价钿老大的，勿实用的。对于阿拉男小孩来讲，这个有啥劲嘞？这个是小姑娘嘛，都不弄弄白相相。阿拉顶欢喜白相的是搿个辰光，应该讲勿是正版的。
0: 哦，
1: 搿辰光我相信阿拉内地应该勿大有孩之宝的仿真的小汽车，
0: 伊
1: 这个轮盘侪是活络的，两旁边门好开的。外加伊是就是讲侬现实生活当中奥迪有搿部汽车的，伊有一只小的，按照比例缩小。
0: 对对。
1: 我现在想想应该是大咖的，但是伊这个仿是仿了相当好的。阿拉小辰光就是讲会得

0: 几个小朋友是坐了一道，那白相各种小汽车。
1: 哎，
0: 有辰光会得好像也像剧本杀一样的。
1: 哎哎，
0: 设定一只环境，
1: 哎，
0: 别部汽车啥任务，对吧？农部汽车啥任务？那么大家开始白相。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当然，作为男生来讲了，一个是汽车，还有一个嘛就是刀枪。
1: 哎。
0: 这个现在的小人可能不理解，阿拉是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到实枪时代，
1: 啥个木头做的宝剑咯，啥个搿种开始，对吧？
0: 小辰光每趟去卫龙台白相了，搿卫龙台门口唻，搿讨厌了，作为阿拉外公唻，顶好去搿辰光，迭个人勿要出现，
1: 摆摊头，
0: 摆摊头个，
1: 我猜出来，
0: 摊头上头么宝剑、大刀，哎呦，各式各样，哦，搿辰光是塑料个，
1: 塑料做的，
0: 但是当时辣辣加科学竞争，阿拉国家辣辣强调工业发展的搿能介一个要追赶世界潮流，追赶世界工业搿能介一个环境之下，居然还有人用介大的心思辣辣拿搿点材料为小人做搿点物事。这个我当时我不懂，
1: 还是有市场的呀。
0: 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老伟大的。
1: 嗯嗯，
0: 伊拉在各种所谓发展的势头下头，因为啥做得太好了。
1: 当时讲啥，要2000年啊，就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0: 是的是的，对，大家侪在实现现代化。为得弄这个摆摊头的人还在骗小人弄的，阿拉外国恨不了。哎呀，这个宝剑啦，有剑壳的啦，
1: 哎，
0: 有剑鞘的。
1: 伊种还亮了啥，发光了啥。
0: 那么这个一把塑料的大刀，电视剧里向个大刀王府百姓的把一起拿出来，一啥事？做了考据啊！
1: 电视里放出来啥个时髦么子，好白相，马上有人摘。
0: 这就是我讲，因为阿拉这个一代80后，包括70后，还接触了交关中国传统的么子，包括搿辰光电视里向看的电影、武打片也好，包括戏曲也好，对搿点伊拉用的冷兵器的迷离。来了阿拉搿个身浪向还有体验，搿个辰光枪还没进来，
1: 枪没进来，
0: 周润发还没来，那么搿个辰光冷兵器时代一直到枪火时代，用手枪时代，搿个辰光我有一桩伤心的事体来了，我想起了我顶钟爱的一把小手枪，搿个辰光呢，阿拉爸爸带我去望星啊，伊来了望星工作的，伊是做衣裳，对嘛，把做衣裳个门当然受到。群众的广泛的欢迎，几家人家屋里搿搭不吃茶，一面么西瓜子，搿面么吃饭去。
1: 张医生的儿子来了，
0: 张医生儿子来
1: 了，哎呦，这个
0: 这个网上还有这个家老的，像写字一样。阿拉爸爸就帮我买了一把小的驳壳枪。
1: 哎呦，
0: 搿个辰光勿都驳壳枪，只觉着这个是八路用的，这个是八路军用啊，
1: 就是像种枪的样子。
0: 就是
1: 塑料呢，铁壳子的，
0: 铁壳子，
1: 哎呦，哎呦，
0: 有点分量啊，蹬了手里向有点分量，做了相当好，
1: 老考究的，
0: 精密程度，
1: 嗯，
0: 就是缩小版的驳壳枪，就是现在看电视里向李云龙用的各种，八路军用的各种，李双枪李湘阳用的各种，
1: 哎呦，
0: 我记得相当考究，可能还是铜的还是啥，蹬了手里有点分量，
1: 铁壳子应该讲比搿个塑料肯定价钿大，
0: 价钿大，
1: 塑料可以模子里向弄出来了
0: 啥，
1: 铁壳子一种零件要装起来，
0: 对。伊可以讲，就是讲了了，现在叫仿真枪。伊搿把实际上应该就是缩小版的仿真枪了。
1: 哦哟。
0: 那么搿把枪，我这个阿拉爸爸妈子，我是
1: 欢喜了不得了。
0: 夜里钻起困觉，哎呀，捏了皮头洞里向个，
1: 哦哟，
0: 哎呦，这因为搿就我讲了，搿个辰光，阿拉还是搿个一代小人担任的。
1: 嗯。
0: 而且嘞，周润发来自了搿把枪，根本侬打不过周润发的。
1: 哎。
0: 那么搿辰光，那么。
1: 人家一种啥左轮手枪开始出来了。
0: 左轮手枪阿拉也有个。
1: 侬也有
0: 个。那么左轮手枪呢？阿拉这个辰光，左轮手枪太稀少了。阿拉从小教育了，这个坏人啊，特务后盖侵略者弄各种的。阿拉应该用驳壳枪，阿拉应该是八路军。
1: 李湘阳用这种双枪，在哪？
0: 阿拉李湘阳应该
1: 用这种驳壳枪。
0: 哎呦，
1: 哎，弄个驳枪哪能？讲到现在，
0: 第二年嘛，早浪向起来嘛，看看大人指引我吧。大人没指引我嘛，偷偷叫把手枪去塞了书包里。
1: 我说准备带到学堂里去啊。
0: 大人讲也讲一声，手枪别带去啊。
1: 哦，
0: 那么这个人家当然，考虑到侬不要去破坏课堂纪律了噻，侬到学堂里向去嘛，侬并不牢的，侬该子搿能介一根一只宝贝，对，就像小辰光一根金箍棒，侬摆辣屋里向，人家勿晓得个呀，非要拿出去之让人家晓得嘛，侬失意呀。
1: 搿叫妈妈养，叫喜宝。
0: 喜宝呀，喜宝，那么
1: 显摆，
0: 挪到班级里向去嘛。把男同学看了，大家同学之间，那漂亮吧？
1: 轰动了，
0: 对吧？这个来呢，一个来摸摸，对吧？家把我看看，那么，哎呀，上课里向嘞，上课里向怎么这个房被老师看见？被老师看见要收脱的，实际上被老师收脱了，老师倒还给我。搿个辰光讲起来，铃一响，一慌乱，最后是阿里。

0: 一个人拿我把手枪拿在手里向个，还没只晓得老师要来话了。
1: 哎，
0: 好，等到搿个一节课下课，搿么开始问了，哎，我把枪了啥地方？没一个人承认。
1: 啊，枪就没了。
0: 就寻不着了，就是讲不晓得。搿
1: 不是辣教室里嘛？
0: 辣教室里啊，但是不晓得是最后是啥人拿了手里向个，因为上课铃响了。所以最后搿把枪是啥人拿了手里个，没办法去追究
1: 个。就是讲，所以碰过搿把枪个男同学，一个一个问呀。
0: 这个没人承认呀，伊拉选择个十几个人嘛。那么，
1: 你好了，
0: 这个事体戳开了呀。
1: 侬勿好讲，大家书包翻出来看。
0: 我家是得老师讲，我开板子没了，老师好帮我寻个。我得老师讲，我把枪没了，老师讲侬带来啥枪？
1: 侬还勿是拨了老师没收脱？老师可能到侬看侬表演好，伊会得还拨侬。
0: 没收脱倒好了，
1: 没
0: 收脱伊会得还拨我个呀。
1: 我再喊㑚爷来。
2: 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0: 那么我只记得搿日放学，我是学堂里向一路出眼泪，哭到屋里。
1: 岳母啊，伤心了不得了。
0: 一个是这个当然心爱之物，一塌瓜子盖子一夜天。
1: 哎，
0: 搿么自家勿好先讲讲道歉，乃没了。
1: 好嘞，
0: 那么第二年来，我这个人呢，从小比较懂事体嘞。
1: 嗯，
0: 我蛮岳母，阿拉爸爸出资加多钞票，等我买部么子，对吧？我还不敢得伊讲嘞。
1: 买部枪不想管了，
0: 手指没了。
1: 哎呦，你们哪
0: 能？那么我现在今朝这个节目嘞，我就来想了，就讲起部枪了，我真的非常想你搿部小枪。一塌瓜子盖子一夜天，我辣想，阿拉搿辰光，假如同学们啊，那啥，你今朝正好也辣听搿期节目个，那要是忘记脱还拨我了，那搿部小手枪假如还辣海个，想想侬还拨我。
1: 哎呦，我想，我还以为侬要讲侬良心痛伐？
0: 啊，搿勿会，搿勿会，因为阿拉
1: 当时侪小人，
0: 侪是小人，勿从恶个地方去作为一个定义。
1: 嗯，但是我想搿部枪啥人拿个人啊，肯定勿会无缘无故消失个咯。
0: 对。
1: 啥人那个人对伊搿性格也是有个影响
0: 的，
1: 我想
0: 这个物事也蛮奇怪的了。
1: 哎，
0: 就是讲侬没得到的、失去的，永远是最好。
1: 哎，是的。
0: 就是我讲了，辣周润发进来之前，搿种枪老好了。到后头来，540、640、V 型冲锋枪，
1: 嗯，
0: 还有放到美国的搿种机枪啥个，
1: 咚咚咚咚，
0: 这个种搿种仿真枪，
1: 有搿种声音的枪。
0: 那么搿那又是温索鲁了，这个温索鲁也害人的呀。
1: 温索鲁。
0: 所以侬哎，
1: 我记得经济老繁荣的。
0: 所以侬想哎，噶许多好的枪，侪不想过了。
1: 哎呦，
0: 就是念念不忘搿把小的驳壳枪。
1: 因为侬自家拥有伊，只不过是一天一夜。
0: 对。
1: 一天实质还没到。
0: 是的，是的。
1: 哦哟，而且拨人家是，勿是侬啥个新官旧衣送拨人家，或者哪能的。
0: 所以阿拉八零后啦，阿拉搿辰光屋里向，大家电视机前不是普及了，
1: 嗯，
0: 受这个影视作品影响老大。
1: 哎。
0: 就是讲，搿个辰光，阿拉个爱国主义教育是哪能来的？就是屋里向看电影，
1: 侬想一把枪也有得好人用跟坏人用，
0: 坏人永远这个分的。那么还有啥呢？就是讲这个电视机出来了，一只大五角星，解放军金鹰桥，八一制片厂，不响了，大家侪安静了，再皮个小人也会安静。搿只电影蛮好看的，所以阿拉从小对解放军的崇高的搿种仰视的尊重的搿种，真的解放军就是阿拉个楷模，就是从电影里向来的。
1: 而且一部电影啊，可以反复看，
0: 可以反复看，看得来台词才晓得，
1: 台词背得出个。侬啥角色哦？侬讲点啥闲话？啥语气？
0: 哎，
1: 好了哪能样子？
0: 哎，
1: 侪可以好了老像的。
0: 对，像地道战了，地雷战了。
1: 哎，
0: 那个小兵张家，因为小兵张家本身讲的就是个小人，伊也有把木头枪。
1: 哎，
0: 这个台词阿拉才晓得个。
1: 哎，
0: 那么到后头来呢，随着这个影视作品的更新换代呢。阿拉个小手枪也发生变化了，就是刚刚我讲个温世禄还有人了，钞票全部用了温世禄。搿辰光啥人呢？周润发进来了。
1: 哦，
0: 周润发进来是哦，枪是这个叫手枪了，540啥个啥个，对吧？哎呦，扎风衣个，
1: 戴礼帽了，
0: 哎呦，白浴巾，
1: 哎呦，
0: 对吧？太阳眼镜，搿种不好，否则侬配不上步枪了嘛，对吧？搿辰光已经读中学了。
1: 哦，
0: 读中学还辣白相手枪。
1: 我记得周润发上海滩80年代中期就进来了咯。
0: 阿拉个周润发是英雄本色。
1: 哦，英雄本色。
0: 哎，
1: 搿勿一样，勿一样。搿辰光还有迭个钟楚红了啥侪出来了。
0: 对，所以我讲迭个导演啦，吴宇森也好，杜琪峰也好，伊拉格外个对枪支弹药有一种本能的搿种欢喜，可能就是与生俱来。阿拉男人。男小孩从小真的是搿能，
1: 因为大部分的男小人啊，当不了兵的，特别是阿拉中国，阿拉中国，侬讲介许多年侪要当兵，你讲外国人问，那中国为啥勿是实行全民兵役制啊？
0: 人太多，
1: 侬叫一个张强，

0: 几帮人就涨价了，
1: 是
0: 不是？不可能不弄，阿拉还是好中选优，就是特别优秀人才要去当兵。
1: 对，
0: 就是讲男小人一代一代的。
1: 嗯。
0: 对，搿个枪了啥是？搿个白相官勿是讲是简单的搿个白相官了。
1: 嗯。
0: 三顾自家一个理想当中的。
1: 对的。
0: 一个兵器。
1: 对应用的一种模仿的一种情节。
0: 是的。那么侬讲到枪呢？侬讲啥个前头几枪落榜了哈？对伐？我想到啥？
1: 哎。
0: 实质男小人还欢喜啥？弹皮弓。
1: 弹皮弓，弹皮弓，
0: 但是家长要讲的，
1: 弹
0: 皮弓特别容易闯祸啊！小的十块一弄弄得来，砰一记敲碎玻璃窗，敲痛眼睛不得了的事体。家长是反对的。
1: 所有白相弹皮弓的，侪发生过呀！
0: 哎，所以侬弄枪了是不可能去打人的。
1: 到后头来，等到读中学的辰光，初中的辰光，阿拉是打子弹的枪的。
0: 我听到阿拉就是讲两个男同学讲啊，总是拿啥个纸头啊弄弄湿啊，伊也可以当。当搿个子弹用，
1: 迭个是橡皮筋做的枪。
0: 哎，橡皮筋做啥？因为从火柴
1: 啊，
0: 做出来火柴枪。
1: 对对对，搿
0: 个闯祸的。
1: 迭个别家了。
0: 拨了老师没收，勿是别家了，伊一只停了，我自家做的，哪能哦？
1: 阿拉搿个
0: 发出声音来了。
1: 阿拉有一个阶段啦，特别风靡迭个打皮皮弹，塑料的圆的，一粒粒的。
0: 哎哎，搿打了真了痛哎。
1: 打了真了痛的，外加闯过两趟祸。
0: 而且打了眼睛浪向是危险的事体。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搿个辰光一段辰光勿晓得是哪能，特别是行迭个每个人去读书书包里背一把枪。
0: 哎，
1: 哦哟，迭个上课铃一响了，老师也晓得个，进来讲台浪向敲一记，通通通我告出来，当时个场景像啥呢？大型的犯罪收缴现场，所有个人好像投降一样个，包打开一把一把枪送上去，把了老师讲台浪向，我投降了，我投降了。那个迭个枪呢，温叔路买个已经是。仿真枪了，就是讲，伊做了相对来讲，真的仿真枪价钿老大。伊这个是仿真枪，是放了放外形，一个扳机了啥个，
0: 有声音的吧？咯哒咯哒，
1: 可以打皮皮弹。
0: 哦哟，
1: 那么
0: 搿真的老危险的。我再讲一遍啊，搿是当时辰光的事体啊，危险的。所以老师没收了，阿拉坚决拥护。
1: 我把眼睛打得过。
0: 哦哟，搿是真危险，危险。
1: 哎，因为
0: 所以侬今朝属于以身说法。
1: 我把眼睛打得过，因为我打眼睛的。
0: 哦，
1: 眼镜片被打碎掉了。
0: 哦哟，搿还危险，等于像有玻璃片了噻。老早不是眼镜是玻璃片
1: 的
0: 嘛？
1: 对的呀，因为搿个辰光呢，就是鲁滨逊后头了。
0: 嗯。
1: 这个嘉定体育场是废弃了交关年数了。
0: 哦，已经废弃了。
1: 嘉定体育场废弃以后，伊这个里向个办公楼了，已经是荒废脱了。
0: 哦。
1: 是天然的野战打枪战的好地方。
0: 哦哟。
1: 现在侬去寻这个搿能介一个地方，这个。
0: 寻不着
1: 个。专门有的人家要打好防护设备了啥，有搿种游乐场，不能打枪战。
0: 专门搿个开发出来，
1: 对，
0: 侬出钞票
1: 有。阿拉一个是天然荒废脱个办公楼了噻，那里向就是像模仿这个电影里向一样，就是同学们分两派，就搿能介辣辣白相个。
0: 哦，哎哟，所以讲白相归也好，安全也好，对伐？安全第一位。
1: 是个。
0: 勿是讲人家外头就讲电视里向有啥，侬一定要跟上去。可还有时代的搿种痕迹哦。
1: 那么作为男生来讲，真的是一个是小汽车，一个是手枪，
0: 哎，
1: 可能真的是一辈子的不会得放弃的。
0: 哎、
1: 有辰光困了海，自家想想，搿点岁数了，假如我看见有的做了好的仿真枪，当然现在是可能阿拉是不允许买仿真枪，哎，但是假如有搿种机会，我还是想再想买一部。
0: 遵纪守法第一位，作为大人来讲，对吧？所以我反复讲，阿拉讲童年游戏，讲到有种人，哎呦，拿了钢枪了啥？阿拉不是钢枪，是讲白相官的枪。
1: 白相官，哎，
0: 白相官的枪，搿是就不一样。搿里向有亲情，有童年的乐趣，对吧？还有侬对未来搿种理想啊，一种向往，可能的搿种军人生涯啊。
1: 军人生涯尽管不是正式的解放军，但是。当侬拿了驳壳枪的辰光，侬心里向是李向阳等英雄人物的形象。侬辣辣剧本杀里向扮演的是去打日本鬼子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我辣想，再哪能讲起来，还有的团队意识，还有的一定的小朋友的社交，大家沟通，相互关心啊，相互合作啊，相互这个团结啊，这个总比打电脑游戏好吧？
0: 搿当然了。你们那个时代电脑游戏啥个任天堂的吧？最早的。
1: 对
0: 第一代开始出来了，
1: 对
0: 吧？到那应该是高中里肯定有了。
1: 没，我这个读小学里读一年级，阿拉爸爸就带我买游戏机了，打魂斗罗了。
0: 哦，魂斗罗是最早的。
1: 哎，魂斗罗。
0: 因为我搿物事不大白相。
1: 超级玛丽。
0: 哦，还是比较简单的搿种。
1: 凭良心讲了，我游戏机是阿拉学堂里向第一个有的，但是我不大欢喜打游戏机，所以我发想得出来了。我喊人家来打，我辣边浪看。 我觉得打这个么子也杀进来，老

0: 嗯、但是我对于一只一只关卡故事情节了，相当感兴趣。所以我晓得，人家在讲侬个朋友将来大概去写小说去。
1: 哎，侬欢喜观察对吧？
0: 侬这个操作，搿只翻跟头打枪，搿我没兴趣。但是我觉着这个画面了，侬只故事了讲啥？哦，那去救这个人，实现啥个目的？我对这个感兴趣的。
1: 哦，游戏机出来之后就是横空出世啊！对小朋友童年生活是天翻地覆。
0: 天翻地覆，这个辰光男士官也勿去了。
1: 哎呀！
0: 那么，这个还有一桩有意思的事。搿个辰光呢，这个跑了马路里向了，勿认得个，也会得认得个。人家会得来问个，侬是张亮伐？那屋里有游戏机个，我就下半天快去白相伐。搿辰光有的礼拜三有的兴趣课了，早放学个。所以讲三点钟就好到屋里了。哎呦，那么邻居十几个，有种勿是自家班里个，
1: 你也勿认得个根本。
0: 还有种比我岁数大交关个嘞，比方讲我一年级，伊进五年级嘞。对吧？根本你这么一这也要打游戏机的，谁拉了我里想打？
1: 哦哟，
0: 打到了体会机会，那么等到这个家长最后来怎么一个一个滚出去，对吧？那么后来我想想啊，哦了，我他不背了来了，有两个不搞卫生的，脚臭了要死。
1: 哈哈哈哈哈！还有个啥子童年里想变奏曲？
0: 对。与你游戏肩并肩，当
1: 年情，此刻是。周润发的英勇本色一出，黄烧一切，为最后的主人收枪，从此不再是坏人的专利，而是某种江湖地位、老大级别人物的行头了。超级玛丽、魂斗罗电子游戏，更是压倒性的改变了几乎一切年龄段的童年游戏。啥个捉虫捞、打乒乓、看大人抓围棋，通通侪没心想了。多年之后的某一天，青年张亮忙着修起一新的暖水管，伊没走近去看，只是远远的望了一眼。童年的长城、家庭的城墙，始终留了了当年的老地方。这时，长大的少年离开了。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位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9: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

0: 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衔接。

0: 唐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3: 阿宝，
4: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3: 加掉什么船？
4: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3: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3: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个月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1: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2: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

0: 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

说，曾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曾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

0: 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

0: 案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

0: 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

0: 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青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1: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0: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青分析，
1: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下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这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 知识。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食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2: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会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0: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0: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11: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0: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1: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代办服务， 都林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3: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2: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4: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2: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3: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2: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

0: 为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一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1: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相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1: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0: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2: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2: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1: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他可能藏在熟人

0: 发来的消息里。
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记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富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计时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8: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9: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8: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

0: 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 230%， 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中小企业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5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 破位100

0: 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1: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3: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那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是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

0: 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1: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经济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0: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之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城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的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的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 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

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

0: 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嘉定区委会圆满完成换届，区领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备物资轻隐患，嘉定178处在建工地筑牢防汛安全堤。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弹弓竞技赛在嘉定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下午，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并圆满完成换届。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并讲话。黄震代表民进上海市委会向辛勤耕耘在各条战线的嘉定民进会员致以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进事业发展的中共嘉定区委、各党派区委的领导和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5年来，在何东英主委的带领下，民进嘉定区委会在自身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各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基础不断夯实，积极建言献策，140余条社情民意信息被民进中央、上海市政协采用，履职效能持续提升。他希望新一届民进区委会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强化履职能力建设，高效服务中心大局，坚持人才强会战略，激发组织发展活力。高湘指出，过去5年，民进嘉定区委会充分发挥党派优势，紧扣中心大局，建言献策，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新一届区委会应以此为新起点，同心同德，继往开来。一要凝心铸魂，坚定思想政治，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根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夯实多党合作思想根基。二要担当作为，有力服务大局，与区委区政府同心同向，发挥文教界别优势，聚焦城市发展、教育均衡、文化建设等重点，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深耕教育帮扶、文化惠民等公益服务，擦亮社会服务品牌。三要固本强基，夯实组织建设，以换届加强领导班子与人才队伍建设，吸纳高层次代表人士，深化基层支部创先争优，规范组织管理，健全内部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生态。会上，民进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主委何东英代表民进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盟嘉定区委主委周方珍代表各民主党派区委和区工商联致辞。大会通过了民进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委员会14名委员和出席民进上海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7名。在民进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何东英当选为区委主委，石宜波、沙敏杰、陈柱卫、管国勤当选为区委副主委。会议任命管国勤为内部监督委员会主任，陆静伟为副主任，许波、汪峰、薄雪峰为委员。会议任命金小平为区委秘书长。大会对9名离任委员表示致敬和感谢。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嘉定区政协主席杨丽、民进上海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蒋碧燕、中共嘉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小林等应邀出席大会。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0: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先后前往河口水闸、小区地下空间和防汛防台临时安置点，实地检查防汛防台工作。高湘强调，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抓紧抓牢防汛

0: 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1: 汛期期间，如何确保排水系统安全高效运行至关重要。在位于安亭镇的苏州河西闸，高乡走上观察平台查看实时水情、旧水闸防洪挡潮、水资源调度以及应急调度体系运转等做了具体了解，详细询问汛期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应急抢险等情况。他叮嘱相关负责人要加强刑事研判，做好备战迎战的充分准备，细化完善预案，从容敏捷应对汛情变化。同时，相关部门和街镇还要做好河口水闸站点的保障服务工作，筑牢城市安全防线。随后，区领导一行前往安亭镇某小区和黄渡文体分中心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安亭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黄渡分中心作为防汛防台临时安置点之一，大厅可容纳约150人。区领导实地检查人员临时安置场所内硬件设施、应急物资和相关准备工作情况。高乡强调，要落实好饮用水、食品、床垫等各方面基础保障，全力确保转移安置人员的健康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要加强对安置场所的安全检查，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副区长季倩倩参加防汛防台工作检查。嘉荣媒记者李华成、张晓东报道。
0: 随着上海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增加。连日来，从物资储备到应急预案，从日常巡检到重点抽查，从管理部门到建设主体，嘉定各在建工地层层压实责任，环环扣紧链条，全力以赴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1: 日前，记者在嘉定重大工程项目区中心医院改扩建工程工地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防汛仓库内的物资进行例行检查。货架上潜水泵、铁锹、应急灯、雨衣裤等防汛物资分区分类摆放整齐，安全员一边清点，一边检查设施设备的完好度，并将检查结果逐一记录在册。
2: 我们每两周都有安全员对仓库进行检查，确保物资存放安全完整。我们也会定期对防汛物资和设备的可靠性进行检查，及时替换故障设备，确保设备完好可用。
1: 除了物资准备，工地还制定了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一旦气象部门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工地会立即停止户外作业，组织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2: 我们已经对施工现场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对脚手架、围挡、临时建筑、大型机械设备以及零星材料堆放逐一加固，消除安全隐患。
1: 据介绍，目前嘉定全区共有在建在监工地178个，经过排查，已梳理出汛期应撤离工地57个，应撤离人数7969人。
3: 特别对存在深基坑施工的11个工地开展了深基坑的专项检查，并委托第三方对全区工地的54台塔吊进行了抽检巡检。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呢，我们也会督促施工方及时完成整改闭环，切实保障工地汛期安全。
1: 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0: 日前，徐杭镇曹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30余位市民坐进驾驶室，亲身体验渣土车的视觉盲区。这种沉浸式教育让安全出行意识更入脑入心。
4: 大货车盲区啊，一共分为这么几块，在车头的部分，然后左转弯跟右转弯的两侧，以及车后面，车屁股是完全盲区。
1: 简要介绍车辆盲区的概念后，民警播放了多起因电动自行车进入大货车盲区而引发的惨烈事故。随后大家来到院子里，在民警的安排下，分别在渣土车车头、两侧、车尾等特定区域站定。
5: 他这车子很高，所以他的盲区就更大了，后面还有十几个人，你看了反光镜，用反光镜看得到吗？
6: 看不到啊。
1: 大家依次进入驾驶室，从司机的视角直观感受渣土车盲区的大小。
7: 小车子上上的上是到停电的外口等候嘞，大车子别个停也停不着，可够不着。
8: 平常人三四个。

0: 我都梦到娘个，娘个自家就想，搿家抽骨就搞好了。他一出去呢，讲你是平常是当心，看见土抽子自家就马上娘顶下来。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实景体验，让老百姓更能切身地感受到，在参与道路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潜在威胁，从而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
2: 针对农村地区岔路多、道路狭窄、绿植茂密易遮挡视线等情况，今年五月起，嘉定交管部门和属地政府联合启动了农村地区亮尾行动。作为首批试点，民警也在现场为市民的电动自行车张贴了反光条。
3: 我们也希望通过亮尾行动加贴反光条，来提高夜间非机动车的辨识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下一步，我们将把亮尾行动进一步深入到基地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各个村居，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市民的出行安全。
2: 交管部门提醒，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驾驶人，都要时刻警惕大货车盲区，保持安全距离，文明礼让，共同守护出行平安。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日前，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弹弓竞技赛在嘉定区市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30名弹弓竞技爱好者同台比拼技法，切磋竞技心得，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神射手竞技。赛场之上，选手们身姿挺拔，凝神聚力，拉弓、瞄准、击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刚完应声击靶。今年赛事全面升级，按照选手技术打法细分为短拉组、长拉组，适配不同参赛选手的技术风格。同时新增65周岁以上老年组，为高龄弹弓爱好者搭建专属展示交流平台，提升群众参与度。
4: 这个比赛我一直在参加，比赛呢越来越正规、规范和全国工友们同台竞技，我感觉非常开心。
5: 我打弹弓呢已经4年多了，在家里会打得比较好，在这里就会有些紧张，会手抖。我觉得接下来还是要着重练一下这个心态的问题。
2: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10月弹弓世界杯将在西班牙启幕。本次代表中国出征的14名选手全员参赛，以赛代练。
6: 今天我是获得了这个中拉组的冠军，打得比较艰难。接下来我要参加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世界杯，就是西班牙这场。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会努力的备战。
2: 多年来，嘉定通过成立专项协会、完善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培训、广泛普及推广等多项举措，持续夯实弹弓运动群众基础。目前，嘉定弹弓交流赛事常态化开展。单场参赛人数稳定破百，运动影响力辐射整个长三角地区。嘉荣媒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7: 提起百合花，大众印象大多是清雅的白色、温柔的粉色，而在外岗腊梅园，一片热烈绚烂的橙红色百合花海悄然盛放，明艳鲜活的色彩为夏日田园添上了一抹热烈的亮色。
2: 步入外岗腊梅园，成片的橙红色百合花开正艳，亭亭玉立的花株错落排布，饱满的花朵色泽鲜亮，远远望去如同一颗颗热情似火的小太阳散落田间。
8: 去年10月份引进的，然后当时是在农科院林果所的那个花卉专家的意见下指导下种植的。橙色阳光这个百合啊，我们当初是引进了近3亩，差不多有17400个球。
2: 据了解，橙色阳光是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赏石两用百合花，等到花谢了之后，地下的鳞茎会慢慢成熟，软糯细腻，口感清甜，无论是清蒸煲汤还是凉拌摆盘都很适宜，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并存。
8: 我们这个品种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既是种球长得快，然后可以食用，然后它的花呢其实也很大也很漂亮，我们可以用来做观赏用。
2: 目前橙色阳光百合引种试验已在嘉定部分农业合作社有序开展，下一步区农技中心将持续跟进品种生长情况，结合市场需求与农户种植意愿，逐步扩大推广范围。这一高颜值高价值的特色品种不仅丰富了乡村田园景致，也为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为嘉定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创新活力。嘉荣媒记者彭小妍、姚卓林报道。
7: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

0: 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儿靠不住菜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

0: 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

0: 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3: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4: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5: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6: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5: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6: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5: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8: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0: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先高速给你打电话。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

0: 动送上了水。
1: 凡是过来的收货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是一把。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出厂编号报一下，稍后跟您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2: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2: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五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

0: 歌堂，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舌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6: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7: 超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3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票，花式片单亮点纷呈，夏日沉浸式电影之旅即将开启。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跳出银幕，当电影节成为城市叙事本身。
1: 陈金宁前往住宅小区排水泵站检查防汛情况，并调研污水治理效能提升工作，强调要把更多功夫下在风雨到来之前。
0: 上海正式进入汛期，苏州河部分河段开展水位预降试验，核定调蓄容量。

0: 陈继宁在上海电气集团调研时指出，要以更宽视野、更敏捷行动推进智能化。
1: 公正在嘉定区调研，要求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转型，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聚城市。
0: 公正考察2026上海老博会，要求以高品质养老服务增进老年。

0: 一批前沿硬核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
1: 何以中国第五展下周亮相上博东莞，肇兴中国特展讲述秦大一统之路。
0: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普京称俄方愿在美国安克雷奇与乌方谈判。
1: 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若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
0: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芒种。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6度，最低气温24.2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办。今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作为今夏申城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本届电影节展映周期首次从1周延长至2周，覆盖全市47家影院，并联动长三角5家影院，推出超过1500场放映，规模与时长均创下历史之最。420多部展映影片中，近两年新片占比超过60%，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密集。从金爵奖参赛片到 4K 修复的海派经典，从 VR 电影、游戏联动到电影加文旅跨界融合，这场光影盛宴不仅回应着影迷们抢票手速的期待，更以城市及片场的姿态激活文化消费新热度，彰显上海作为国际电影之都的开放气魄与产业活力。请听报道。
3: 3号晚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勾选到日程中。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4: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说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3: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5: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3: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6: 比如说，为了纪念这个桑弧导演诞辰的110周年，以及黄佐临导演的120周年，我们分别选了《哀乐中年》和《假凤虚凰》两部影片。我们今年呈现的是它最新的 4K 修复版本，都是我们上海海派电影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老艺术家。今年的一个新设立的单元，破风体育题材的这么一个单元，考虑到今年这个6月份跟电影节同期的世界杯，所以我们今年就带来这部影片。叫球迷，他的影片是讲这个60年代江湾体育场的一场球赛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甚至这里非常有趣的梗啊，这个我相信是影迷和球迷更能 get 到的。
3: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超高，近两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7: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占60%多，相当一部分新片，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

0: 世界首映，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太新了。
1: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奖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连映、肯洛奇导演诞辰纪念日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是看一部电影，而是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还加入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城市空间。
2: 狂想曲啊，那么这个单元里面，今年我们就特地选了一部影片，它是一个纪录片，想要纪念一位美国的传奇摄影师 Vivian Maya。那么今年是他的100周年诞辰，我们苏州河边的这个 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他们也在进行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个展，达成了一个互动的一个合作，一个票根互相打卡优惠的一个方式。
1: 中午12点，大麦 APP 淘票票平台将正式开票，目前专题页已经上线，线下影院购票则从14点开始。需要提醒的是，影迷朋友如参与科技馆巨幕影院的特别放映活动，则需要通过淄博馆科技馆的小程序进行预约。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上海见。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4: 下面播送紫央撰写的晨间快评。跳出银幕，当电影节成为城市叙事本身。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正式开票，420多部影片、超过1500场放映的豪华阵容即将登场。不过今年上影节最值得关注的似乎不是哪部秒杀级新片、哪部大热经典，而是一个更为深层的转向。电影节正从单纯的观影盛会升级为一场覆盖全城的文化与生活叙事。首先是展映形态的破圈， VR 电影首次大规模进入单元设置，张杰演唱会的 VR 版本入选置身扩影单元，观众佩戴设备即可沉浸于鸟巢万人合唱的现场。本影行动以360度视角带观众进入平流层，捕捉日食掠过地球的震撼画面。科技馆巨幕影院也被纳入展映版图，14部科普电影同步售票。这些技术注入正在重新定义看电影的感官边界。其次是跨界联动，上影节首次与游戏《恋与深空》跨界联动，游戏、演唱会和经典 IP 的加入，让电影节不再只是资深影迷的专属狂欢，而是面向不同圈层年轻受众敞开的节日场域。当然，值得期待的还有电影加文旅的各种新鲜玩法。SIFF 城市片场小程序让影迷漫步新华路梧桐树下时，耳机里便会自动响起电影节的时光絮语。你脚下的街里巷弄或许曾印刻着影史大师的足迹，你驻足的某栋建筑或许曾是某部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还有首次推出的影迷护照，一本护照在手就能解锁跨区联动的隐藏玩法，串联起整座城市的观影高光时刻。这一切变革的背后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上影节正在完成从电影节到电影之城的身份跃迁。当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我们每个人既是影迷，也可以成为上影节的主角。
5: 当前正值汛期，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前往住宅小区排水泵站检查防汛情况，并调研我市污水治理效能提升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保持警惕之心，恪尽守土之责，凝聚协同之力，体系化提升防汛防台能力，坚决打好有准备之仗，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守护人民安康，守护城市安全。位于普陀区长征镇的新月公寓正在开展雨污混接整治工程，陈吉宁实地查看工程进展，听取全市雨污混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叮嘱相关部门和区要把防汛工作和汛期污水放江直排治理工作结合起来，抢抓主汛期到来之前的时间窗口，加快推进雨污混接整治工作，统筹好

0: 科学施工和安全度汛。芙蓉江泵站所属排水系统是苏州河沿线服务面积最大的排水系统。陈金宁实地检查泵站设施设备运行情况，他说要时刻盯紧汛情变化，把困难估计得更加充分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加强巡查检查，找准薄弱环节，补好设施短板，筑牢安全屏障。随后陈金宁来到市防汛指挥部，同与会同志一起研判今年全市防汛防台形势，对重点工作再做部署督促。陈金宁指出，要对今年我市防汛防台形势有充分研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严而又严地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防止松劲松懈，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在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增强防汛防台举措的科学性、规律性和针对性、有效性。陈金宁强调，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更多以四不两职方式到基层检查、指导、协调，掌握真实情况。市领导张晓红参加。
1: 上海已正式进入汛期，为进一步提升上海防汛防台能力，充分发挥苏州河河道调蓄功能，有效缓解强降雨期间中心城区内涝压力，市水务局从5月30号起到6月5号，在苏州河部分河段开展水位预降试验，核定其调蓄容量。请听报道。
2: 傍晚5点左右，上海黄浦公园内的苏州河河口水闸闸口缓缓开启，苏州河水由西向东流动，将通过黄浦江流入东海。这也是本次苏州河防汛预降能力调水试验的第5次排水。苏闸所长陈刚说，6月2日起，苏州河西闸就已关闭。
3: 这一潮水呢，大概排到9点钟，我们这次的实验里面要排这5潮水的任务呢，排水任务就完成了。到凌晨大概1点钟左右，会有一次引水任务，大概通过2小时的引水，将这个苏州河内河的水位呢再调高，达到苏州河西闸的一个平水起闭的一个条件。苏州河西闸呢将于6月5日开闸，完成本次苏州河西闸的一个调水任务。
2: 通过这一次次落潮时的开闸排水，降低苏州河河内水位，同时联合苏州河南北两岸所有孔门水闸联调联动配合，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等多个部门共同检测，从苏州河西闸到苏州河河口40公里段河道调蓄容量可以降低到什么位置，水位又需要多久能降低。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水闸科科长李小云说，此前温南片、淀北片、嘉宝北片和青松片的水都能直接汇聚到苏州河内，现在利用苏西闸可以将它们暂时挡住。
4: 原来苏西闸没有建成之前，等于我们单靠一边的闸来降苏州河的水位的时候呢，等于相当于整个4个片区的水位都是汇到这个苏州河的，体量比较大，苏州河的压力比较大，就是像去年出现台风期间，就是苏州河水位提升得很快，就因为4片的面积很大，汇水量很大。那么现在呢，如果通过苏西闸把它关起来了以后，把我们中心城区这部分内涝水先排出去，后续再打开苏西闸，把整个流域也好，整个4个片区也好，这个水位呢就有效地通过苏州河排出去。
2: 李小云说，虽然各片区也都有孔门排水，但水往低处流，泄洪压力此前还是集中在苏州河，通过工程建设和指挥调度，如何利用较短时间减轻各片区和苏州河的压力是此次试验的目的。
4: 看看下雨以后同样的时间里边能够水位能够下降到多少，为后续我们怎么样精准调度啊，特别是在今年汛期里边怎么样运用我们现有的水利工程设施，通过连排连调把水位有效的控制下来，保证我们中心城区渡汛的安全。
2: 目前全市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上海中央商务区排水系统提标改造工程已竣工，将外滩至南京东路的排水标准从1年1遇提高到3年1遇。汛期前，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已完成全市排水行业116辆防汛移动泵车的维护保养，配备116台移动泵车全天候待命，完成上海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防汛演练。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莹说， 今年科技力量也再次加强，比如视频防汛智能体积水的应用，去年20000路的视频，今年增加到3.7万路，基本覆盖全市主干道和5000多个小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5: 上海的硬件条件是不错的，我们现在配了这么多的移动泵车，配了这么多的抢险队伍，组了这么多的联络网络，就是为了一旦上海遭遇比较大的暴雨或者台风来袭的时候，希望把这些队伍能够迅速的调动到位，减少积水的发生，或者是积水发生以后减少它积水的时长，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的上海安度今年的汛期。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在上海电气集团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升级，以更宽视野、更敏捷行动推进智能化工作，全力当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先行探路者、集成服务商，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更好挑大梁做贡献。陈吉宁来到上海电气集团中央研究院，在机器人训练场查看典型工业场景下机器人训练情况，听取企业为训练复杂作业的智能机器人提供高质量工业语料工作汇报。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开展现场办公。陈吉宁说，工业智能化转型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领域，上海电气作为全市工业领域具有战略性标志性的国企，要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以小老虎的精神和大电气的担当，为全市工业智能化转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杰、贺青参加调研。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在嘉定区调研时，为全市发展多做贡献。上午，龚正一行来到位于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生产基地，体验新能源新车型，查看上汽奥迪总装车间。龚正说，要全力以赴加快创新转型，提高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做新、做优、做强汽车产业。龚正一行来到昆仑树模上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并就企业后续发展与负责人交流。龚正说，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发挥嘉定大院大所集聚等优势，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科技成果转化。另据报道，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上海嘉定区位列其中，将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开展改革创新。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我国迎来探索特色经典车发展路径的关键机遇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考察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查看养老产品和服务。龚正指出，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大都市，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抢抓现代科技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新机遇，以高水平科技创新赋能养老服务，以高品质养老服务增进老年福祉，加快打造银发产业发展高地，为实现银发无忧提供有力支撑。龚正说，要坚持供给需求协同互促，一方面推动需求牵引供给，满足老年人医、康、养、护、游等多层次需求，另一方面推动供给创造需求，支持鼓励经营主体拓展多元化养老业务，推出更多创新性、引领性的产品和服务，以高质量供给激活潜在需求。
1: 2026上海老博会于6月4号到6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汇聚了养老服务、家电家居、康复辅具等十几个领域品牌，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机构参展，一站式呈现全球养老产业的前沿产品与创新风貌。历经26载深耕，老博会已深入上海这座深度老龄化都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机理。 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市民政局打造的银发经济会客厅昨天在现场展开讨论，从参展到共生，新老伙伴都有何期待？请听报道。
6: 第一次进老博会的举个手，来20次的有吗？
7: 在 W1 馆银发生活展区，

0: 讨论现场被适老化改造、膳食营养、老年文娱、养老金融、旅居康养等银发消费场景包围。超60家参展方虽然都在老博会设有展位，但都将银发经济会客厅视为重要的宣传阵地。
1: 终于拿到话筒了，很激动，有需要合作的就在后面的动力退休俱乐部。
0: 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细分赛道跨界品牌亮相老博会，银发文旅赛道的东篱退休俱乐部首次参展。负责人梁振宇刚想到发言机会，就遇到了竞争者。
1: 我们至今已经服务了每年有30多万的老年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旅游。在上海我们开了4家一站式的一天俱乐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兴趣爱好板块。
2: 我们是北京的一家兴趣文娱科技平台，退休人群兴趣社区。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上海市场。
0: 首次参展的中雀养老集团董事长王蓉蓉说，自己其实以观众身份来过13次，最终决定主动站上老博会的平台。
3: 目前呢有6家机构也做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还做呢物业加养老。之前呢都是来找产品，但我觉得找产品好痛苦啊。我想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再利用银发经济的会客厅，我知道了一些产品，然后呢我也对接一些需求。
0: 本届展会上很多科技概念加速落地，并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肯亲外骨骼机器人、海之声助听器就接连带来产品迭代的好消息。
4: 今年呢，外骨骼机器人才刚刚的引入 AI 芯片，也是我们率先引入的。随着这个材料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今年推出的就是全球最轻的外骨骼机器人。接下来会推出具有视觉功能的外骨骼机器人，它能够提前的去做地形感知、地形探测，有雷达。
5: 海之声助听器，它已经可以在类似这种非常嘈杂的环境下，能够让大家听得到跟听得清。而且我们现在 AI 定制的助听器，它已经像耳机的模型了，就不再像助听器一样。
0: 有人大声喊出需求，有人觅得新朋旧友。虽然会客厅活动只有1小时，但各方都收获满满。
6: 找资金，
7: 对，
6: 找渠道，
7: 是的，
6: 找合作伙伴，服务方，
7: 我们啥都学。
8: 没想到能碰到这么多我们的客户。
0: 复旦大学教授封进感慨，银发经济课题调研中的疑问被鲜活的现场对话一一解惑。
9: 我被震撼到了。我们虽然都在做银发经济，但是总心存疑惑，老年人的购买力是不是不强，需求在哪里。
0: 预计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将突破30万亿元。当前银发经济的上海方阵正从蓝图走向实景，市区联动的协同格局初具规模。上海康养居家侨医养中心的院长徐璐表示，老博会和银发经济会客厅所承载的或许正是一个时代对如何老去的集体回答。
10: 可以让我们行业里面多一点交流，资源可以互通，如果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是会更庞大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1: 2026上交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聚焦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不少是首发首展项目和自主创新成果。昨天，本台记者李雪梅走进参展企业，提前探访了部分即将亮相的硬核展品，请听报道。
12: 在做手术的过程，从这个脖子进去到心脏里面，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这个手柄上去完成，找到目标的这个位置以后，把这个。
13: 上海汇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徐军正在演示的 K-Clip 经导管3.5D成型系统，即将在上交会上展示，是全球首创介入3.5D修复器械，用于治疗3.5D反流及引发的心衰。目前这部分患者主要依靠外科开胸手术治疗，时间长，风险大。而 K-Clip 无需开胸，医生只需从患者颈部血管穿刺插入一根细长导管，远程操控，末端就像一个精巧的订书机，修复松弛的瓣环组织。
14: 整个外科开胸的创伤还是非常大的，胸骨切开，深度的麻醉，心脏停跳，整个微手术期外科开胸手术死亡率大概9.6%左右。我们这个器械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从一个传统的外科大手术变成了一个介入的小手术，隔天就可以出院。
13: 截至目前，这款产品已拿到80多项专利，覆盖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徐军介绍，去年产品在国内获批上市，并完成超过500例临床。
14: 我们已经在全国超过100多家中心已经有商业化的记录。上海地区其实各大中心，像仁济啊、中山啊、瑞金啊、胸科啊，都已经有记录。今年我们目标至少做1000例的手术。
13: 同时 K-Clip 的全球化注册正在推进，公司联合创始人梁涛说，即将开启的上交会首秀为产品拓

0: 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1: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在欧盟的 CE 注册，希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能正式拿到注册证，整个欧盟市场都可以很快速的进入了。另外的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的上交会，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欧美客户来合作。
0: 智能制造领域的新技术一直是上交会的重要组成，其中不少正推动行业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智能驱动。今年展会索菲斯智能科技带来的 X-Motor 智能磨机产品有望引发打磨车间里的革命。公司项目经理林时聪介绍，这款磨机不仅能将打磨合格率提升至98%以上，生产效率提高40%，还能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数据。
2: 然后在边打磨过程当中呢，我们它是能够通过我们当中搭载了很多传感器，边打磨它边去采集我们的工艺数据，包括温度、转速、力度、压力、振动、音频等等六个维度。
0: 单纯的采集数据只是第一步， X-Motor 将不断优化成为一套融合机器人、AI 感知和工业互联的智能系统。林时聪说，工人只需把工件放到工作台上，整个打磨过程全自动完成。
2: 我们已经在跟西交大做合作，做垂类大模型，去打造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人工智能老师傅。他能做路径规划，做整个的闭环控，就是他边采集数据，然后软件边分析，边告诉他怎么调整他的力，怎么调整他的转速。
0: 去年研发今年量产的 X-Motor 已经在包括赛力斯在内的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和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智能工厂应用。在林时聪看来，上交会又将为产品打开更大空间。
2: 国内的话，我们去年已经将近5000万的一个订单额了，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翻个倍，8000到1亿左右。因为刚刚开始正式销售嘛，所以我们很需要客户了解到我们这产品的优势，上交会上也是个很好的平台。
0: 以上由记者李群报道。
3: 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市节能宣传周将于6月15号到21号举行。本台记者赵红辉从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节能宣传周期间，全市将举行350多项绿色主题活动，推动低碳理念转化为全民日常行动。同时，首届绿色低碳嘉年华将在上海科学节能展示馆亮相。上海市节能协会会员服务部主任王家俊介绍，
4: 我们组织了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去把它的 IP 的形象拿出来进行展示，引导市民通过 IP 盲盒的形式来了解这些有趣的摆件的背后的一些绿色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会在这两天里面呢开展8场不同主题的活动，比如说有手作的，有一些旧衣回收的，还有呢我们市民可以参与制作功耗杯等等，引导各个年龄层的市民可以来参与。
3: 为解决当前绿色低碳技术在场景验证和工程转化方面的堵点，上海今年还将首次面向企业和创新团队推出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赛。赛事执委会主任邓双梅说，优胜者将直接进入企业产线进行工业化验证。
5: 我们提出的赛题它不是虚拟的或者是泛泛的，是根据我们上海市重点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实际的问题提出来的。全球的创新技术团队可以围绕着我们的真的赛题给出它真的答案。获奖的项目它可以直接来到上海，我们会有绿色低碳的创新平台给它做实际的验证，以及真实的工业生产线做实测，能够给全球的创新的绿色低碳技术提供跨行业多场景的一个验证环境。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6: 来关心天气，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通常这个节气上海的降雨会明显增多。申城今天多云到阴，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双休日申城以多云或阴天为主，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之间，体感较舒适，适合出行和洗晒。下周一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最高气温稍有回落。周二起申城又将迎来3到4天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
3: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河北中部等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近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为何频繁出现？气象专家表示，东北、华北多地遭遇雷暴大风、冰雹，幕后推手是盘踞在中高纬度高空逆时针旋转的大型冷气团东北冷涡。它既可以让同一地区连续数天反复出现同一种天气，也可以在一天之内引发复杂多样的天气现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金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回答关于美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提问时，何永前表示，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3: 工信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
6: 国家标准委昨天介绍，由我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标准空白。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伤口辅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倩倩介绍，
7: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6: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相关疾病的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其中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3: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第一天火车票昨天开售，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到6月22号，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高考结束，铁路部门预计出行需求将集中释放。记者查询发现，目前从上海前往杭州、南京、福州、南昌等方向的第一天部分热门时段车票已经售罄。上铁集团预计端午节当天将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目前铁路部门已经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杭州、温州等城市以及江浙皖三省多地间的临客超过160对。
6: 今天零点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20元。这项利好提升了端午出游的性价比。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莹表示，除了热门一线城市，班味浓度低的草原游和小众目的地也成为出行趋势。
8: 今年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乌海同比增长约100%，漠河、白山、阆中、岳阳等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速均超200%。
3: 市发改委昨天发布本市油价调整通知，自今天0点起，92号汽油将下调为每升8.31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8.85元，0号柴油下调为每升8.02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约21.5元。
6: 高考在即，昨天是曹杨二中高三学生最后一天在校上课。这一天里没有紧张的刷题，有的是班主任们精心准备的惊喜，还有同学们眼中闪烁的泪光与笑意。请听报道。
9: 走进高三九班的班会课，班主任傅玉娟没有再强调任何一个知识点，而是说了这样一段话：
10: 高考很重要，但是呢，高考不足以定义大家。那么用什么来定义自己呢？用这些天大家的努力，用一次一次考试之后不断的分析反思，用一次一次考试失利之后再站起来的韧性来定义自己。祝大家永远记得高三的自己，记得这个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的自己。
9: 隔壁高三十班教室里，班主任韩俊搬出了一个收藏了近一年的宝箱。去年夏天，他让每个学生写下自己的心愿，封存在里面。韩老师把箱子打开，
11: 除了拿到我们的最初的心愿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小卡片，这上面有我的祝福，每个人的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小手串，宣唱。好呢，让我来给你戴上啊。王晶莹，金榜题。
9: 韩老师叫着班级每个同学的名字，为他们戴上祝福的手串，一个名字，一句叮嘱，这也正是高中以来每一天的温暖陪伴。徐敏伦在拿到心愿卡的那一刻，开心地笑了。
12: 我写的心愿呢，比较童真童趣。我说的是我要学会魔法啊！但我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想说明我想在高中三年一直的有一些童真童趣，有好奇心，有一些乐趣。
9: 徐敏伦说，自己最感动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去办公室找老师答疑，他们总是在。五一假期、等期考期间，老师们也来学校加班，帮他平静下来，不再焦虑。高三学生梁朝的心愿卡上，目标一直清晰而坚定。
13: 我的理想院校就是考进华东师范大学，然后今天拿到这个心愿卡的话，可能就是在高考之际，然后坚定了我这个努力的目标，给我一个鼓励吧。高三这么久的拼搏以来，终于要迎来结果。
9: 走进教师办公室，高三一班的班主任杨秀曼也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手写祝福，还有各科老师和校长的亲笔寄语。他自己还在卡片上画满了可爱的涂鸦，上面写着：
14: 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更高处见，理想的远方见。
9: 同学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高三五班的张曼琪请同学还有老师在校服上签名。
15: 高考完是更大的一个开始，对同学对老师都是不太舍得，也是对自己高中生活一个总结怀念。我身为一个劳动员吧，就是虽然平时看到大家就是这个教室里面可能有时候垃圾比较多还挺恼火的，但是一想到后面可能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再去清洁一个教室，可能也感到有点怀念了。
9: 高三学生刘心妍则在用镜头留住这一切。
16: 我会去找每个老师都去拍一张照片留个念，不管是高一的还是现在教我们的，其实都是感情非常好的。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学校一些新年晚会啊，还有运动会的一些表演，因为我跟他都是会跳舞的，学习也抓得很紧，所以说生活跟学习都是很怀念的。
9: 正像韩俊老师所说，最后一刻上这样的仪式感，也希望让每位同学整理好心情，更好的拥抱未来。
11: 高高兴兴的给大家送出这个祝福，去拥抱我们更加美好、更加美好的未来。
9: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王世雄报道。
3: 近日，崇明区人民政府官网发文，针对代表提出的恢复浦江游览崇明航线建议进行了回应。崇明区表示，目前已初步完成了黄浦江崇明游轮航线开通的工作方案及任务清单，并将积极配合市级部门、上海海事局等单位，做好码头配套、陆上接驳、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工作，共同推动浦江游览航线产品延伸至崇明。
6: 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展览，赵兴中国将在6月10号到9月7号在上博东馆亮相，为参观者呈现秦大一统之路的壮阔历程。展览汇聚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通过320多件套秦文化遗存，系统呈现秦从西周附庸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恢弘历程。在第一特展厅，工作人员昨天进行着布展冲刺，现场开箱的春秋中期盘龙纹铜车形器出土于甘肃省礼县圆顶山遗址。上博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尽管文物仅高8.8厘米，长15厘米，但设计格外精巧，四个车轮至今仍可滚动，是礼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7: 非常的特别，贵族墓里面出土的，整个形制啊，看上去就像一个四轮的车，四周啊装饰有很多这种灵动的动物的一个形象，在上面呢也是一个方盒，盖子双开门的，只有当四周的四只立鸟同时转动到某一个方向的时候，盖子才能够打开，装一些小的饰品或者是化妆品之类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呢，当时应该是一些女性用的生活用品。
6: 李文平说，秦在发展过程中吸纳戎人，族群逐渐壮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通过这些文物遗存也能窥见秦大一统的万千气象。
17: 这种四轮的特征啊，吸收了草原文化里面的四轮车的特点，它体现了秦人当时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啊，使得秦越来越强大，最终完成大一统的伟业。
6: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3: 昨天一则微信推出 A2A 助手能力的消息引发关注，所谓 A2A 就是不同的 AI 智能体互相协作的 Agent to Agent 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可以通过手机语音助理发起微信的音视频通话，或者向好友发送消息。腾讯客服表示，微信正与华为、小米、荣耀、 OPPO 等手机厂商合作，目前已经有多家厂商完成接入。有博主测评表示，荣耀AI 助手悠悠已经能够直接操控微信，只要动动嘴就能发消息，还支持打语音打视频。据了解，目前荣耀 Magic 8系列、500系列和 X70 的全系列都支持微信 A2A 助手能力。科普博主包坤认为，这并不能改变 AI 助手的入口之争。
18: 这种 A2A 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缓解了 AI 入口之争，但是没有彻底解决。因为很简单，所有事儿如果都通过手机 AI 去完成呢，这个微信就会彻底降级成一个后台工具啊，人都不需要打开微信了，微信的价值反而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 A2A 是让大家先从相互抢门变成咱们先妥协一下啊，背后呢还是博弈。未来的趋势是这个手机 AI 它会作为一个总入口，然后各个 APP 去做专业的执行，然后人负责说需求， AI 负责分配任务， APP 负责完成动作。但是这个它肯定不会一下子全部打开，比如说像微信它现在也只是这个发短信啊、打电话啊，对吧，它涉及到什么支付啊这些高风险的动作肯定会很慢很谨慎。A2A 是一个大势所趋，但不是 AI 会接管所有的 APP， 而是 APP 开始给这些 AI 啊开有门禁的正门，这个才是未来手机我觉得真正会变成 AI 手机的开始。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0: 想体验更聪明的 AI 管家吗？天翼智评 AI 家庭助手，懂你的智慧管家，网络智能诊断优化，预约挂号，医嘱提醒，语音对话即可搞定，还有更多 AI 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现在来定性，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229档及以上，享价居699元。天翼智评畅享 AI 家庭助手，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21: 6月2号到6月6号，原子端午88折。6月2号到6月6号，原子端午88折，真材实料超有料，冰爽好吃又体面，原子龙粽88折，只有5天哟，冰凉出众，原子雪龙粽。
20: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9。
6: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有报道称两名日本工作人员在吉林省处理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时受伤住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5月26号，两名日方人员在吉林省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过程中，因日遗化武炮弹破损，手臂不慎染毒，中方现场立即为两人进行诊疗并送往医院，两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于29号被送回日本。就新西兰个别议员窜访台湾后被中方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毛宁昨天重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6: 当地时间4号，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昨天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另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6: 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昨天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事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地获得胜利，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
19: 会听天下，
6: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以拼豆为代表的手搓关键词社媒声量暴涨近60倍，造景贴纸浏览量突破6亿， 3D 打印的消费端文创需求占比已超60%。当 AI 应用建成日常，年轻人为何流行手搓？文汇报的文章指出，手搓一词最初流行于游戏圈，指不借助辅助工具的手动操作，如今已超越原有范畴，成为一种贴合时代的新型创作方式。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任务并获得预期结果的信念。在手搓这件事上，这种效能感的获得变得前所未有的直接和确定。当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手边这件小事的可控感变成了对抗焦虑的一剂温和良药。
3: 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学子十多年寒窗的收官见证，也是奔赴大学生涯的崭新序章。近日，教育部明确引导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整治过度包装、跟风攀比的风气。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这不是审美降级，更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让教育回归朴素本真，褪去流量浮华，重拾升学最纯粹的意义。 大学的底气从来不在理和质感，而在办学底蕴、育人质量与治学风骨。录取通知书回归简约，是一次温和的风气纠偏，更是一场清醒的教育回归。
6: 近日，吃粉遇王祖蓝进店被清场的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网民反映，演员王祖蓝在受邀到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粉店就餐的该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场。有部分网民质疑，为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食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耍威风。新京报载文指出，文旅宣传的政绩不该写在热搜榜上，而该写在游客的口碑里、市民的笑脸上。这也启示各文旅宣传部门应当多围绕游客做情感上的加法，而不是围绕流量艺人做空间上的减法，莫让流量的热度烫伤了文旅中的人情味。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19: 离世界最近，
20: 距未来不远，
19: 新闵行
20: 更幸福。
19: 大林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林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林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1: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林后湾建设全局，
19: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林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2: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19: 大林后湾集团党委副书记倪月婷：
2: 集团将持续整合海内外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基金、区域载体等核心资源，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坚持做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时期的服务支撑，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发展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地跑起来。
19: 在大林后湾创造未来，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22: 初夏活力来袭，来松江运动消暑两不误，想让孩子释放活力挑战自我，这个周末来九科绿洲体验斯巴达少儿勇士赛，赛事专为4到14岁的少年儿童打造分级障碍赛道，小勇士们沿途穿越原生林地、环湖湖畔与特色悬桥，趣味与户外挑战兼具，还可以打卡超人气丛林玩家探险乐园，户外体验直接拉满。
23: 想要告别城市喧嚣，奔赴乡野赛场，就来小昆山田园铁人三项赛，骑行穿越田园阡陌，迎着清风畅快奔跑。本次赛事设置4大组别，从少年锋芒到亲子同行，从青年竞逐到成人比拼，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场高光。
22: 想要清凉一下，畅玩水上狂欢，就来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园区6月14号起开启夏浪戏水节，以海洋奇遇记为主题，打造5大主题互动，还有海边跑调卡拉 OK、 漂流音乐会等丰富内容，来松江解锁夏日水上生活新体验。
23: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19: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20: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4: 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的李杰。芒种智，青霉熟，青霉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养生佳品， 可敛肺色肠，生津利咽，炮制后入药，可治肺虚久咳、经伤口渴、久泻等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流传千年，其中还藏着古人对时令养生的理解。青梅酒口味清冽酸甜，小酌可驱散体内寒气，促进血液循环，但酒虽风

0: 呀，中伤肝阴，不妨试试这道青梅汤，取十颗青梅，盐水去涩，去核后清水煮沸，加少许冰糖，小火慢煮15分钟即可。酸甜入喉，生津润燥，健脾开胃。但胃酸过多、胃溃疡患者及儿童孕妇需慎用。芒种暑热易心烦，不妨煮梅听雨，静坐养神。愿您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身有所养，心有所安。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4: 我是上海工匠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上汽通用的徐耀门，我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车电池包难题，守护每一辆新车的品质安全。
5: 我是上海工匠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专职教师玉慧，从财务跨界到烘焙西点行业，再到技能传承，助力青年掌握一技之长。我诚于执着，更乐于分享，手拉手做公益。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9: 我是兰心。
8: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首先来关注天气。
9: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
8: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共江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常线的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曲路上匝道到华山路的上匝道是常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外圈的上中西路下匝道到金科路的下匝道，外圈的胡家立交入口到吴中路下匝道都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9: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票，花式片单亮点纷呈，夏日沉浸式电影之旅即将开启。播送记者的报道，
9: 陈金宁前往住宅小区排水泵站检查防汛情况，并调研污水治理效能提升工作，强调要把更多功夫下在风雨到来之前。
8: 上海正式进入汛期，苏州河部分河段开展水位预降试验，核定调蓄容量。
9: 陈金宁在上海电气集团调研时指出，要以更宽视野、更敏捷行动推进智能化。
8: 公正在嘉定区调研，要求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转型，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聚城市。
9: 公正考察2026上海老博会，要求以高品质养老服务增进老年福祉，加快打造银发产业发展高地。本台联合市民政局打造银发经济会客厅现场讨论，从参展到共生，新老伙伴都有何期待。
8: 第12届上交会下周开幕，聚焦全球首创、全国首发，一批前沿硬核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
9: 微信与手机厂商合作推出 A2A 助手能力，动动嘴就能发消息、打语音。未来手机长什么样？早间点击详细关注。